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

0: 人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3: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孤声中夏令心，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0: 味韵萦绕雨打青苔的优良，小啜一口，六味在舌尖次第绽放，鲜味来自18种氨基酸的合唱，微苦源于焦糖化反应的回响，而那一缕若隐若现的色，恰是丹宁勾勒的岁月笔记。路由一杯放手已熏然的微醺美学，在咸亨酒店的遭醉宴中延续，醉蟹膏凝如玉，酒香驯服了生腥，糟鸡皮弹肉嫩，醪糟渗入每丝肌里，这杯穿越春秋的液体终在唇齿间完成最后转化，它不仅是风土的结晶，更是温凉醇厚的东方哲思在味觉维度的具象。山川入酒，六味和鸣，文人风骨融于一盏温醇，带您细品的这杯千年回响，是日日夜夜雕琢的天时地润与心血的琥珀结晶。古月龙山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2: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卷轴龙舟图，钟馗挂画，南来北往，纯手工，手工制造。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家选花式纪念品。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五彩丝线叫做白索子，画扇的扇面上载着端午的传说，石榴簪花有故事，相传出嫁的姑娘回家过节省亲，鬓发一插，再过一过女儿节，卷轴龙舟图，钟馗挂画，南来北往，花样繁多的节日纪念品，不仅丰富了夜市生活，更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带上了热闹的一笔。
1: 陈小松手工制作嘞，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们中心里面也是，您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

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大领导大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

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它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啊，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两三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
有那个

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1.5万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

0: 夜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真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真贵呀！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儿多少钱吗？他们那儿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5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啊，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里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3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 啊，要会

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啊、这齁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齁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一听两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两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五分钱，然后再涨到一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一刮一块一刮一块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两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二十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三口，第一天喝了三口啊，第二天喝了三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三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十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组方药。那这个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究了，
什么讲究呢？

如果说中药，这是处方药，藏药也有处方药，蒙药也有处方药。哎，那这几个呀，就组成了我们几大核心，就是什么中药、藏药、蒙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芯的莲子，你放里两粒、三粒、五粒都行，你加点莲子就能减轻你失眠。谁说食疗不能治病啊？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五个枣，你看吃点枣补气补血，是不是让我们面色红润？这不叫食疗吗？对吧？包括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叫红豆薏米汤，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有人说这不就是汤吗？这不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是汤也行，它还抗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它就去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去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去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胃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

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那个润喉糖啊，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儿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补精肾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边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

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啊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上两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啊。结果我们三杯茶下去，两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三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啊，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苗正根红的中国人呢，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些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刺梨干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 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无论是军事啊、科技啊、财力啊都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啊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部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刺梨，把刺梨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中国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那卖的还很贵啊。我记得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

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丹王药，就是第二部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部啊，哪一部呢？丹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丹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丹方的？人参呢，是不是丹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西里面用都是顶尖的，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中国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呀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到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都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保真，必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

0: 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儿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5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中国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您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儿，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的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跟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呀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3天次离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孟老师啊，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
1: 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源。同意，你看我想尝尝，我报个名，帮我也有积分了。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 你看看你

0: 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
1: 是
0: 是维
1: 的。
0: 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您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跟上，我写字有点慢。
0: 没事儿，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哎呀，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孟医生，你真是太好了，你这
0: 不
1: 个
0: 客
1: 心
0: 气，
1: 愿还真谢啊，谢谢你，孟辉
0: 哎，
1: 老
0: 不
1: 师，
0: 客气，
1: 谢
0: 不客气，应
1: 谢，
0: 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得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您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1: 好的，
0: 哎，不客气，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那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0: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1: 好的，谢谢孟辉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的，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82-6138，400-682-6138。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

0: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艾叶蒲草，驱灾辟邪，平安幸福，长命百岁。商包嘞，卖商包嘞，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带商包。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0: 端午的摊儿，祈福的景，端午节流传2000年，承载了不少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龙的节日，端午的开端与龙图腾密切相关，为此就有了祭祀一说。至于香包、艾叶、蒲草等等寻常物件，更是在这期间随买随有，早晚不缺，祈求驱灾辟邪，祈求平安幸福，长命百岁。
1: 香包嘞，买香包嘞。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这奢侈的晚餐。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哈哈。

0: 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

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龙舟起，龙舟祭，龙舟竞渡分胜负，人人都想夺标拿第一。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之划龙舟。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镖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镖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现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录》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镖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4: A. 刀马刀马刀马， A. 刀马刀马刀马。
2: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

0: 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当古老的职业在现代化浪潮里渐渐失传，发展了几千年又边缘已久的地摊经济又热闹起来了。节日里的地摊也称得上一景，不同于往日，据说端午节的早上是最卖货的时刻。粽子自是不用说，明明才吃过自家碗里的，却还是忍不住垂涎人家锅里的，忍不住也只好怪这吆喝声太勾人。豆沙火腿鲜香肉，蜜枣果脯咸蛋黄，来师傅凉凉再吃，不急不急。
1: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2: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

0: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1: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0: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1: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0: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1: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0: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

0: 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豆沙火腿鲜香肉，蜜枣果脯咸蛋黄，来师傅凉凉再吃，不急不急。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吃粽子。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

0: 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五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也做得到。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五彩丝线叫做白索子，画扇的扇面上载着端午的传说，石榴簪花有故事。相传出嫁的姑娘回家过节省亲，鬓发一插，再过一过女儿节，卷轴龙舟图，钟馗挂画，南来北往，花样繁多的节日纪念品，不仅丰富了夜市生活，更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带上了热闹的一笔。
1: 陈小庄手工制作嘞！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

0: 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颗粒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2粒3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

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呀，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次粒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次粒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一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次粒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次梨，要不然我就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保养啊。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刺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呐、肠道有火呀、小便刺痛啊，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刺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次粒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5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呐，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次礼。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儿，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四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
前两天打过电话的呢，

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两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次氯果苷，不要钱啊。次氯苷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次氯苷，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次氯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两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次氯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我是个大夫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啊、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

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大领导大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啊，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
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

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两三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一万五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珍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珍贵呀。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多少钱吗？他们那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5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

0: 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里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三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啊、这猴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猴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呐，一听两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两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五分钱，然后再涨到一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一刮一块一刮一块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两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

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三口，第一天喝了三口啊，第二天喝了三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三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十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组方药。那这个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究了。什么讲究呢？如果说中药这是组方药，藏药也有组方药，蒙药也有组方药，哎，那这几个呀就组成了我们几大核心，就是什么中药、藏药、蒙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腥

的莲子，你放里2粒、3粒、5粒都行，你加点莲子就能减轻你失眠。谁说食疗不能治病啊？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5个枣，你看吃点枣补气补血，是不是让我们面色红润？这不叫食疗吗？对吧？包括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叫红豆薏米汤，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有人说这不就是汤吗？这不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是汤也行，它还抗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它就去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去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去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未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这个润喉糖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补精神、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

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啊、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边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上两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啊。结果我们三杯茶下去，两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三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啊，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苗正根红的中国人呢、啊。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些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刺梨干里面就有维 C。 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 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无论是军事啊、科技啊、财力啊都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

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步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次礼，把次礼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中国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那卖的还很贵啊。我记着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步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步啊，哪一步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心里面用，都是顶尖的，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中国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啊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到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都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
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

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保真，必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五块钱能买一小根一小段，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中国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了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

0: 呢，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给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三天次礼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孟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孟老师啊、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
1: 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流同源。你看我想唱唱，我报个名帮我有几分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你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想走的有点慢。
0: 没事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孟医生。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个心愿还真小啊，谢谢叶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得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你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但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0: 应该现在快递啊两到三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两三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两到三天就到，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82-6138 400-682-6138。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陕西青少广播

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

0: 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写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其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卡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斯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明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青白红黑黄，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五方神力，祛病强身。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带五彩线。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五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端午的摊儿，祈福的景，端午节流传2000年，承载了不少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龙的节日。

0: 端午的开端与龙图腾密切相关，为此就有了祭祀一说。至于香包、艾叶、蒲草等等寻常物件，更是在这期间随买随有，早晚不缺，祈求驱灾辟邪，祈求平安幸福，长命百岁。
1: 香包嘞，买香包嘞。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4: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2: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4: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2: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4: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2: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4: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

0: 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卷轴龙舟图，钟馗挂画，南来北往，纯手工，手工制造。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家选花式纪念品。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当古老的职业在现代化浪潮里渐渐失传，发展了几千年又边缘已久的地摊经济又热闹起来了。节日里的地摊也称得上一景，不同于往日，据说端午节的早上是最卖货的时刻。粽子自是不用说，明明才吃过自家碗里的，却还是忍不住垂涎人家锅里的，忍不住也只好怪这吆喝声太勾人。豆沙火腿鲜香肉，蜜枣果脯咸蛋黄，来师傅凉凉再吃，不急不急。
1: 1055青春有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哈哈。

0: 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
1: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2: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艾叶蒲草，驱灾辟邪，平安幸福，长命百岁。香包嘞，卖香包嘞，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带香包。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1: 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 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飙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4: A 刀马刀马刀马， A 刀马刀马刀马。
1: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的天气啊，皮肤就特别的爱出油，尤其是 T 区，油的能反光，毛孔能看着都粗了一圈，熬夜加班过后更是暗沉蜡黄，像没睡醒一样。上妆呢还会卡粉斑驳，怎么补都补不回来。很多朋友是换了一堆的护肤品，钱花了不少，皮肤问题啊是照样没有解决。想要稳住夏日好肤质，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 SK2 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试。它的核心成分 Pitera 可是神仙水的灵魂，能调节皮肤新陈代谢，夏天用控油补水，熬夜后湿敷几分钟，肤色立马提亮。现在商城618活动超级给力，买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直接送您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的狂喜啊！官网上面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就要1700多了，平时根本舍不得下手。今天是618年终大促临期清仓减漏活动，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元，而且现在下单啊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神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4月，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的7月，但是护肤品啊早晚都得要用。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五彩丝线叫做白索子，华山的扇面上载着端午的传说，石榴簪花有故事。相传出嫁的姑娘回家过节省亲，鬓发一插，再过一过女儿节。卷轴龙舟图、钟馗挂画、南来北往，花样繁多的节日纪念品，不仅丰富了夜市生活，更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带上了热闹的一笔。
1: 陈小庄手工制作嘞！
2: 1055青春有我。

0: 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演出了。
1: 是啊，西安的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0: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1: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0: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1: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0: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1: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

0: 人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

0: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0: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新，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0: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龙舟起，龙舟记，龙舟竞渡分胜负，人人都想夺标拿第一。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之划龙舟。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0: 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倒吊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宁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1: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0: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皮肤问题啊是照样没有解决。想要稳住夏日好肤质，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 SK2 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试。它的核心成分 Pitera 可是神仙水的灵魂，能调节皮肤新陈代谢，夏天用控油补水，熬夜后湿敷几分钟，肤色立马提亮。现在商城618活动超级给力，买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直接送您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的狂喜啊！官网上面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就要1700多了，平时根本舍不得下手。今天是618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活动，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元，而且现在下单啊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神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7月。但是护肤品啊早晚都得要用，消耗也非常的快，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端午的摊儿，祈福的景，端午节流传2000年，承载了不少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龙的节日，端午的开端与龙图腾密切相关，为此就有了祭祀一说。至于香包、艾叶、蒲草等等寻常物件，更是在这期间随买随有，早晚不缺，祈求驱灾辟邪，祈求平安幸福，长命百岁。
1: 香包嘞，买香包嘞。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

0: 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妈妈。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

0: 人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

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豆沙火腿鲜香肉，蜜枣果脯咸蛋黄，来师傅凉凉再吃，不急不急。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吃粽子。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天气啊，皮肤就特别的爱出油，尤其是 T 区，油的能反光，毛孔能看着都粗了一圈，熬夜加班过后更是暗沉蜡黄，像没睡醒一样。上妆呢还会卡粉斑驳，怎么补都补不回来。很多朋友是换了一堆的护肤品，钱花了不少，皮肤问题啊是照样没有解决。想要稳住夏日好肤质，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 SK2 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试。它的核心成分 Pitera 可是神仙水的灵魂，能调节皮肤新陈代谢，夏天用控油补水，熬夜后湿敷几分钟，肤色立马提亮。现在商城618活动超级给力，买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直接送您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的狂喜啊！官网上面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就要1700多了，平时根本舍不得下手。今天是618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活动，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元，而且现在下单啊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神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7月，但是护肤品啊早晚都得要用，消耗也非常的快，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当古老的职业在现代化浪潮里渐渐失传，发展了几千年又边缘已久的地摊经济又热闹起来了。节日里的地摊也称得上一景，不同于往日，据说端午节的早上是最卖货的时刻。粽子自是不用说，明明才吃过自家碗里的，却还是忍不住垂涎人家锅里的，忍不住也只好怪这吆喝声太勾人。豆沙火腿鲜

0: 酱肉、蜜枣果脯、咸蛋黄，来师傅，凉凉再吃，不急不急。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4: 来说说。
3: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5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4: 那下一步呢？
3: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4: 那最高级别呢？
3: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4: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3: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4: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3: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4: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

0: 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1: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2: 动画《飙人》的主角

0: 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1: 刀马刀马刀马。
0: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2: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3: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青白红黑黄，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五方神力，祛病强身。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带五彩线。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高温闷热的天气啊，皮肤就特别的爱出油，尤其是 T 区，油的能反光，毛孔能看着都粗了一圈，熬夜加班过后更是暗沉蜡黄，像没睡醒一样。上妆呢还会卡粉斑驳，怎么补都补不回来。很多朋友是换了一堆的护肤品，钱花了不少，皮肤问题啊是照样没有解决。想要稳住夏日好肤质，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 SK2 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试。它的核心成分 Pitera 可是神仙水的灵魂，能调节皮肤新陈代谢，夏天用控油补水，熬夜后湿敷几分钟，肤色立马提亮。现在商城618活动超级给力，买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直接送您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的狂喜啊！官网上面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就要1700多了，平时根本舍不得下手。今天是618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活动，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元，而且现在下单啊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神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7月。但是护肤品啊，早晚都得要用，消耗也非常的快，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小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五彩丝线叫做白索子，华山的扇面上载着端午的传说，石榴簪花有故事，相传出嫁的姑娘回家过节省亲，鬓发一插再过一过女儿节，卷轴龙舟图，钟馗挂画，南来北往，花样繁多的节日纪念品，不仅丰富了夜市生活，更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带上了热闹的一笔。
1: 陈小峰手工制作嘞，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5: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4: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5: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4: 有这么夸张吗？
5: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4: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5: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3: 艺术之美，藏身边。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哈哈。

0: 人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
1: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2: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的不到万岁。
1: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2: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3: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4: 端午的摊儿，端。

0: 的景，卷轴龙舟图，钟馗挂画，南来北往，纯手工，手工制造。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家选花式纪念品。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2: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端午的摊儿，祈福的景，端午节流传2000年，承载了不少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龙的节日，端午的开端与龙图腾密切相关，为此就有了祭祀一说。至于香包、艾叶、蒲草等等寻常物件，更是在这期间随买随有，早晚不缺，祈求驱灾辟邪，祈求平安幸福，长命百岁。
1: 香包嘞，买香包嘞。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

0: 男。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战战，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

0: 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799-9812，400-799-9812，参与我们的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啊，让我们继续由大家非常喜爱的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
0: 您好。
2: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2: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
2: 啊
0: 杨老师，
2: 嗯，
0: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2: 哦，
0: 上期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听众啊反响那是相当热烈。
2: 嗯，
0: 纷纷打来电话，希望呢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啊能够得到您一直就是说那个扶石膏，毕竟有国医大师的加持，大家用着也放心。
2: 嗯，
0: 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2: 嗯，
0: 有没有给咱们听众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2: 嗯，哎呀，最近这两天啊，
0: 嗯，
2: 也是，哎，我也是一直在
0: 沟通当中，
2: 沟通当中。
0: 嗯嗯，
2: 我跟厂家这边沟通过这个事儿，
0: 嗯，
2: 但是目前没有这么快能落实下来。
0: 嗯嗯，
2: 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0: 嗯，
2: 先不要太着急。
0: 嗯嗯，
2: 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这是一个。
0: 大伙儿一定理解您，您放心，不要压力这么大，没事啊。
2: 第二个呢，
0: 嗯，
2: 关于这扶石膏啊，
0: 嗯，
2: 这两天呢要的人挺多。
0: 那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医大师的加持，
0: 嗯，对，
2: 然后又九正九量，
0: 嗯，
2: 这个工艺，
0: 嗯，
2: 对吧？还是道地的药材，
0: 对，
2: 尤其是他在服用过程中，
0: 嗯，
2: 这个膏方拔湿健脾的功效，
0: 嗯，
2: 那大家肯定是知道好东西都想要。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我得给大家操着心呢。
0: 嗯，
2: 一有消息啊，我会在咱们节目里通知给大家，或者是杨洋通知给大家。
0: 嗯嗯，
2: 我相信
0: 我肯定跟您一块儿通知
2: 啊，我相信这几天就会有信儿。嗯，
0: 好嘞好嘞啊，
2: 嗯，
0: 您放心杨老师啊，咱们稳稳当当妥妥贴贴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也理解您。
2: 嗯，
0: 除了我们要有量有质，同时还得有件儿。
2: 对，
0: 量是咱得把这量备足喽啊，有质这更甭提了，
2: 嗯，
0: 啊，这个国医大师的方子没问题，再加上您的这个九蒸九量的工艺融入到其中了，
2: 嗯，
0: 效果这更明显了。
2: 对，
0: 当然关键有件儿是什么呢，绝对不能说让大家这钱袋子压力太大，
2: 是
0: 对不对，
2: 嗯嗯，
0: 啊？这点其实我代表杨老师，杨老师人实在啊，
2: 嗯，
0: 就是不好意思讲，
2: 嗯，
0: 小杨老师帮老杨老师说了，嗯，啊，各位千万别着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就放松心态，放平心态，等着我们杨老师关于国医大师授权扶石膏的好消息，
2: 嗯，
0: 啊！哎，那么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名字叫做《太阳岛上》，分享给大家。悠扬的旋律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同样一起来等待一下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又会分享给我们什么样有趣儿好玩的事情。

0: 杨洋，
1: 嗯，
0: 我一听到这首《太阳岛上》，
1: 嗯嗯，
0: 我的心呐，
1: 嗯，
0: 就飞到了哈尔滨。
1: 嗯，
0: 哈尔滨北国冰城啊，
1: 是
0: 那个太阳岛公园。
1: 嗯，
0: 哎呀，我不知道杨洋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就是我们东北朋友，
1: 嗯嗯，
0: 去海南养老呢，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叫候鸟人呐，
1: 候鸟人，
0: 候鸟人，
1: 嗯
0: 啊，就是，甚至有人说什么说，海南的三亚或者是海口是东北的一个市，
1: 海南属于东四省其中的一个省，
0: 对对
1: 啊，原来东三省，现在东四省，东三省海南分省，
0: 对。
1: 真事儿啊，我到那边旅行去，有一个可好玩的事情了
0: 啊！
1: 有一次到海南还是海口，我忘了，到那玩去，
0: 嗯，
1: 然后有那个美食街嘛，
0: 嗯，
1: 门口就有这个好多这个商户啊，在那儿沿街招揽生意，跟那儿拍着手，然后那个招揽生意那个词儿说出来可生动了，
0: 都东北话，
1: 拍手啊、嗯，来进来尝一尝啊，那个正宗三亚小吃，正宗三亚，我才知道三亚话是这么说的，嗯。当然了，玩笑归玩笑 啊，这个海南的气候也是非常棒的、
0: 嗯、
1: 啊。杨老师、
0: 哎，
1: 您之前有没有去过海南呢？包括咱们海口这边，嗯、包括三亚，去享受过这个阳光沙滩呢？
0: 我去过很多次
1: 啊，
0: 去过很多次。我去，你比如说像五指山，我就去过。
1: 嗯嗯，
0: 五指山因为当地有一种药材，
1: 嗯嗯，
0: 哎，就是灵芝。
1: 哦，
0: 哎，我去采过，这是一个。另外有一次是那次是开一个中药文化传承的一个研讨大会，
1: 嗯嗯，
0: 哎，我去那儿，我开完会以后啊，
1: 嗯，
0: 也是有点时间，也是时间呢，都去哪儿了？真是我也是抽出点时间，
1: 嗯，
0: 去看谁呢？
1: 嗯，
0: 我弟弟。
1: 哦，您弟弟在哪儿？
0: 我弟弟。
1: 哦，
0: 因为我父亲那辈儿啊、
1: 嗯，
0: 一共是哥三个，
1: 嗯，
0: 我父亲那这个是我老叔家孩子，
1: 嗯嗯，
0: 考入了当年考入厦门大学，
1: 哦，
0: 然后呢，分到了。三亚，
1: 我在那儿生活，
0: 他在那生活、
1: 嗯、挺好、嗯。
0: 然后我老婶呢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因为我老叔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杨洋知道我的一些往事，
1: 嗯嗯，对，
0: 我父亲不高三不离开我了吗？
1: 嗯，
0: 去世了，
1: 嗯，
0: 然后我在高考的那三天，
1: 嗯，
0: 走独木桥，是我老叔陪着我度过的。
1: 可能那几天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嗯、心情啊非常的
0: 焦虑
1: 紧张，
0: 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黑色包括黑夜过去之后、
0: 嗯
1: 嗯、那就是艳阳高照的晴天，
0: 是，
1: 对吧？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嘛、
0: 啊、所以、
1: 嗯、
0: 那一年呢我以优异的成绩
1: 嗯
0: 考入了长春中学，
1: 嗯，
0: 哎，所以饮水思源嘛，
1: 对，
0: 我想起我老叔的陪伴，加上我弟弟在三亚、
1: 嗯、
0: 我老婶也在那儿，
1: 嗯，
0: 哎，我就去看我老婶，顺便看我弟弟，
1: 嗯嗯，
0: 我弟弟住那个小区啊，
1: 嗯，
0: 哎呀，我杨洋啊，说句心里话啊、
1: 嗯嗯，
0: 我到门口，我就听着干啥去？
1: 拥啥呀？搁哪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全都是咱东北话。
1: 嗯，
0: 甚至我说句实话啊，
1: 嗯、
0: 比哈尔滨中央大街都热闹。
1: 你瞅啥？瞅你咋的？对吧？
0: 你包括澡堂子，
1: 嗯，
0: 搓澡巾、
1: 嗯，
0: 包括门口有那用的电饭锅，大电饭锅熬那个大碴子粥、
1: 嗯、
0: 都有。
1: 瞧瞧看看啥正宗三亚小吃反正就是非常高度的一个南方北方的文化包括生活的融合呀，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次三亚之行您见到家乡亲人一定很开心吧，
0: 开心，
1: 嗯，
0: 开心，但是啊，我弟弟他住那个三亚一个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区，
1: 嗯嗯，
0: 绿化非常好，
1: 那边好啊、
0: 对，他那个离海边也就十分钟吧，并且我弟媳妇儿，
1: 嗯，
0: 还是下面一个一岛的一个、嗯、这个农村的，就是考上学，跟我弟弟俩同学
1: 哦，同窗好友、
0: 哎。但是我住那个当天晚上，因为酒也是很长时间，平时就加微信聊一聊，
1: 嗯，嗯
0: 问我四哥你现在啥样啊？我说老九你现在啥样啊？
1: 嗯、
0: 排行嘛，
1: 对，
0: 从我父亲那边排下来，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
1: 嗯，
0: 我哥俩在一个屋，
1: 嗯嗯，
0: 在一个屋睡觉，
1: 嗯、
0: 就是睡得很晚，
1: 嗯，
0: 但是就是睡到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呀？
0: 啊，你听我讲，
1: 嗯，
0: 也就是半夜，也就是刚刚过凌晨吧，
1: 嗯嗯，
0: 也就是那种我们说子时，
1: 啊对对对，
0: 子时刚过，
1: 嗯，
0: 我迷迷糊糊的，我就刚想睡着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听见一阵的时断时续，就是那种飘飘忽忽的，呜、哦、呜、哦，就那种哭声。
1: 大半夜，
0: 嗯，
1: 十二点，哭声。
0: 嗯，
1: 咱们讲故事，咱讲好玩故事啊，杨老师，咱别讲这多瘆得慌啊，这是、
0: 嗯、
1: 什么情况啊？
0: 然后当时啊，
1: 嗯，
0: 我也是很蒙圈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弟弟就。把那灯点着了，
1: 那肯定得了解一下啊。
0: 然后按完开关以后，我弟弟就苦笑着跟我说：“说四哥呀、啊
1: 嗯，怎么了？
0: 哎呀，你别提了，这是隔壁老刘头，
1: 嗯，
0: 他也是咱东北的，他是哈尔滨的，
1: 嗯。
0: 为什么刚才你放哈尔滨的太阳岛上，
1: 嗯、
0: 我想起哈尔滨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老刘头呢是哈尔滨的，他儿子特别孝顺，
1: 嗯，
0: 就在海南呢给买了个房子，然后就把他接来。”降服嘛，
1: 那对呀、啊，
0: 来降服
1: 多好啊！
0: 来降服，可是这老爷子天天哭，以泪洗面，闹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生、
1: 嗯。
0: 不光在家哭，有时候在楼下花园坐着坐着，就在那哭。
1: 这不让老爷子来降服，他哭什么？
0: 说什么呢？
1: 嗯。
0: 然后我弟弟跟我讲，他说：“四哥，你都不知道，
1: 嗯，
0: 前几天在楼下那个超市，对着那冻带鱼还哭一场，
1: 对着冻带鱼哭，
0: 嗯。”
1: 老爷子没吃过冻带鱼啊！哎呀，可算看见冻带鱼了，这辈子没见过，不至于吧？这冻带鱼没招他。
0: 当时我听着以后，我也很纳闷。嗯、
1: 对呀、啊，
0: 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这老爷子指定心里有啥事儿，对吧？”
1: 哎，
0: 然后也真是，
1: 您这个换位思考太棒了。
0: 嗯，
1: 有同理心。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有时候真就是无巧不成书嘛，对吧？
1: 嗯、
0: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自己下楼，
1: 嗯嗯，
0: 我就在那个花园里，
1: 嗯，
0: 我还真就碰上他了。
1: 你看，瞧不瞧？嗯、
0: 哎，我看他坐那儿啊，坐那旁边那个石凳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毕竟是学医的嘛，
1: 嗯嗯，
0: 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我就眼光一看，我看他那手啊，
1: 怎么着？
0: 手骨节、
1: 嗯嗯、
0: 变形了。
1: 哦，
0: 哎，从医学上来讲，这是典型的好勃登结节。也就是咱说的骨性结节
1: 哦，
0: 这是风湿骨病的一个严重的症状
1: 哦哦，这么回事。
0: 对，你看下午、
1: 嗯、
0: 下午三四点钟，
1: 嗯，
0: 那三亚那个太阳，
1: 嗯，
0: 那金灿灿的，
1: 对，
0: 那照在棕榈树上特别舒服，
1: 也特别美
0: 啊。对
1: 啊，
0: 可是这老爷子呢，他往那坐那个树荫的下边啊、哦、
1: 嗯，
0: 你说他穿那一身和这个季节不符。你比如说咱夏天，
1: 嗯，
0: 咱穿个半截袖，
1: 对，
0: 他不的，
1: 嗯，
0: 用咱东北话说，他穿个线衣线裤，外面还套个长袖，
1: 哎呦，
0: 就是一看就跟咱们差一个季节，
1: 嗯，
0: 啊，比如咱过夏天，他就过
1: 秋天，
0: 对，
1: 嗯，
0: 哎，穿着长衣长裤，他也不看海，他就往北边看，
1: 看北边干嘛呀？
0: 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呀，
1: 嗯、
0: 我说。当时我说老人家呀，我说你是看啥呢？你猜他说啥？
1: 他说什么呀？
0: 哎呀，他说我看松花江呢。
1: 老爷子好眼神啊！您坐在海南看松花江？
0: 对
1: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是。
0: 然后我就好奇呀，我就问他，我说、
1: 嗯、
0: 老人家，我说松花江搁哪儿呢？
1: 嗯，
0: 他说你不懂。
1: 嗯嗯，
0: 那个方向是正北。
1: 嗯，
0: 他说过了山海关。
1: 嗯，
0: 然后呢，再一过吉林，他自己还有一套科，
1: 嗯，
0: 说过了吉林，
1: 嗯，
0: 一咣当，马上就到黑龙江。
1: 你嗨，咣当那时候说坐那个绿皮车嘛，咣咣当当，咣咣当当。
0: 对
1: 呀、
0: 啊，然后他就说，他说他是哈尔滨的，在道外
1: 啊、哦，
0: 道外区。以前冬天呢，他说那门口都有冰雕
1: 啊，对对，这个哈尔滨冰雕啊，闻名遐迩，
0: 对，
1: 火到。国外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冰雪大世界嘛，
0: 对对对，
1: 那些视频在网上，大家一看，哎呀，特别的心驰神往。
0: 嗯，但是杨洋啊，
1: 嗯，
0: 是哈尔滨这几年火到国外，但是这老爷子，
1: 嗯，

0: 他可不是去看冰雕，
1: 嗯，
0: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干这个行的，干这个的。
1: 哦，这是位冰雕师傅。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个姓刘嘛，
1: 嗯，
0: 这个老刘大爷就是工作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嗯，还没有洋洋像你说那个什么现在冰雪大世界这个概念啊，
1: 还不一定有我呢，还不一定冰雪大世界。
0: 对,
1: 对,
0: 对，你就像唱那个太阳岛这歌是1979年的歌，郑绪岚，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你啊。
1: 没有我，没有我。
0: 对，他也没有机械制冰。
1: 嗯，
0: 大家呢都是在刺骨的那个寒风中啊，
1: 嗯，
0: 人工去凿冰。
1: 那时候条件艰苦，
0: 那时候工人们只认松花江的天然冰。
1: 嗯，
0: 这种冰在低温下一层一层自然风动、
1: 嗯、对，
0: 质地比较均匀，气泡还少，
1: 嗯，
0: 晶莹剔透，
1: 是
0: 雕刻时候它吃刀啊、嗯、它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并且采冰是个力气活啊，
1: 嗯，
0: 你得等到江面冻到40-50厘米以后，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哎，等到什么呢？等到下了第二场雪，
1: 嗯，
0: 你才能去弄这个冰、
1: 嗯、
0: 你才能拖拽上来。
1: 是的啊，老一辈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在各个方面都精益求精啊、
0: 嗯、
1: 我们得向工匠精神致敬。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刘大爷干了一辈子冰雕，
1: 嗯，
0: 冰雪大世界，你像头几届什么冰长城啊，
1: 嗯，
0: 冰淇淋呢、啊、
1: 嗯，
0: 那是麒麟，不是冰淇淋啊、哦、是麒麟的就一种动物，
1: 嗯
0: 啊，这些作品呢都是他带着那个徒弟，
1: 嗯，
0: 一铲子一铲子刻出来的。
1: 哎呦，真不容易啊！那手艺是现在个别的人是难比的呀。
0: 嗯、对呀、
1: 啊，啊，
0: 老爷子就跟我说呀，
1: 嗯，
0: 你看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眼睛是放光的，
1: 想到那时候的高光时刻。
0: 对，
1: 嗯、
0: 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没有现代化的工具，就靠着经验，
1: 嗯，
0: 靠着对冰的熟悉，
1: 嗯，
0: 然后浸泡在-30度的空气里。
1: 奔凿斧锯跟那儿啊，
0: 一干就是几个钟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卡车，就那个很普通的四轮的。
1: 嗯，
0: 真冷啊！
1: 是，
0: 咱说尤其东北，
1: 嗯，
0: 冷到骨头缝里，
1: 可不是吗？
0: 但是他心里热乎，
1: 对、
0: 嗯，
1: 心里热乎，
0: 嗯，
1: 手上也用劲儿，
0: 对
1: 啊。可不，这活儿这不是一般人干了的。
0: 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啊，他不觉得呀、啊，
1: 嗯，
0: 但是你就像现在的年轻人，
1: 嗯，
0: 你跟他说这个空调别这么大，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别吃这个冷饮，
1: 嗯，
0: 别喝这冰镇啤酒，他不听，
1: 嗯，
0: 到老了，
1: 嗯，
0: 到老的时候，这个病就找上你。
1: 对，
0: 哎，那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他不觉得
1: 是，
0: 但是这种寒冷他是记账啊，
1: 嗯，
0: 他会诱发和加重你的风湿病，
1: 嗯嗯，
0: 你想一想，那么寒的环境。会影响咱们关节的生理保护还有修复机制啊！
1: 嗯，
0: 你像我刚才举这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你亏欠身体的债，老了都得还呐。所以咱们中医不讲一句话叫“寒湿入骨”。
1: 哎呀，杨老师，您这番话呀，说完我膝盖酸疼，我老感觉我这有点贪凉，我就感觉我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隐患。
0: 嗯，
1: 所以杨老师，
0: 嗯，
1: 咱们先把这故事啊，咱先。中间告一段落，
0: 好，
1: 先请教一下您，
0: 嗯，
1: 就是经常您提到的这个风湿病啊，包括什么类风湿，
0: 嗯，
1: 就都有哪些症状啊？
0: 提到风湿和骨病，
1: 嗯嗯，
0: 风湿骨病是一个系统，
1: 哦，是个系统，
0: 系统病，
1: 嗯嗯，
0: 什么叫风湿？
1: 嗯，
0: 风、寒、湿，
1: 嗯，
0: 杂而为痹，
1: 哦，
0: 杂而为痹，你看那个痹咋写的？是病煞里面，就像我们人搁那站着，出现了腿和胳膊的。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杂而为痹，表面看风寒湿三邪杂而为痹、
1: 嗯，
0: 其实五脏都在受牵连。你包括现在啊，
1: 嗯，
0: 听咱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风湿骨病，你比如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
1: 嗯，
0: 对吧？这些个疾病一旦缠到咱们身上，
1: 嗯，
0: 有的老人会出现什么呢？就那种沉僵。
1: 沉僵是，
0: 就是早晨呢，
1: 嗯，
0: 早晨起来就两只手，
1: 嗯，
0: 僵硬、
1: 嗯。哦，早晨起来僵硬，
0: 对，
1: 沉僵。
0: 对，你看过那个？
1: 我还以为老僵呢，
0: 不是
1: 陈年的僵，
0: 对，
1: 老僵、啊。
0: 你看过清朝一整出现那种像什么什么皮儿啊，砰砰那种
1: 蹦。哦，那个姓林的那位老师，
0: 对对，
1: 啊、拍的那个，
0: 对，
1: 啊、
0: 他沉僵特别严重。

0: 这是第一，
1: 都是僵直的，
0: 对，
2: 嗯，
0: 然后呢，关节是又疼，
2: 嗯，
0: 又肿，
2: 哎呦，
0: 就现在啊，就现在就得有很多老人出现，就像你说这个膝关节，
2: 嗯，
0: 膝关节出现炎症，
2: 嗯，
0: 有的老人呢一动弹，嘎嘣一下，
1: 对对对，
0: 哎，嘎嘣一下，你包括咱前两天接触的打玻璃酸钠的，
2: 嗯，
0: 吃双氯灭痛的，
1: 对，
0: 对吧？是还有吃镇痛片子的，
2: 嗯，
0: 然后都是这个症状，然后他早晨起来以后。手脚特别的僵硬，要活动半个小时才能缓解，
2: 嗯，
0: 然后很多人呢觉得累，莫名的低烧，
2: 嗯，
0: 吃不下饭，然后体重往下掉，
2: 嗯，
0: 有一些老人一遇到冷水那个指甲就是发白发紫发麻，
2: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干眼症，
2: 嗯，
0: 还有的反复的口腔溃疡，
2: 对，
0: 有的身上长红斑，还有一到夜晚呢，因为一到十二点以后，它是什么？
2: 嗯，
0: 它是阳转阴。
2: 嗯嗯，
0: 哎，它这腰背疼就会加重。
2: 嗯，
0: 所以这都是风湿骨病。
2: 哎呀，原来这么多情况啊！
0: 嗯，
2: 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样，咱们书归正文，是吧？
0: 嗯，
2: 刚才聊到了这个风湿骨病的一些负面影响。
0: 嗯，
2: 那这位老爷子是怎么到海南去生活的呢？
0: 他儿子心疼啊。
2: 嗯嗯。
0: 对吧？看着老爹，一到冬天，吼吼吼，搁那个又咳又喘。
2: 嗯，东北寒气重。嗯，
0: 对，膝盖，
2: 嗯，
0: 疼的走不了路。
2: 对，
0: 那儿子不是滋味啊。
2: 嗯，
0: 然后就硬是把老爷子从哈尔滨接到了三亚。
2: 儿子多孝顺呢，啊，
0: 孝顺，
2: 嗯，
0: 非常孝顺。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课，我经常说这样的话，我说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
2: 嗯，
0: 一个是孝敬父母，
2: 嗯，
0: 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2: 对对对。
0: 为什么我说孝敬父母不能等？
2: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杨洋，
2: 嗯，
0: 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2: 哪一个先来，
0: 哪一个先来？
2: 嗯，
0: 对吧？有多少孩子就是想孝敬父母的时候，
2: 嗯，
0: 子欲孝
2: 而亲不待，
0: 亲不待。
2: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你比如说像我，我想孝敬我父母的时候，
2: 嗯，
0: 我没有机会了。
2: 是是是，嗯，
0: 所以。借着我们的电波呀，
2: 嗯，可惜了的，嗯，
0: 也和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年轻人，如果说你的父母还健在，
2: 嗯，
0: 老杨掏心窝说句话，
2: 嗯，
0: 尽孝须当时啊，
2: 是，嗯，
0: 别等，
2: 嗯，
0: 别等，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2: 对，
0: 这就是老杨的心里话，
2: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刘大爷就是。他孩子是孝顺，真孝顺。
2: 嗯，
0: 那问题是老爷子来了以后，他病倒没好，
2: 嗯，
0: 反而还添了新毛病，就天天哭。
2: 所以一直我们不解的就是，天暖和了，
0: 嗯，
2: 住地儿也舒服，怎么还哭上了呢？刘大爷，
0: 哎，老爷子有心事儿啊。
2: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唠叨说，提到说，虽然说海南气候温暖，身上舒服一些，但是他心里他。想念故乡，然后他的哥兄弟姐和妹儿，包括他的父母的坟营地，就是，
2: 嗯，
0: 我不杨我知道坟营地吧，
2: 墓地，
0: 就像墓地，对，
2: 嗯，
0: 他都在东北，然后他总觉得他的魂儿在东北黑土地上，
2: 嗯，
0: 啊，你就包括我，你就像我走去国外，
2: 嗯，
0: 我到哪儿我都会说我是东北人，
2: 嗯，
0: 这是不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说他总觉得他这个魂儿啊在东北黑土地上，
2: 嗯，
0: 他就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总害怕最后自己死在这个南方的海南岛上。老爷子其实就是想落叶归根，
2: 落叶归根这四个字儿价值千金呢，
0: 是
2: 啊，哎，
0: 所以当时哎呀我和他闲聊的过程中，当时我一听这个事儿啊，
2: 嗯，
0: 我心里就有数了，
2: 嗯嗯，
0: 然后正好在那儿坐着，我说老爷子、
2: 嗯，
0: 我说我帮你号号脉，虽然说是正常来讲是下午不号脉，
2: 嗯嗯，
0: 但是亲不亲，
2: 嗯，
0: 故乡人，
2: 对，
0: 对吧？然后我帮他一号脉，
2: 嗯，
0: 一搭手，
2: 嗯，
0: 我心里更有数了，
2: 有，
0: 嗯，
2: 通过脉象看出来了，
0: 对呀，
2: 嗯，
0: 尤其是他那个关。关脉，
2: 嗯，
0: 特别的瓷，
2: 嗯，
0: 然后那个尺脉是沉，
2: 嗯，
0: 特别的涩，
2: 嗯，
0: 特别的色。然后我看，因为他穿着线裤啊，
2: 嗯，
0: 我说刘大爷，我看看你那小腿儿，
2: 嗯，
0: 那小腿儿都有轻微的浮肿。
2: 哎呦，
0: 因为中医讲究的是四诊合参嘛，
2: 嗯，
0: 讲究望闻问切，
2: 嗯，
0: 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舌苔，
2: 嗯，
0: 他那个舌苔呀，
2: 嗯，
0: 发白，
2: 哎呦，
0: 发白，然后呢是苔是薄苔，然后尤其是他舌下那两个脉，
2: 嗯，
0: 黑紫黑紫。
2: 没有，
0: 一看就是有血瘀。
2: 嗯，
0: 因为它寒呢、啊，
2: 嗯，
0: 寒导致的，他这个病啊、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冰水沁骨，
2: 对，
0: 这是年轻的时候，
2: 嗯，
0: 全是寒气。你表面海南人说是确实暖和，解决了寒，但你别忘了，海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2: 就是潮湿。
0: 对呀、啊，
2: 嗯，
0: 那空气湿度极大，
2: 挨着海边吗？
0: 对。咱在海南，我那背后天天都潮，
2: 确实是，
0: 嗯，
2: 所以啊，我也能大概的从您的介绍当中能够体会到，就是老爷子这个状态不但没好，
0: 嗯，
2: 反而感觉越来越重了，是这意思吧？
0: 对，
2: 嗯，
0: 然后当时我看了老人家这个情况，
2: 嗯，
0: 我说这样，我说大爷，你的病要想好，我能给你调好，并且我还能完成你一个心愿，
2: 你看。有的时候对于病患呢，杨老师用的方法就是治病先治心，
0: 嗯，
2: 先让他情绪稳定下来。
0: 对，
2: 嗯
0: 嗯，然后我说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2: 嗯，
0: 他说我就想回哈尔滨，
2: 嗯，
0: 我就想回道里。然后我说行，不就是回哈尔滨吗？
2: 嗯，
0: 我当然现在我说你先别回去，
2: 嗯，
0: 我说我给你调理调理。
2: 好，
0: 我说老人家，我让你有体面，有力气，有句话不说的好吗？
2: 嗯，
0: 说。无病一身轻，
2: 对对对，
0: 跑步来北京，
2: 是
0: 是
2: 是，嗯，
0: 所以说我让你有力气，有体面，
2: 嗯、
0: 身体健健康康的，回到冰城，
2: 嗯 嗯，
0: 我说这样式下去可不行，我说你别抬回去，哎，
2: 您这话说他心坎里了，
0: 对呀、啊，
2: 嗯，
0: 因为当时正好，
2: 嗯，
0: 九蒸九亮那个扶石膏，
2: 嗯嗯，
0: 刚出来不久，
2: 嗯嗯，
0: 然后我就给老人家给用上
2: 了，哦。怎么回事、啊
0: 嗯、因为咱这个扶持膏洋洋你也知道，
2: 对，
0: 它跟普通的去世的东西那可不一样，
2: 是是是，
0: 肯定不一样、
2: 嗯、
0: 你就包括听咱广播的，
2: 嗯，
0: 那有的可能就是咬哪搜，
2: 嗯，
0: 现在这信息也是很发达的，
2: 没
0: 错，
2: 对
0: 吧、
2: 嗯、
0: 但是您别忘了，
2: 嗯，
0: 叫严振华，叫国医大师的扶持膏就咱这一个，
2: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你就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2: 您说，
0: 比如说像拿这个三补三泻这个滋补肾阴的六味地黄丸，
2: 那、
0: 啊、那，你到药店去，得、
2: 嗯、
0: 有二三十种，
2: 对，
0: 对吧？
2: 各个品牌的，
0: 对呀、啊。但是大家一般都愿意买同仁堂，
2: 嗯，
0: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它贵，所以那贵不一样，它肯定
2: 总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是吧？
0: 对，
2: 嗯，
0: 你看咱这个扶持膏，
2: 嗯，
0: 咱这个扶持膏里面的五指毛桃，
2: 嗯。
0: 那号称是拔狮之王啊，
2: 嗯，
0: 五指毛桃五爪金龙啊，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然后茯苓那是健脾皇后，
2: 嗯，
0: 然后配合着薏仁陈皮桔梗，
2: 嗯，
0: 这些成分就像咱说手一样，
2: 嗯，
0: 针对顽固的深层的这个湿浊，
2: 嗯，
0: 强力拔湿，
2: 对，
0: 连根拔起，
2: 是，
0: 尤其是那种粘在脏腑经络里的什么陈年的老师，陈年的老痰都给你抠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2: 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就是刘大爷这几十年的老寒湿了
0: 啊，
2: 这您有信心能拔干净？
0: 嗯，当时我给他定的是三步走。
2: 嗯、啊，第一步，
0: 先用扶石膏给他拔湿开路。
2: 嗯嗯。
0: 哎，把这个路给他先打开。
2: 哦。
0: 每天早晚，我让他温水送服。
2: 嗯嗯。
0: 喝了
2: 怎么样？
0: 喝了不到一周吧。

0: 我说你总哭啥呀？
1: 嗯，
0: 这不是说句不好听，这没事闲的吗？儿子儿媳妇这么孝顺，
1: 对，
0: 所以说我让他你先别哭，
1: 嗯，
0: 哭啥呀？改变方式。我说你每天对着北方的老照片，那不有照片吗？
1: 嗯，
0: 我说你大声唱东北民歌，
1: 是，
0: 我说你练呼字诀，你把浊气给他吐出去。
1: 哦，还唱歌啊？
0: 六字诀里有个叫呼，
1: 哦，
0: 这个呼字诀啊，它对应的是脾
1: 啊，哦，
0: 我叫它拔丝健脾。
1: 嗯，
0: 一开始老爷子他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后来在屋子里唱开了，
1: 嗯，
0: 什么乌苏里传歌，什么我的家在东北，嗯，唱着唱着眼泪他就不流了，哦，脸上也有光了。
1: 乌苏里江来唱又唱，哎，蓝蓝的江水在东北，东北松花江上，我唱歌了，这是俩歌放在一块唱了啊。但是啊，
0: 嗯，
1: 这个歌曲啊脍炙人口，而且唱出了东北人的豪迈，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听着让人喜庆啊，
0: 嗯。
1: 那第三步呢？
0: 第三步就是，
1: 嗯，
0: 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1: 嗯嗯，
0: 老爷子身体就明显好转了。
1: 哎呦，真好。
0: 嗯。然后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现在我说你可以带你爸回哈尔滨了。
1: 嗯，
0: 他儿子一开始还挺犹豫，
1: 嗯，
0: 说我怕我爸犯病，
1: 嗯，
0: 我说你没问题，我说他的身体能撑得住，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给他保驾护航的是啥呀？
1: 嗯，
0: 国医大师的扶尸膏啊。
1: 对对对，拔丝健脾呀，
0: 对呀，
1: 啊，经典的方子。
0: 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老爷子真就回哈尔滨了。
1: 嗯嗯，
0: 回到哈尔滨以后啊，他儿子呢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嗯，
0: 然后电话呢，他说老爷子抢过电话。
1: 嗯，
0: 那声音可开心那种，说杨老师，我现在看到松花江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就在太阳岛公园，我明天我儿子，要领我去大教堂。
1: 太感人了，我都感觉哎呀，就是很激动啊。
0: 嗯。
1: 真的是鼻子都酸了，觉得，
0: 嗯，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说别忘了给我邮一盒那个马迭尔
1: 冰棍，
0: 那个冰棍，然后他也是哈哈笑，嗯，
1: 是，
0: 哎呀，更棒的就是，
1: 嗯，
0: 老爷子回去以后啊，冬天呢照样在哈尔滨过，
1: 故土难离啊，
0: 没再去海南，
1: 嗯嗯，
0: 然后和他自己的姐姐万男万女，
1: 嗯，
0: 又过了大寿，
1: 嗯，
0: 哎呀，这是。非常好，然后每天在家里也练这个呼字诀健脾嘛，
1: 嗯，
0: 然后练拔断锦。他儿子后来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现在我爸可好了，哎呀，回到老家真是落叶归根，每天都开开心心。
1: 哎呀，杨老师啊，
0: 哎，
1: 通过刘大爷这故事啊，我特别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去联系一下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啊，联系一下自己的状态。刚才您提到的拔丝健脾，跟咱们前几期节目里边讲到的，比如说糖尿病，
0: 嗯，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冠心病，
0: 嗯，
1: 还有那个斑块，咱说实话，是不是都有一点联系？
0: 太有关系了，
1: 对吧？
0: 其实杨洋，你真说的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我为什么要在咱节目里反复的讲，
1: 嗯，
0: 拔丝，
1: 嗯，
0: 连根拔起那个拔，
1: 对，
0: 丝是丝毒那个丝，
1: 哎。
0: 因为咱们现代人，尤其是咱们收音机旁许多中老年人的病，
1: 嗯，
0: 病根儿往往就在这个湿毒的湿，
1: 可不是
0: 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
1: 嗯，
0: 对吧？拔湿不彻底，百病缠身，
1: 嗯，
0: 所以大家别再把身体沉重啊，大便粘马桶啊，
1: 嗯，
0: 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其实湿气就藏在你身体里的臭水沟一样。
1: 嗯，
0: 对吧？咱讲过，如果说你不把它连根拔起，那它就在五脏六腑里安营杂在呀，啊，偷偷的沤着、烂着。今天让你长个脂肪肝，
1: 是；
0: 明天让你长个乳腺增生，
1: 嗯；
0: 后天可能让你长个卵巢囊肿，
1: 嗯；
0: 再一个给你弄个结节，
1: 哎呀，
0: 你不管是肺结节，对吧？
1: 嗯，
0: 还是其他的什么什么结节，
1: 嗯，
0: 那结节不可怕，
1: 嗯。
0: 那
1: 可怕的是，
0: 可怕的它是发展呢，啊。
1: 对，
0: 万一出个基因突变，
1: 对，
0: 那现在我跟杨洋讲，
1: 嗯，
0: 我们身边那因为恶性肿块离开我们的，又放疗、化疗，那不太多了吗？
1: 确实有这样的，
0: 潜在的威胁其实就是湿气还在潜伏。

0: 着。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千病易去，
1: 嗯，
0: 一失难除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呀，各位呀，这个治病不找病源，那你净花冤枉钱，这是杨老师屡次三番提的。
0: 对，
1: 你得找根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
0: 嗯，十病九失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许多老年病。
1: 嗯，
0: 你包括刚才你也洋洋提到那些病啊，
1: 嗯，
0: 你像慢性病，
1: 嗯，
0: 心脏，脑，糖尿病，
1: 嗯，
0: 风湿骨病，今天我讲老爷子风湿骨病，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从根上讲，都是蘑菇体质在作怪。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就像个阴暗潮湿地窖，那长出的蘑菇就是这些病。
1: 对，
0: 你光摘蘑菇没用啊。
1: 嗯，
0: 你就像我讲。昨天吧，我讲我以前有个同事，哎，他那屋里长蘑菇，他摘下来了，他又长了。
1: 嗯、对对对，环境影响的。
0: 哎、对呀、啊
1: 嗯，
0: 蘑菇为啥还长啊？
1: 嗯，
0: 因为你得拔丝健脾，你把这个地窖变成通风透光的阳台，湿气没了，
1: 嗯、是
0: 蘑菇是不是断根了？
1: 对呀、啊，
0: 拔丝干净，百病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拔丝就是救命，
1: 嗯，
0: 健脾就是养命。
1: 太对了啊！您比如说患有糖尿病的。呼吸病的、心脏病的、斑块的这些朋友、
0: 嗯、
1: 您等于身上养了几位大杀手啊，而且背后他们有一个指使的一个幕后黑手，就是湿气。
0: 对，
1: 都是湿气在作祟。
0: 嗯，
1: 所以听了杨老师今天的总结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跟我都一样啊。
0: 嗯，
1: 问题出在哪儿咱找着了。
0: 嗯，
1: 找着问题咱就往根上解决。
0: 对
1: 啊，那么杨老师
0: 啊、
1: 嗯、这国医大师严老的您用九蒸九晾这个工艺炮制的这样一个浮石膏，专门干这个拔丝健脾、连根拔起的活。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活动，给各位好好争取一下吧。啊，
0: 嗯，今天节目以后，
1: 嗯，
0: 下节目，洋洋，我就想办法，我继续跟进，我帮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收音机旁啊，听咱节目的这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想尽一切办法，
1: 嗯嗯，
0: 请大家也给老杨啊打打气，
1: 是是是
0: 吧、
1: 嗯？
0: 也努力呢帮帮老杨，
1: 嗯，
0: 老杨想尽办法呢，争取早一天把这个拔丝健脾的利器，这个浮石膏，这个好的产品，我给大家弄来，也让大家晚年呢都享受到天伦之乐。
1: 您放心吧，大伙儿都相信您、
0: 嗯、
1: 啊！我们这节目从头到尾咱得扣题呀、啊，是不是？
0: 嗯、对。
1: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您了啊，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还得麻烦您啊、
0: 嗯、
1: 这事儿千万得放在心上，大伙儿一直盼着盼着国医大师严老这个连根拔起的浮石膏啊啊、
0: 嗯、
1: 大家都说九蒸九晾做出来的膏才是真真正正的拔丝健脾连根拔起的好膏方，五指毛桃强力拔身湿，茯苓健脾断湿源，黄金配伍膏方吸收快，不用煎药，温水一冲就能喝，老人风湿三高大便黏身体沉睡不好的全都盼着等着惦记着呢啊、
0: 嗯、
1: 大伙儿就等着认准您这浮石膏了，
0: 嗯，
1: 就等您给我们带福利带好消息喽，早日用上好方子，把体内的这个湿气连根拔起，健健康康清清爽爽的过好日子。
0: 嗯
1: 嗯，
0: 请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饱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放心，
1: 嗯，
0: 我老杨会全力以赴。
1: 好嘞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想咨询一下，或者尽早用上咱们国医大师的这个拔丝健脾的浮石膏，
0: 嗯，
1: 各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99-9812 400-799-9812。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0: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812 400-799-9812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

0: 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杨老师啊，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是2116的朋友说，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呢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家住在辽宁沈阳，今年56岁、每天都听节目，对我来说呀，听节目比吃饭都重要，一顿不吃行，一期节目不听可不行啊、平时您在节目当中讲食疗，还有调理的小方子我都记下来了，有的我觉得很适合我就用了，就像那个服食方，我自己呢按照在节目里边说的那十味药材啊，五指毛桃、茯苓、山药、陈皮什么的，反正啊我家这能买的我都让孩子给买了，我接下来就熬水喝，这几天呢哎呦这个变化我都惊着了，效果可明显了。杨老师我跟您说，我有老慢支啊，十几年的老毛病了，脸都是青灰色的，嘴唇发紫啊，家里都备着氧气袋，平时啊不敢感冒，一感冒就喘，喉咙里边跟拉风箱似的，那个痰呢黏糊糊的，咳得满脸通红也咳不出来，上不来下不去，憋得整宿睡不着啊，要是冬天就更难熬了，年年保住院保打针啊，但是您说我喝这个五指毛桃茯苓水才几天呢，我感觉我这咳嗽都有点劲儿了。
1: 好，
0: 多少能把这痰带上来了，痰呢也不那么黏了啊，而且呢现在喘气呢也顺溜不少了，
1: 好，
0: 晚上也能多睡一会儿了。我就琢磨呀，我自己随便抓点药煮水，也不是什么地道药材，更没有什么工艺的，说白了我这山寨版的都能见效要是能用上您那个正版的服食膏，就是您把国医大师那方子升级之后那宝贝，我这老毛病不就是有希望去根了吗？还有您说昨天帮我们联系厂家有结果了吗？我可惦记这事儿呢，我就想用上真正的服食膏，请您帮帮我，我不想再遭罪了，拜托您了。您看这位朋友迫切的愿望，自己老慢支的毛病啊，当然了也得感谢您用了拇指毛桃茯苓啊，包括您提供这些方子煮水之后明显变化，我相信您和大家一样啊，除了替这位朋友高兴，也得替这位朋友进一步的想办法了。
1: 好好。这位朋友啊你好。我看到你的变化就像你提的那什么山寨吧。自己熬的是吧，
0: 对，您给的方子吗？
1: 对，用的挺好。就是方向对了，咱们的路子也走对了。很多人都以为老慢支就是炎症。你看有多少拼命的去吃消炎药，咳嗽的药，其实是南辕北辙。炎症是结果，
0: 对，
1: 湿气才是原因。所以他这个病根呢就是痰湿壅肺。痰湿壅肺。你看杨洋刚才说硬邦邦的黄痰是吧？
0: 对对，或者黄嘟嘟的硬痰。
1: 啊。
0: 反正都一样。
1: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
0: 我形容这个东西这么俏皮干嘛，还黄嘟嘟的。哎呀，行，就这么着吧。
1: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熬干了。你看中医有句话怎么说的呢？中医这么说的。肺为储痰之器。什么意思呢？就像这我拿这个水杯。你肺子就是盛它的储痰之器嘛。而脾才是生痰之源。
0: 哦，
1: 什么意思啊？病根杨洋不总提到说治病得找源吗？
0: 对呀、
1: 不找源就花冤枉钱吗？对吧？
0: 您学的吗？
1: 对，脾才是生痰之源。所以你看我们表面说咔一下把痰吐出去了，
0: 说肺子不好了，肺子有病了。
1: 根在脾
0: 啊，这么回事。
1: 根就在脾，你看他提到用这个服食膏，自己熬药，天天能咳出来，说明什么？说明药力到了，把那层粘稠的湿浊给稀释开了
0: 啊。
1: 所以说你以前你光治肺，那是羊汤止肺，
0: 是。
1: 而服食膏里的茯苓呢，通过健运你的脾气，把脾里的湿气给你运化掉了，
0: 好，
1: 不让它生痰了，这是什么？羊汤止肺不如什么？不如釜底抽薪。对，而且还有五指毛桃这个拔湿之王，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深层的那个湿气湿毒，通调气机， 把尸毒从怎么呢？从根源上。

0: 给你拔出来。
1: 好，
0: 嗯，这样呢就缓解了你痰湿淤堵引发的一些不适。
1: 嗯，
0: 两者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
1: 嗯，
0: 你这只是才煮水呀。
1: 嗯，
0: 如果说你用上正宗的经过九蒸九晾的泡制以后的浮石膏，
1: 嗯，
0: 那药性更足，
1: 嗯，
0: 那效果更持久，对吧？就像我说，
1: 嗯，
0: 你以前可能骑自行车，
1: 嗯，
0: 你现在坐高铁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呀，啊，同样分量的药材，那膏方里的有效成分的含量，
1: 嗯，
0: 比那个普通药汤药的那都高好几十倍呀，啊。真正能达到拔湿健脾呀，啊，它是从根上来调理的。
1: 所以说啊，这位朋友说的很明白了，杨老师
0: 啊，
1: 就好比是现在您给的这方子是自行车，
0: 对，
1: 然后咱这个正宗的浮石膏是高铁，
0: 对，
1: 那您什么时候把高铁票安排上啊？有您这高铁票还要啥自行车啊？对不对？您这赶紧高铁票吧。嗯，
0: 哎，杨洋也别着急，哎呀，我也是天天跟厂的联系，
1: 我也是替大伙儿着急啊，杨老师啊。
0: 但是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也没那么快就落实，因为什么？因为杨洋你也提到过，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浮石膏是好东西，
1: 嗯，还有您的这个炮制的工艺九蒸九晾呢，
0: 对呀，啊，他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如果说你价位太高，
1: 嗯，
0: 那就是猴头燕窝似的，
1: 对，大伙接受不了。
0: 对，
1: 对，
0: 那我老杨没有意义去努力了。
1: 还有，如果哪怕价格合适了，如果量供不上呢？
0: 嗯，对啊，
1: 对不对？这些事需要商量。
0: 所以大家，给老杨几天，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1: 杨老师也在继续努力当中。嗯。
0: 有什么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大家耐心的等两天啊，哦。
1: 得嘞得嘞啊，嗯，那我们再给杨老师，哎呀，我最难做的是我呀，我这两方面啊我都得理解，又得理解大家，也得理解您啊。
0: 嗯，
1: 但是无论怎么样您放心啊，这个事情绝对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好吧，各位静候佳音啊。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799-9812 400-799-9812，欢迎各位来电咨询。杨老师啊，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36的朋友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呀是第一次留言，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啊能看见，只要您看见麻烦您帮帮我，我先感谢您。
0: 嗯，
1: 我今年呢49岁，跑长途货运，是一名司机，干这行啊都知道24小时焊在车上，一天腰酸背疼的不说，主要这脑袋瓜子不清醒，哎呀犯迷糊，真是愁死喽。开车的时候啊，总感觉脑袋里边灌了浆糊，我是又沉又闷，
0: 嗯，
1: 眼皮呀，啊，就跟那被胶水粘住一样啊，太阳穴突突突突突突跳啊，
0: 嗯，
1: 必须得把这窗户摇下来，让冷风吹着，哦，我才清醒点。但是你开长途不能一直开窗户，
0: 嗯
1: 啊，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服务区眯一会儿，
0: 嗯，
1: 醒过来你还别说啊，更晕了。反应也迟钝，坐副驾的老婆跟我说话叫几声我才反应过来，
0: 嗯，
1: 把我媳妇都吓坏了啊，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脑供血不足啊，血脂什么的都高啊，给开的降脂的药。本来我这个行业就是高危职业啊，这开车的时候头晕呐，啊，别说一车祸了，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啊。
0: 嗯，
1: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嗯，而且我听您节目说这三高啊，包括血脂血糖什么的，好像是跟湿气有关。
0: 对
1: 啊，您说我这脑袋是不是让湿气给呼住了？
0: 嗯，
1: 要用这浮石膏是不是很有帮助啊？管用的话，
0: 嗯，
1: 哪怕贵一点，只要让我这脑袋瓜子清醒点，正常出车就行，
0: 嗯，
1: 要不我一直这样，我都不能开车了，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问题了。
0: 嗯，
1: 杨老师啊，关键开车这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嗯，
1: 您帮他指导指导吧，杨老师。
0: 哎呀，
1: 嗯，
0: 我听了一下他的情况啊，
1: 嗯
0: 嗯，脑供血不足，
1: 对
0: 对吧？脑供血不足，然后血脂还高，
1: 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血脂四项啊是哪个高，这个有机会咱来个电话。
1: 听他那个说法，好像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嗯，
0: 从中医来讲，就是脾虚湿盛，是他罪魁祸首，
1: 嗯，
0: 就是脾虚湿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啊。湿性重浊，气性粘滞啊。
1: 嗯，
0: 这话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湿气呀，啊，蒙窍了，就是导致我们出现的迷糊，或者是头晕。
1: 嗯，
0: 就是湿气钻到哪儿呢？钻到我们大脑里，它就会像一层厚厚的那个湿棉花似的。

0: 把我们的七窍给呼住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的眼睛、耳朵、大脑都被湿气给包裹，
1: 不清爽。
0: 为啥我们说头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对吧？就像那个车窗那个玻璃要是起雾了，外面世界自然是模模糊糊、昏暗的，对吧？
1: 哎。
0: 你去医院查的脑供血不足，为什么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因为血液里面湿气太重，
1: 嗯，
0: 就像掺了浆糊一样，太粘稠了。
1: 血粘稠吗？
0: 对呀、啊，流动性差。不管你吃的是哪个他汀啊，
1: 嗯，
0: 你是还是吃国外的，这更好的一些啊，你是想把这个浆糊稀释，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不把湿气这个源头去掉。浆糊还是源源不断的产生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脾是主运化的，
1: 是
0: 脾气虚了，
1: 嗯，
0: 你水谷精微运化就不利，
1: 嗯，
0: 也会导致你血脂血糖都会增高，
1: 对，
0: 所以我们得从根上从源头上
1: 嗯
0: 来解决问题、嗯、那只能拔湿，
1: 嗯，
0: 健脾，
1: 对，
0: 一步到位，
1: 嗯，
0: 而扶持膏是经过九蒸九晾，它是个成品的膏资、
1: 嗯、
0: 啊，浓缩了五指毛桃茯苓，五指毛桃是拔湿之王。举那例子，像抽水机一样，
1: 嗯，
0: 把你脑袋的湿浊给你拔出来。
1: 嗯哼，
0: 茯苓是健脾皇后，健脾、渗湿、利水，掐断生湿的源头。
1: 对，
0: 所以当务之急啊，这位大兄弟吧，啊，
1: 嗯、
0: 早一天把扶持膏用上，一提到扶持膏啊，我还得多说两句啊，
1: 您自己解释吧，我不好意思说了。
0: 扶持膏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在沟通当中，
1: 对
0: 大家给老杨打打气，等我好消息啊。
1: 好，大家给杨老师加油，
0: 嗯，
1: 好吧，等他好消息。如果暂时没有消息，然后你们找我，我再帮你们催催，我只能这样了。
0: 嗯，
1: 因为杨老师是关键中的关键，
0: 嗯，
1: 扶持膏也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对吧？
0: 另外，
1: 嗯，
0: 针对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我给你个简单的醒脑的小方子，
1: 嗯嗯，
0: 你在车上就能用，不怕一万，咱就怕万一嘛，对吧？
1: 嗯，
0: 你去药店买点石菖蒲和薄荷，
1: 嗯，
0: 这两个药不是吃的哦，
1: 嗯，
0: 是用来闻的，
1: 嗯，
0: 你放在车里，用一个透气的那个小布袋装上，
1: 嗯，
0: 挂在驾驶室里那个左上角那个位置，
1: 哦。
0: 石菖蒲呢是气味芳香，专门开窍醒神。
1: 嗯，
0: 把你的湿气糊住的七窍先通开。
1: 嗯，
0: 薄荷清凉，提神醒脑。
1: 嗯，
0: 这叫嗅鼻法。
1: 嗯，
0: 既不入味，也不伤身。
1: 嗯，
0: 对这种湿气蒙蔽的清阳导致的迷惑，
1: 嗯，
0: 头脑不清醒。这个作用还是可以的。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听清楚了吧？啊。醒脑的小方子是给您应急的，那扶持膏是给您从根上调理的，双管齐下啊，保证您大脑的这样一个清爽和清醒，
0: 嗯，
1: 平平安安的跑车，平平安安的回家。同时提醒大家了，场外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799-9812 400-799-9812，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留言啊，
0: 嗯，好，
1: 手机尾号5480，这位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今年55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是大鱼大肉那种饮食，可是体检的时候做彩超，
0: 嗯，
1: 颈动脉有斑块 ,1.2公分，厚度呢2到3毫米，当时我就纳闷了，我都这么注意了怎么还不行啊，医生说这个东西要是掉下来那就是脑梗啊。吓得我呀，当天晚上都没睡着觉。从那天起，我开始药罐子的生活喽，阿司匹林、他汀、降压药，一把一把的吃。现在啊，我这个身体呀、啊、越来越差，嗯，身上没劲儿，酸疼，记忆力也不好。刚放下钥匙，转身就忘了放在哪儿了。
0: 嗯，
1: 好像胃也不得劲儿。前两天听您节目里边讲什么蘑菇体质，说湿气重的地方长蘑菇，湿气重的人血管里边长斑块。
0: 嗯，
1: 我好像明白点了，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的呢？我想用扶持膏，但是一想，我天天吃那么多药，肯定要冲突啊。
0: 嗯，
1: 杨老师，您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0: 嗯
1: 嗯，
0: 杨洋，你还有印象没有？
1: 您说，
0: 我以前的老邻居王姨
1: 啊，您前两天说过这人，
0: 对，
1: 嗯、
0: 他就是斑块，
1: 对，
0: 后期被120给拉

0: 拿走了，
1: 开始不听您的劝吗？
0: 对，
1: 嗯，
0: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没有王姨那个大，
1: 嗯嗯，
0: 他是 1.2 2.3，
1: 对，
0: 嗯，所以这位朋友很疑惑，
1: 嗯嗯，
0: 说明明生活方式很健康，咋还检查出颈动脉斑块了呢？
1: 嗯，
0: 对吧？他想用富士膏，但是不知道和自己用的啊拜阿司匹林或阿司匹林甚至他汀啊是不是冲突？
1: 嗯，
0: 所以想找我帮忙，对吧？
1: 嗯嗯。
0: 其实你这种他这种生活方式是比较健康，
1: 嗯，
0: 但是症状或者说疾病还是找上门来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只关注了进口，没关注出口。
1: 进口和出口，
0: 对呀，
1: 嗯，
0: 虽然说你吃的清淡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你身体里的下水道，大家听好，下水道你的脾堵住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咱说脾虚了，
1: 嗯，
0: 脾虚了以后运化不动水湿，
1: 嗯，
0: 那么这些湿气呢就在血管里面安营扎寨，
1: 嗯，
0: 变成痰湿，
1: 对，
0: 然后就附着在血管壁上，
1: 嗯，
0: 然后跟血液里的垃圾他们就狗打连环，或者是狼狈为奸，
1: 嗯，
0: 最后形成斑块
1: 啊。
0: 啊，斑块为什么来的？就跟你说的那个蘑菇体质是一样的。
1: 对，那个环境啊，影响了很多的东西啊。
0: 对，
1: 啊、
0: 嗯，所以包括医院的医生跟你说，这个斑块一旦脱落，
1: 嗯，
0: 你比如说它脱落以后和血液进行着跑，跑到心脏就心梗，跑到大脑就脑梗。
1: 嗯，
0: 啊，所以呀、啊。得注意呀、啊
1: 嗯！
0: 还我接触过跑过碎酸塞的呢，直接跑肺子里去了，
1: 嗯，
0: 直接把肺给堵住了，所以说都是要命的，都是要命大事。至于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老杨在这里告诉您，
1: 嗯，
0: 扶持膏和你刚才说的那个用药不冲突啊，
1: 不冲突，
0: 不冲，没问题，
1: 两码事。
0: 对，
1: 而且千万可别说，哎呀，用了杨老师扶持膏了，我其他都挺，也别这么想，相辅相成啊。
0: 但是。这个但是杨洋啊、
1: 嗯、
0: 西药一定程度上它是稳定你斑块、
1: 嗯、
0: 或者是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的，
1: 对，
0: 但是它的副作用不容忽视，你包括你吃那他汀，
1: 对，
0: 你他汀三个月必须检查你的肝功，
1: 嗯 嗯， 嗯，
0: 因为它伤肝伤胃，
1: 对，
0: 还有的出现肌肉的酸痛，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再看看你的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酸疼啊，胃不舒服啊，是不是都对上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扶持膏呢是健脾拔湿，
1: 嗯，
0: 哎，治理你的环境，调节体质，
1: 嗯嗯，
0: 方子里五指毛桃还有茯苓，
1: 嗯，
0: 哎，把你的血液里的痰湿垃圾给你清理掉，
1: 嗯，
0: 因为从源头上给你去湿、
1: 嗯、
0: 给你拔湿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是不是洗干净了，
1: 对，
0: 血管壁干净了是不是光滑了，
1: 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吃那个红烧肉那个碟子或者是碗、
1: 啊、嗯，
0: 你用洗洁精和热水一冲，
1: 嗯，
0: 是不是干净了，
1: 是啊，
0: 它就相当于扶持膏，
1: 哦，
0: 哎，相当于扶持，你血管壁干净光滑了，那斑块扶着不了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
0: 所以说有的甚至可能缩小，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服用扶持膏一段时间后你去复查，
1: 嗯，
0: 血脂降下来，斑块稳定，有的斑块干脆找不到，你像王姨就是，
1: 嗯，
0: 到医院检查、
1: 嗯、对，
0: 然后你那主任说这你这斑块咋变小了呢、
1: 嗯、
0: 谁给你调的呢、
1: 嗯、
0: 他不说这小子指问我，是，所以说没问题啊，扶持膏是药食同源的，而且非常的安全，
1: 没错，
0: 同时不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
1: 嗯、
0: 放心用，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一边遵医嘱吃药，一边用扶持膏来拔湿健脾，
1: 好的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这位朋友，您现在的情况呢，健脾祛湿，调整体质是关键。那么对于扶持膏感兴趣的朋友，相信也比比皆是啊。各位继续关注节目，扶持膏一旦有了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杨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陕西青少广播

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哈哈。

0: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艾叶蒲草，驱灾辟邪，平安幸福，长命百岁。香包嘞，卖香包嘞，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带香包。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当古老的职业在现代化浪潮里渐渐失传，发展了几千年又边缘已久的地摊经济又热闹起来了。节日里的地摊也称得上一景，不同于往日，据说端午节的早上是最卖货的时刻。粽子自是不用说，明明才吃过自家碗里的，却还是忍不住垂涎人家锅里的，忍不住也只好怪这吆喝声太勾人。豆沙火腿鲜香肉，蜜枣果脯咸蛋黄，来师傅凉凉再吃，不急不急。
1: 1055青春有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

0: 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始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梁老师，哎，要说哈，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两天活动期间嘛，
5: 对呀，啊，
2: 我就路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门口，我就习惯性的往里看看。
5: 哦，
2: 啊，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就看见我了，
5: 啊，
2: 跟我打招呼，
5: 打招呼，
2: 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不想问问今天报名情况？然后啊，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的说，说我们正常嘛，工作人员是8点半上班，
5: 哦，
2: 但是他这两天来的特别早。
5: 我明白。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
2: 对，
5: 然后早早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2: 哎，您说太对了，他跟我说哈，他寻思早点，那再早按照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是吧，有点堵，他也是将近7点6点多到，
5: 嗯，
2: 然后他一看电话，您猜怎么着？
5: 嗯，
2: 200多个未接。
5: 哎呦，
2: 就从5点多钟开始，人家老人家醒了之后。
5: 就开始打电话了
2: 就说啊，这个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太火爆了，然后他一到这儿啊，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赶紧回电话。
5: 对，那你没跟咱们这工作人员说吗？说这种火爆的场面大家伙应该习惯的，是不是？咱们每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2: 是呢，然后啊，电话中呢大部分都是赶紧抢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嘛，说那些还有点纠结，
5: 还是有点纠结，
2: 一点点
5: 啊，一点点。
2: 对，
5: 其实电话能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是不是？
2: 嗯，
5: 如果是光是犹豫的话，可能这个电话都不会打，我觉得。
2: 对对对，
5: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我们中老年朋友犹豫的人群呢，

0: 我都知道大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活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饭圈红素，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直接的调理的疾病是什么？
1: 前列腺嘛，
0: 男同志的前列腺疾病，
1: 男同志，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我也讲过，只要是男同志，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
1: 嗯。
0: 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大家伙还在犹豫要不要得到的话，我觉得啊，无外乎就是两种人群，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自身的前列腺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1: 对，它比较轻一点的，
0: 比如说就是个尿频、
1: 嗯、
0: 就是个尿急，
1: 嗯，
0: 还没到那种排尿啊要等上十几二十几分钟，
1: 对，
0: 甚至呢还没有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生活，
1: 嗯，
0: 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忍一忍，
0: 哎，对，不是
1: 咬咬牙，
0: 对呀、啊，忍一忍，还不到咬牙的地步，是吧？
1: 忍忍就
0: 咬牙的地步，
1: 那就严重了，
0: 关注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第一个人群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群，他犹豫。第二种人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严重了，他也知道我再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类人群他为什么犹豫呢？他因为他治了很多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西药中药都吃遍了，
1: 嗯，
0: 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效果，都不去根儿。
1: 我好像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总给我希望，然后一次次让我绝望。
0: 这是第二种人群，是吧？他就开始犹豫了，说梁老师，这个我知道番茄红素肯定是调理咱们这个前列腺
1: 肯定是
0: 最好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以前也用过市面上这些普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效果一般。但是梁老师，你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真的像你说的能够立竿见影吗？
1: 是啊，
0: 哎，还得打个问号。
1: 对，还有担忧啊。
0: 对，
1: 您说太对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的也都是大概这两种情况啊，挺普遍。
0: 两个极端。
1: 对，两极端。
0: 这两种人群啊，咱就一一分别一下哈，咱就说这个没治过的，认为自己这个临床的症状很轻
1: 的，
0: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我说了，前列腺的问题它不是病，它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列腺这个组织这个器官逐渐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一定是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是最好的。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就是你早治的话可能用药就是一碗汤，如果你晚治的话用药可能就得用车装，
1: 嗯，
0: 而且用车装你还不一定能治好，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就您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妈妈身上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就前两天发生的哈、
0: 啊，
1: 因为我妈妈有点什么呢？她是小病不治，她挺着。
0: 哎呦！
1: 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发烧，她给了我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
0: 嗯、
1: 您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她说发烧不用吃退烧药，
0: 啊，
1: 不用治。她说烧一烧自己能够杀菌消炎
0: 啊。
1: 然后他就没管这个事儿，老人家嘛，他可能自己有点小病，他从来都不跟孩子说的。
0: 啊，
1: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吃了没有生产厂家的药，我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是偏方。
0: 哦，
1: 然后我发现了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吃药啊？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的下巴下面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
0: 扁桃体，
1: 还不是。
0: 甲状腺，
1: 对，甲状腺、
0: 嗯、
1: 他说有结 节、
0: 哎、呦，
1: 好几个、
0: 嗯、
1: 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得治、
0: 嗯、
1: 我说你哪儿来的结 节啊、
0: 嗯、
1: 之前可没有啊，上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哎，就那回发烧嘛，
0: 给带出来的、嗯、
1: 哎，
0: 带起来的，
1: 带起来的、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药花多少钱，他说好几万。
0: 哎呦，好几万呢、啊、
1: 哎呀，老师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0: 嗯、
1: 我真是，我这心里头哈，我这攥紧了手指头我感觉牙根都痒痒了。你说那点小病平时总劝他有什么病别拖，拖到最后了就是大毛病、
0: 嗯、其实这个发烧感冒的事儿
1: 啊
0: 就是你母亲啊，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发烧呢是拉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
1: 啊，
0: 说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病毒细菌干掉的。
1: 是
0: 他说的对不对呢？
1: 啊，
0: 对，但是不对在哪儿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
1: 啊、
0: 他分人呢，你记住啊，小孩年轻人是对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弱化了，开始老化了，你让他干他超出能力范围的活儿， 那你就不足够了，你得靠什么？靠外界的药物来进行补充了。
1: 看吧，他要是早点治，像老师您说的，
0: 可能就一口汤的事儿。
1: 就是啊，这回可倒好。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问题，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年性退行病变。如果你年轻人20岁或者18、19，你有暂时的偶然性的感染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前列腺它有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对，
0: 包括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呀，包括分泌的激素啊，
1: 嗯，
0: 你知道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最大的性腺的，它会分泌很多的像睾丸酮一类的这样的激素，
1: 哦，
0: 它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1: 它都可以，就年轻的时候才行。
0: 对，这种自身分泌的物质比你世界上最好的抗生素都好，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
1: 我们自发的。
0: 对、
1: 嗯、
0: 但是问题在哪儿？这是年轻人对吧
1: 老师，这个年轻的界限是多少岁？
0: 不一定，因为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呢、哦、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现在30多岁的人，这个小伙子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1: 这个是不是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定？不
0: 是
1: 一定的年龄，
0: 主要是环境。
1: 环境，
0: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1: 哦、
0: 包括生活习惯，久坐呀，熬夜呀，
1: 熬夜
0: 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
1: 就好吃那个刺激的，
0: 哎，对，所以说可能很多的疾病我们要重新的审视了、嗯、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龄越大、嗯、它就越老化了，
1: 我们身体机能跟不上了，是吗？
0: 就像一个自行车一样，咱们新买的时候你看就骑得特别的顺手，
1: 是
0: 是吧？
1: 嗯，
0: 你骑了20年之后，你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了它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是前列腺开始老化了，萎缩了，变成结缔组织增生了，变成肥大了，导致了你尿频、尿急、尿不尽，然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你靠我们前列腺自身来修复的话，可能就不足够了。
1: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是吧？
0: 对呀、啊，就像我们小孩儿，他能长个儿。你都60了，你靠他自己长个可能吗？
1: 不可能的。
0: 那你想高一点，你穿个增高鞋垫儿
1: 垫一垫吧。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外界的干预，而外界的干预，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因为它本身不属于疾病，
1: 嗯，
0: 那就不要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用药，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手术。这些用药和手术不是不让大家伙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采用。你比如说什么叫万不得已、
1: 嗯、
0: 我尿都排不出来了，什么手术破坏不会破坏了，你得救命要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1: 嗯、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面临那一天的话，就咱们刚才说的犹豫的第一类人群，
1: 嗯，
0: 你不想面临将来有一天你遭那个罪，大把大把的花钱，做到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第一类人群什么样人群，就是认为它是个小毛病，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可以挺一挺的。
0: 记住了啊，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你这个大坝它最后怎么坍塌的，就是蚂蚁那个穴一点点大了，最后整个大坝都倒掉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出现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你尽早的干预。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就把生活方式，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调理习惯你改变一下，可能就能够杜绝将来的大隐患。
1: 嗯，
0: 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甄选过咱们这个就红稻米油。
1: 红稻米油，
0: 对，
1: 这个是
0: 就是食用油
1: 啊，就是油。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食用油你别看它不是药，你平时吃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管当中就没有血栓。
1: 嗯，
0: 还有以前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香皂，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香皂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日化产品，你用好了，你慢慢的什么皮炎呢、湿疹呢，它就没了。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对对，
0: 是吧，一试完了以后果不其然就一款香皂它就治好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
1: 对对，
0: 平时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所以说第一类人群，犹豫的人群，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早点干预，你早受益。
1: 嗯，
0: 这个是这类人群。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类，
0: 第二类人群，
1: 第二类的，
0: 他们
1: 就属于那种好纠结，以前用过很多的药
0: 啊，
1: 什么医院也都看过了，
0: 啊、
1: 各种医生专家都说了、
0: 嗯，
1: 我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0: 钱白花了。
1: 对，
0: 什么西药、中药、贴敷、凝胶，甚至什么三舅姥爷、四姑奶奶，对，淘了的这个偏方都用上了，那你治来治去没治好，然后就说哎呀。你梁老师，你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能够治疗我前列腺的问题吗？
1: 能行吗？
0: 其实如果咱们真不信的话，他也不会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对对，他还是觉得东西确实是好。
0: 他心里头是有比较和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创办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快四个年头了，粉丝量这么多，就是整个现在省会级城市在咱们中国已经5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咱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可能半年就没了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支持，我们的好口碑
0: 是啊，
1: 持续到今天。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这次活动有多少都是3年前使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这次又打来电话进行复购的，
1: 嗯，
0: 对吧？3年前发放过一回，现在大家伙又抢着订，为什么呀？大家伙不傻吧，一定是见到效果了，
1: 嗯，
0: 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嘛，这确实是哈，有点为难了，就心里那个跷跷板，他就一会儿呢往左边倒一点儿，一会儿呢往右边倒一点儿，就是拿不定这主意。
0: 嗯，
1: 结果哈，你看到今天了，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这才着急。你呀，再犹豫那么一两个小时，你就不用想了，直接你就找美国代购吧。
0: 就现在吧，你打个电话犹豫犹豫还好。如果再有个一两个小时像你说的可信，你再犹豫就这个电话就不用打了、
1: 嗯、
0: 为什么？你打过来你也不用犹豫了，肯定是没有，
1: 没有。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就是这种心理我比大家伙都清楚，大家伙这个顾虑我都了解。
1: 嗯，
0: 千言万语一句话，什么呢？咱们不要以10年前的观点看待咱们10年之后今天的目前的科技发展。10年之前，可心，你考虑过你会出门不用带现金吗？
1: 难以想象，
0: 对吧？
1: 嗯、
0: 10年前，你会想象到我们打电话能够看到对方的脸吗？
1: 想象不到。咱们现在就微信视频嘛，
0: 就是视频嘛。
1: 啊，我想念你，随时能见到。
0: 现在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但10年前你能想象得到吗？
1: 想象不到。
0: 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你之前采用的一些方法，你之所以没把你的身体的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这样的问题没治好的话，不代表今天的科技它不能。
1: 嗯，
0: 因为科技在发展嘛，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学会总结和反思。总结什么？反思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用的方法它到底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我刚才一直讲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而且这两天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伙的讲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仔细听了的话都知道，前列腺这个组织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结构，是什么？
1: 外面有筋膜吗？
0: 我们学称叫浆膜。
1: 浆膜，
0: 这个浆膜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嗯，
0: 所以说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你药物再好它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浆膜，所以说它才没有效果。
1: 但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一样了，
0: 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因为番茄红素，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门有一个团队啊，就在美国专门研究番茄红素，研究了将近到今天为止可能大概能有15年到20年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呀、啊，就是研究番茄红素对我们女性的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如何的调理。那到今天为止他们才发现番茄红素的种类有很多呀，不下30多种啊，其中只有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进入到浆膜当中，起到调理我们前列腺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理念和十年前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产品和十年前的产品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年纪大了睡

0: 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0: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所以说，就咱们第二类犹豫的人群，就是哎呀，梁老师，我什么招都使过了，也没治好过，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等于说把自己就给放弃了。科技没有放弃你，
3: 自己先放弃
2: 了，医疗的发展没有放弃你，而自己给自己放弃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是吧？
3: 哎，老师说到这儿哈，咱们的那些好朋友他们有在纠结的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3: 就说您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效果这么好这么棒，有着其他的这个番茄红素都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这说的可都是真的，这药都是真药，不是假药啊。
2: 这
3: 我帮大家问一下嘛。
2: 对，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是替大家问的。如果说你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3: 我就挨打了。
2: 不是挨打，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就白做了。白做了。我们如果说是就像你说的假药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今天吗？对吧？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为什么啊，大家伙记住了啊，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是解释大家伙之前你使用的方法和现在的方法，科技不同了，它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
3: 是是，
2: 而这个原理大家伙明白了之后，凭什么说咱们美国进口的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你具有这样的功能？
3: 嗯，
2: 你不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吗？
3: 对呀，
2: 这个事儿不用听我说，也不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讲，你得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之后，你就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它的包装盒，
3: 咱就看表面就能看出来，都印在上面了。
2: 你的包装盒上明确的标注着有美国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欧盟 NSF 的认证，而且这些认证后面都有批文，

0: 都有这个批号的，这些你是做不了假的。如果做假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重罪的。
1: 对，是
0: 这些你在官网上查的话都能够查到它的出处，这个做不了假的。而且你想做假，它是要经过咱们中国海关的验证的。
1: 嗯，
0: 你想一想，那是从美国进口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海关那是吃干饭的吗？
1: 对呀、啊，他得把控这件事儿、啊。
0: 你这些你如果要造假的话，人家早就查出来了，还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查吗？
1: 都流入不到我们内地是吧？
0: 所以说记住了啊，敢写的一定是真的。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多少毫克。15毫克每粒儿，
1: 一粒儿15毫克，
0: 这是顶了、嗯、顶格的标准了，这是我们人的耐受量已经到顶了。
1: 嗯，
0: 我说了，敢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
1: 嗯，
0: 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我们千挑万选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的问题是男同志的刚需。
1: 嗯，
0: 是刚需。但是如果说这些大家伙的疑虑都排除了，你还在担心它的效果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一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那就
1: 是
0: 咱们没有缘分了，
1: 真 是,
0: 是, 不是
1: 真是哈。
0: 因为就是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嗯，
0: 我就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人群收获健康呗。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说啊，咱们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无论说您是以前没接受过治疗，或者说呢是从来都没停止过治疗的，那从今天起啊，您就把这个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的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给它用上。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这个可心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
1: 嗯、是是，
0: 就有些话吧在节目当中我没法讲，因为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记住了，多氢番茄红素是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最基本的粮食和最主要的能量的供给。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补充足够了的话，可以恢复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它本身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
1: 年轻态，哎呀，您这个说的挺隐晦的，我有点没听懂。
0: 前列腺的年轻态，我们要知道男同志前列腺它除了能够给我们的膀胱把门之外，
1: 嗯，
0: 我刚才很隐晦的提到一句话，可能可惜你没注意到，它会分泌大量的男同志的激素，包括我们男同志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些激素都是靠它来分泌。就换句话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如果好了，可并不是解决你排尿困难的问题，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
1: 嗯嗯，
0: 哎，可惜啊，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汽车原来是这个烧这个燃油的，现在变成电动的了，以后变成太阳能的了，据说汽车现在都能往天上飞了，包括高铁的速度这么快，包括国家的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你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你想一想，
1: 最终目的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0: 方便我们的生活这只是一方面，
1: 哦，
0: 记住了，它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1: 为人服务的，
0: 对，换句话说，任何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你方便它也是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嘛。
1: 嗯，
0: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爱买这个名牌的包，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买这个包？是因为它贵吗？
1: 买了我快乐呀。
0: 好了，你看你为啥快乐？之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包治百病，说女同志有病了非常简单，不用用药，给她买个包，这个病就治了，就包治百病。什么叫包治百病？买完这个包你说你快乐，
1: 我心情好。
0: 心情好你知道吗？
1: 啊，
0: 从我们医学来讲，你的身体当中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1: 哦，
0: 多巴胺的分泌会使得你身体当中的雌性激素包括雄性激素的一个平衡达到一个高潮。
1: 哦，心情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0: 那你搞对象，为什么你找一个你心仪的

0: 利了，便利是不是就开心了？
1: 嗯，
0: 对吧？名牌包包你背上了，比请你吃顿大餐都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吃顿大餐，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包的分泌水平。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任何的科技发展，包括名牌包包、名牌的表，它之所以出现，是不是给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背个包的话，如果说我们背这个包天天还憋气还闹心还烦躁，那这个包就不会出现了。
1: 嗯，大家就不会买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抑制多巴胺的分泌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名车名表，包括现在的这个物质啊，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家庭的和睦，它并不是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还有什么？还有生理基础。
1: 它得带给你快乐。
0: 对，快乐。有些快乐不是花钱能买得着的。
1: 嗯，他哄你也是快乐。
0: 哄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是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在搞对象，是吧？但是如果你结婚了之后，如果你生活了20年、30年之后，
1: 嗯，
0: 这个快乐除了哄之外，还有家庭的和睦和和谐。
1: 嗯，
0: 这都是双方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这个生理上的，更多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
1: 嗯，
0: 所以说往往你看一个家庭啊，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家庭面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50岁之前，退休之前，你看两口子啊，就过这个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
1: 还真是。
0: 因为男同志主外，女同志主内，
1: 嗯，
0: 是吧？男同志在外面，我们说叫挣钱的耙，是吧？女同志在家主内叫装钱的匣儿，哎，俩人配合的特别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 嗯，
0: 可是，一旦退休了之后，按道理说吃穿已经不愁了，但是往往退休之后，反而这个家庭觉得就不幸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为什么呢？
0: 心理的变化，就像你说的，50多岁、60多岁还是互相哄吗？不是了吧？
1: 嗯，
0: 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男同志就满足不了女同志的一些心理的需求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按道理说，按传统的医疗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无解的。
1: 无解，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男同志生理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没办法逆转。
1: 嗯，
0: 你想想，你70岁会比你60岁好吗？
1: 这不能，人体自然衰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所以说，这种家庭的和睦，它是逐渐的，已经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了。
1: 嗯，
0: 就是中国的人的这个家庭可能还好一点。
1: 嗯，
0: 你看很多外国的家庭，往往就是说50岁之后离婚率特别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女同志得不到心理的慰藉，男同志呢，他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它是生理的一种衰退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说在国外这种情况特别常见。
1: 嗯，
0: 是吧？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刚才讲过了，咱们对于男性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专门的研究小组，就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而且在全世界很多的著名的像什么常青藤大学呀，
1: 嗯，
0: 还有这个哈佛大学呀，有专门的实验室生产和研发就这系列的相关的男性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如果我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而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同样也是刚需，因为它可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哎呀，梁老师，听您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年纪还是小啊，我也是听明白了。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呢，对于男同志啊，它针对前列腺的问题可以说呢是刚需，而且对于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咱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等待了。
0: 嗯，
1: 那再次呢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呢这次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发放即将结束了，本次活动呢只需要598元 就可以得到一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再来接听

0: 大家打来的电话。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2: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2: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
4: 哎，你
5: 好，
4: 你好，你好。
5: 哎，你那个番茄红素，我想试试。嗯，我找你来报名了，梁老师。
4: 你想试试啊？咱们之前用过这个类似番茄红素这样的产品没有啊？
5: 用过，但是我自己感觉啊，白用了。
4: 啊，
5: 跟你这个比啊，是含量不足。
4: 啊，
5: 我这几天啊，听你说这个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我特意啊拿着我这个番茄红素的瓶子看，也没写着含量啊，就是番茄红素，啥牌子啊，咱家这里也不说了。
4: 啊，
5: 但是啊，我找了好几遍，指定是没写着含量，没有啊，在这上面写的。
4: 没写含量，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敢写呗，那还用问吗？ 对？他写完不就露馅儿了吗？你记住啊，就是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我们在选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怎么先判断它有没有效果呢？看什么啊？一是看它的浓度，二是看它的含量。你记住啊，任何的这个产品，同样叫番茄红素的，如果这个含量不达标，没有通过这个临床级别的，它就没有调理作用，它再便宜咱也不用。
5: 对呀，
4: 对吧？你看，
5: 起作用。
4: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辅酶 Q 十遍地都有。我跟你说，就是国内的有那些含量不足的，这是20多毫克、40多毫克的那种。我跟你说，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话，10块8块都让大家伙得着了。但是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那种辅酶 Q 十10块8块的，我觉得都贵。为什么？你吃完了没效果。番茄红素也是这样，它都不敢写。你记住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上面明确的写着每粒里头15毫克的含量，这已经到顶了。只有达到15毫克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达到临床指标的治疗效果。它就像窗户纸一样，你吃再多，它的含量、它的浓度不达标，它的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它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再便宜咱也没用，等于白吃一样，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15毫克每粒儿啊，明确写着呢，而且上面这可不是说他想写就敢写的 ，FDA 的认证、GMP 的认证。NSF 的认证，这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这是国家级的，都是啊，有这些认证，15毫克每粒儿，它才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跟你以前用的那些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能是一个产品吗？对吧？
5: 对对对，
4: 咱们说枸杞能补肾，你天天抓那一把泡水喝，那能起作用吗？你得把它提取里面的枸杞多糖形成注射液，它浓度达到一定指标了才能有补肾的作用，要不然你吃不白吃吗？ 是不是？
5: 对，
4: 你吃再多也白吃。
5: 确实是。
4: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想用？
5: 哎，我10年前就查出来有这个子宫肌瘤了。
4: 啊，子宫肌瘤的问题。哦，10年前查出来的。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58了。
4: 58岁，10年前48岁呗。那对了，你记住啊，女性的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儿。你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有没有影响呢？子宫肌瘤啊，对于女同志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大的话不用管它。但是这个子宫肌瘤最怕的是啥呢？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占位性的问题呢？就是它挤的呀，把别的组织器官的位置都给挤掉了，它长得越来越大嘛，尤其是有些血管，它长得越来越大，把那些血管啊，它就容易给它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呢，会造成大出血的问题，这个就危险了。所以说在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小的时候不管它，大了之后用手术的方式给它解决。但是你会发现手术做掉了之后，很多人还会反复的长这个子宫肌瘤，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没治到根儿啊。我告诉你，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女同志的子宫肌瘤高发的年岁就是在50岁左右。那50岁左右是啥呀？就女同志的更年期呗。
5: 是
4: 更年期这个一左一右的年岁特别容易产生的子宫肌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开始大大的下降了，分泌不足了，不能保持平衡了，这个时候你的子宫肌瘤就会疯长。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解决子宫肌瘤它不再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恢复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水平就行了。那女同志的激素是谁分泌的呢？女同志的卵巢。所以说就是到更年期50岁左右的时候，女同志的卵巢开始萎缩了，然后分泌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然后这个子宫肌瘤就会疯长了。你就算把手术你给它切掉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长，因为你激素水平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啊，番茄红素用对没有？你用对了，只不过你当时选的这个番茄红素它根本就不达标，它浓度它也不达标，它的这个含量也到不了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你吃的等于白吃一样。番茄红素里

0: 吃完了之后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的，是能够活化我们女同志的卵巢的，恢复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这个年轻态的。你这个卵巢的年轻态恢复了，分泌的激素的水平就平衡了，你这个子宫肌瘤你可以不管它，它不会再长了，它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咱就不用管它了。如果大了的话，给它切掉了，给它做掉了以后，你激素水平保持一定平衡的话，它也不会继续的反复再长了。听懂了吗？这是解决你这个子宫肌瘤的最根本的问题啊。
1: 是梁老师，你真神了。你说我从查出这个毛病来啊，也是挺遭罪的，我也不好意思去看去说这个事情。他总是啊小便里带血，小肚子老是拧得那么刺刺拉拉的疼。我这不是吃了大半年自己买的这个番茄红素，吃了这不不管用啊，我这小肚子还是疼啊，这小便还带血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小便当中有这个分泌物啊，有血呀、啊，或者有丝丝拉拉疼痛啊，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长得也挺大了、嗯、因为我刚才说了、哦、它会有占位的这种病变，它会挤着你血管出血呀、啊嗯、或者是有疼痛，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挺大了。按道理说，你要把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继续长了，而且它会一点一点萎缩的，因为你激素水平平衡了呀。但是你用了大半年的番茄红素，为啥没这效果呢？不就是你这个含量不达标，它浓度不达标，它根本就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跟你吃的这个糖豆没啥区别，那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对，
0: 放心吧，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的每粒儿15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含量，而且有 FDA 呀、啊、NSF 啊、GMP 啊，国际级的机构给你做认证，你这都差不了的。你把这样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那些普普通的番茄红素你根本不达标，再便宜我跟你说那都是花冤枉钱。你吃不好，万一你耽误你病情呢，对不对？那不就大事了吗？
1: 就是啊，他耽误事儿了。
0: 对，吃坏了那就是大事了啊！
1: 我肯定不吃那些东西了、嗯，我就等着你的美国高含量的最牛的番茄红素了。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吧，看看你还能订上不、哎、啊？
1: 行，
0: 哎、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您讲那个番茄红素的时候，
0: 嗯，
4: 我每天我都打电话问。
0: 哦。
4: 哎呦，可算是等到了哈！我想订一年的行不行？你看。
0: 订一年的量哈，这没问题啊，可以啊。你多大年岁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5了。
0: 嗯，
4: 就是前列腺不好。
0: 哦，
4: 尿频，总是像有尿似的。
0: 啊，
4: 然后去厕所吧，还上不出来多少。
0: 哦，
4: 哎，夜尿还多，一晚上吧得起夜5-6次。
0: 一晚上起夜起5-6次，那咱们咋睡觉啊？你这样基本上没办法睡觉。
4: 可不是吗？
0: 哎呦，
4: 哎呀，每天晚上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啊、
0: 嗯，
4: 太痛苦了。
0: 嗯，
4: 那晚上只要躺床上啊，就想上厕所。
0: 哦，
4: 你刚迷糊着，又想尿尿。
0: 嗯，
4: 还得起来，这么一折腾啊，基本就不困了，就在床上来回翻腾。
0: 嗯，
4: 你就看吧，一会儿起来一趟，一会儿起来一趟。
0: 嗯
4: 啊，我老婆吧，嫌我洗液太多，把他吵醒了。
0: 哎呦。
4: 烦我烦得要命，
0: 嗨，
4: 还有跑女儿家去住去了，
0: 嗯，
4: 不搭理我了，
0: 哎呀，这本来自己睡觉就睡不好就难受，现在这老伴儿还烦，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更难受了，对吧？
4: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感觉活着都累得慌。
0: 哎呀，
4: 我吧还总漏尿、
0: 哦、
4: 哎呦滴滴答答的啊、哦，裤子总是湿乎乎的，嗯，这个尿骚味儿特别大，
0: 嗯，
4: 有时候你坐那儿啊，我自己都能闻得着。
0: 嗨，
4: 哎呀，有一回吧，你说坐公交车，哎呦，遇到一个急刹车，这么一颠一晃，我这个尿自己就出来了。
0: 嗨，你说说，
4: 哎呦，然后我旁边那小孩吧就捂鼻子，
0: 嗯、
4: 哎呦，换到对面的座位上去了就，
0: 嗯、
4: 哎呦，你就给我臊的吧，你说我这情况都不敢出门了都。
0: 那你这个情况没到医院检查过呀？
4: 去了
0: 啊，
4: 其实这个我就更难受了
0: 啊，
4: 我可不想再去检查遭罪去了
0: 啊。
4: 不把人当人呢，你说
0: 啊，
4: 有一个检查室，就是那个把一个长长的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啊，哎，从那尿道口伸进去
0: 啊，
4: 哎呀，当时大夫护士都按着我
0: 哦，
4: 弄到一半啊，我就死活就不让他们整了
0: 啊，
4: 哎，还有一个是取什么前列腺液，
0: 嗯，
4: 大夫用手指头戳肛门里边
0: 啊，
4: 哎呀，我天。他手一伸进去，我立刻我就蹦起来了，我就提着裤子我就跑了，我就。
0: 哎呦，这都是正常的检查是吧？一个是前列腺的一个射频消融术，一个是三合诊的一个指检，这都没办法。罪呀、啊、是没少遭，还没检查完，结果你这是，哎呀还。
4: 没查完、嗯，哎呀，我可我也再也不去查了
0: 啊、
4: 嗯！我难受死我，我也不去了。
0: 嗯。
4: 你说一个大男人啊，啥时候经历过这事儿了？你说感觉这晚节都不保了，我跟你说都。
0: 哎呀，要不怎么说是咱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呢？前列腺的检查它就是这样。
4: 嗯。
0: 那你要不想遭这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咱平时就把前列腺保护好了，对吧？
4: 嗯。
0: 尽早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早点用上。咱们起码呢，咱们用它的时候明确知道，咱们一个月。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就能够恢复5%左右，那你想一想，你经过个半年一年的调理，咱们前列腺不就保护好了吗？是不是？它就完全可以改善咱们的症状。你像什么起夜呀、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尿痛啊，这些症状只要前列腺恢复了，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对吧？你没症状了，舒服了，咱还用到医院遭那个罪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了呗？
4: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啊。
0: 嗯，
4: 你说现在不管啥病啊，去医院就是一顿检查。
0: 嗯，
4: 咱不是小年轻了啊，
0: 对，
4: 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我都60多了，我真折腾不起这个了。我跟你说、
0: 嗯，
4: 现在我最怕去的就是医院。
0: 嗯，
4: 所以我一听多氢番茄红素，在美国这个是处方产品、啊。
0: 哎，对，嗯，
4: 前列腺。疾病去医院都给开这个，
0: 在美国确实是这样。嗯
4: 啊，那我还去医院检查费那劲干嘛？
0: 嗯，
4: 我直接一步到位是吧？用上多氢番茄红素不就妥了吗？不就？啊，
0: 你这么想啊，也对。因为什么呢、
4: 嗯？
0: 因为这个身体是咱们自己的，男同志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些问题，
4: 哎、
0: 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会面临。
4: 嗯、
0: 而且泌尿系统的问题90%都是咱们前列腺导致的。你看看，就美国原装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用好了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私下里，哎呦，都在用什么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些产品，我知道的都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玛卡类的，什么海参肽一类的，还有这个药房卖的普通的这个番茄红素，这大家伙都在用。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因为这个同样是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那就是俩产品。你得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才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的前列腺当中。要不然你产品再好，它进不去有啥用啊？而且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级的原材料啊，是吧？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了，你在这个瓶子上都能看到。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欧盟世卫组织4大这个黄金认证，你这是国际级水平的认证、 他要没效果的话，哪能通过这些认证啊？全球公认的 对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调节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了。
4: 哦，
0: 它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是咱们
1: 嗯。
0: 普通的市面上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15倍到20倍的效果。
1: 哦，我这个特意我女儿给查了啊，
0: 哦，查过啊。
1: 她说这个多晶番茄红素确实是好，她还特意问的那个叫什么代购的，
0: 啊，对，
1: 说只有美国有，
0: 美国原产
1: 从
0: 地，
1: 美国买，也得合着这个人民币得1000多，
0: 没错。
1: 啊，我这一听，你们才卖598，这也太合适
0: 俩
1: 了，
0: 月
1: 这
0: 的
1: 个
0: 量啊，你看看
1: 啊。我就想吧，多订点儿，这一年的量才3000多，也就是做几次检查的钱，真不贵。这个还，梁老师，你能帮我报下名吗？
0: 哎，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价格呀，它是出厂的价格，也只有咱们
1: 嗯，
0: 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格，但是就是数量不多，那数量不多，咱得公平啊，公平起
1: 嗯。
0: 见的话，咱们是统一。拨打场外电话报名，你知道咱们场外报名的热线电话吧？
1: 知道啊，我都
0: 啊，
1: 打过好几回
0: 那
1: 了，
0: 就
1: 我
0: 行
1: 都。
0: 啊，
1: 哎，
0: 就
1: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0: 好，
1: 我怕抢不着了啊，我赶快去报名了，我。
0: 好，赶快报名吧。
1: 哎，好，再
0: 聊
1: 见。
0: 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晶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晶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
4: 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9: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经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8: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9: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8: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晶番茄红素原料。

0: 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始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梁老师，要说哈，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两天活动期间嘛，
5: 对呀，
2: 我就路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门口，我就习惯性的往里看看。
5: 哦，
2: 啊，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就看见我了，
5: 啊，
2: 跟我打招呼，
5: 打招呼，
2: 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不想问问今天报名情况？然后啊，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的说，
5: 嗯。
2: 说我们正常嘛，工作人员是8:30上班
5: 哦，
2: 但是他这两天来的特别早。
5: 我明白，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
2: 对，
5: 然后早早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2: 哎，您说太对了，他跟我说哈，他寻思早点，那再早，按照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是吧，有点堵，他也是将近7点6点多到，
5: 嗯，
2: 然后他一看电话，您猜怎么着？
5: 嗯。
2: 200多个未接，
5: 哎呦！
2: 就从5点多开始，人家老人家醒了之后，
5: 就开始打电话了
2: ，就说啊，这个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太火爆了。然后他一到这儿啊，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赶紧回电话。
5: 对，那你没跟咱们这工作人员说吗？说这种火爆的场面，大家伙应该习惯的，是不是？咱们每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2: 是呢，然后啊，电话中呢，大部分都是赶紧抢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嘛，说那些还有点纠结，
5: 还是有点纠结，
2: 一点点
5: 啊，一点点。
2: 对，
5: 其实电话能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是不是？
2: 嗯，
5: 如果是光是犹豫的话，可能这个电话都不会打，我觉得。
2: 对对对，
5: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我们中老年朋友犹豫的人群呢，我都知道大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活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直接的调理的疾病是什么？
2: 前列腺嘛，
5: 男同志的前列腺疾病，
2: 男同志，
5: 对吧？

0: 啊，而且我也讲过，只要是男同志，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大家伙还在犹豫要不要得到的话，我觉得啊，无外乎就是两种人群，一个是什么呢？自身的前列腺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1: 对，它比较轻一点的，
0: 比如说就是个尿频，就是个尿急，还
1: 没
0: 到那种排尿啊，要等上十几、20几分钟，
1: 对
0: 甚
1: 对。
0: 至呢还没有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生活，
1: 嗯，
0: 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忍一忍，
0: 哎，对，不是
1: 咬咬牙，
0: 对呀，忍一忍，还不到咬牙的地步，是吧？咬牙的地步，
1: 那就严重了，
0: 关注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第一个人群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群，他犹豫；第二种人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严重了，他也知道我再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类人群他为什么犹豫呢？他因为他治了很多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西药中药都吃遍了，
1: 嗯，
0: 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效果，都不去根儿。
1: 我好像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总给我希望，然后一次次让我绝望。
0: 这是第二种人群，是吧？他就开始犹豫了，说梁老师，这个我知道番茄红素肯定是调理咱们这个前列腺，
1: 肯定是
0: 最好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以前也用过市面上这些普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效果一般。但是梁老师，你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真的像你说的能够立竿见影吗？
1: 是啊，
0: 哎，还得打个问号。
1: 对，还有担忧啊。
0: 对，
1: 您说太对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的也都是大概这两种情况啊，挺普遍。
0: 两个极端。
1: 对，两极端。
0: 这两种人群啊，咱就一一分别一下哈，咱就说这个没治过的，认为自己这个临床的症状很轻
1: 的，
0: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我说了，前列腺的问题，它不是病，它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列腺这个组织这个器官逐渐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一定是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是最好的。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就是你早治的话，可能用药就是一碗汤；如果你晚治的话，用药可能就得用车装。
1: 嗯，
0: 而且用车装你还不一定能治好，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就您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妈妈身上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就前两天发生的哈，
0: 啊，
1: 因为我妈妈有点什么呢？她是小病不治，她挺着。
0: 哎呦！
1: 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发烧，她给了我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
0: 嗯，
1: 您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她说发烧不用吃退烧药，
0: 啊，
1: 不用治。她说烧一烧自己能够杀菌消炎
0: 啊。
1: 然后他就没管这个事儿，老人家嘛，他可能自己有点小病，他从来都不跟孩子说的
0: 啊。
1: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吃了没有生产厂家的药，我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是偏方
0: 哦。
1: 然后我发现了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吃药啊？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的下巴下面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
0: 扁桃体，啊，
1: 还不是
0: 甲状腺？
1: 对，甲状腺，
0: 嗯，
1: 他说有结 节，
0: 哎呦，
1: 好几个。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得治。我说你哪儿来的结 节啊，
0: 嗯，
1: 之前可没有啊，上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哎，就那回发烧嘛，
0: 给带出来的，嗯，
1: 哎，
0: 带起来的
1: 、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药花多少钱，他说好几万。
0: 哎呦，好几万呢，
1: 啊，哎呀，老师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0: 嗯，
1: 我真是，我这心里头哈，我这攥紧了手指头，我感觉牙根都痒痒了。你说那点小病平时总劝他有什么病别拖，拖到最后了就是大毛病。
0: 其实这个发烧感冒的事儿啊，
1: 啊，
0: 就是你母亲啊，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发烧呢是拉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
1: 啊，
0: 说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病毒细菌干掉的。
1: 是
0: 他说的对不对呢？
1: 啊，
0: 对，但是不对在哪儿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他分人呢。你记住啊，小孩年轻人是对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弱化了，开始老化了，你让他干他超出能力范围的活，那你就不足够了，你得靠什么？靠外界的药物来进行补充了。
1: 看吧，他要是早点治，像老师您说的，
0: 可能就一口汤的事儿。
1: 就是啊，这回可倒好。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问题，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年性退行病变。如果你年轻人20岁，或者18、19， 你有暂时的偶然性的感染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前列腺它有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嗯。

0: 包括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呀、啊、包括分泌的激素啊，
1: 嗯，
0: 你知道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最大的性腺的，它会分泌很多的像睾丸酮一类的这样的激素，
1: 哦，
0: 它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1: 它都可以，就年轻的时候才行。
0: 对，这种自身分泌的物质比你世界上最好的抗生素都好，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
1: 我们自发的。
0: 对，但是问题在哪儿？这是年轻人，对吧？
1: 老师，这个年轻的界限是多少岁？
0: 不一定，因为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现在30多岁的人，这个小伙子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1: 这个是不是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定？不
0: 是
1: 一定的年龄，
0: 主要是环境。
1: 环境？
0: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1: 哦，
0: 包括生活习惯，久坐呀，熬夜呀，
1: 熬夜
0: 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
1: 就好吃那个刺激的，
0: 哎，对，所以说可能很多的疾病我们要重新的审视了，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龄越大，它就越老化了，
1: 我们身体机能跟不上了，是吗？
0: 就像一个自行车一样，咱们新买的时候，你看就骑得特别的顺手，
1: 是
0: 是吧？
1: 嗯，
0: 你骑了20年之后，你这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了，它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是前列腺开始老化了。萎缩了，变成结缔组织增生了，变成肥大了，导致了你尿频、尿急、尿不尽，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你靠我们前列腺自身来修复的话，可能就不足够了。
1: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是吧？
0: 对呀，就像我们小孩儿，他能长个儿，你都60了，你靠他自己长个儿可能吗？
1: 不可能。
0: 那你想高一点，你穿个增高鞋垫儿，
1: 垫一垫吧。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外界的干预。而外界的干预，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因为它本身不属于疾病，
1: 嗯，
0: 那就不要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用药，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手术，这些用药和手术不是不让大家伙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采用。你比如说什么叫万不得已，我尿都排不出来了，什么手术破坏不会破坏了，你得救命要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面临那一天的话，就咱们刚才说的犹豫的第一类人群，
1: 嗯，
0: 你不想面临将来有一天你遭那个罪，大把大把的花钱，做到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第一类人群什么样人群，就是认为它是个小毛病，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可以挺一挺的。
0: 记住了啊，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你这个大坝，它最后怎么坍塌的？就是蚂蚁那个穴，一点点大了，最后整个大坝都倒掉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出现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你尽早的干预。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就把生活方式，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调理习惯你改变一下，可能就能够杜绝将来的大隐患。
1: 嗯，
0: 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甄选过咱们这个叫红稻米油。
1: 红稻米油？
0: 对，
1: 这个是
0: 就是食用油
1: 啊，就是油。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食用油你别看它不是药，你平时吃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管当中就没有血栓。
1: 嗯，
0: 还有以前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香皂。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香皂，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日化产品，你用好了，你慢慢的什么皮炎呢、湿疹呢，它就没了。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对对，
0: 是吧？一试完了以后，果不其然，就用一款香皂，它就治好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
1: 对对
0: 平时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所以说，第一类人群，犹豫的人群，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早点干预，你早受益。
1: 嗯，
0: 这个是这类人群。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类，
0: 第二类人群，
1: 第二类的，
0: 是
1: 他们就属于那种好纠结，以前用过很多的药
0: 啊，
1: 什么医院也都看过了，
0: 啊，
1: 各种医生专家都说了，
0: 嗯，
1: 我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0: 钱白花了。
1: 对，
0: 什么西药、中药、贴敷、凝胶，甚至什么三舅老爷四姑奶奶对讨论的这个偏方都用上了，那你治来治去没治好，然后就说哎呀，你梁老师，你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啊，

0: 我的番茄红素就能够治疗我前列腺的问题吗？
1: 能行吗？
0: 其实如果咱们真不信的话，他也不会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嗯。对对，他还是觉得东西确实是好。
0: 他心里头是有比较和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在海外创办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快四个年头了。粉丝量这么多，就是整个现在省会级城市在咱们中国已经5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咱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可能半年就没了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支持，我们的好口碑
0: 是啊
1: 持续到今天。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这次活动有多少都是3年前使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原红素，这次又打来电话进行复购的。
1: 嗯，
0: 对吧？3年前发放过一回，现在大家伙又抢着订，为什么呀？大家伙不傻吧？一定是见到效果了。
1: 嗯，
0: 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嘛，这确实是哈，有点为难了。就心里那个跷跷板，它就一会儿呢往左边倒一点儿，一会儿呢往右边倒一点儿，就是拿不定这主意。
0: 嗯，
1: 结果哈，你看到今天了，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这才着急。你呀，再犹豫那么一两个小时，你就不用想了，直接你就找美国代购吧。
0: 就现在吧，你打个电话犹豫犹豫还好。如果再有个一两个小时像你说的可信，你再犹豫就这个电话就不用打了、
1: 嗯、
0: 为什么？你打过来你也不用犹豫了，肯定是没有，
1: 没有。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就是这种心理我比大家伙都清楚，大家伙这个顾虑我都了解。
1: 嗯，
0: 千言万语一句话，什么呢？咱们不要以10年前的观点看待咱们10年之后今天的目前的科技发展。10年之前可心，你考虑过你会出门不用带现金吗？
1: 难以想象，
0: 对吧？
1: 嗯、
0: 10年前你会想象到我们打电话能够看到对方的脸吗？
1: 想象不到。咱们现在就微信视频嘛，
0: 就是视频嘛。
1: 啊，我想念你，随时能见到。
0: 现在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10年前你能想象得到吗？
1: 想象不到。
0: 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你之前采用的一些方法，你之所以没把你的身体的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这样的问题没治好的话，不代表今天的科技它不能。
1: 嗯，
0: 因为科技在发展嘛，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学会总结和反思。总结什么？反思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用的方法它到底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我刚才一直讲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而且这两天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伙的讲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仔细听了的话都知道，前列腺这个组织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结构，是什么？
1: 外面有筋膜吗？
0: 我们学称叫浆膜。
1: 浆膜，
0: 这个浆膜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嗯，
0: 所以说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你药物再好它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浆膜，所以说它才没有效果。
1: 但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一样了，
0: 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因为番茄红素，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门有一个团队啊，就在美国专门研究番茄红素，研究了将近到今天为止可能大概能有15年到20年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呀、啊，就是研究番茄红素对我们女性的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如何的调理。那到今天为止他们才发现番茄红素的种类有很多呀，不下30多种啊，其中只有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进入到浆膜当中，起到调理我们前列腺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理念和10年前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产品和10年前的产品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 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所以说，就咱们第二类犹豫的人群，就是哎呀，梁老师，我什么招都使过了，也没治好过，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等于说把自己就给放弃了。科技没有放弃你，
1: 自己先放弃
0: 了，医疗的发展没有放弃你，而自己给自己放弃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是吧？
1: 哎，老师说到这儿哈，咱们的那些好朋友他们有在纠结的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说您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效果这么好这么棒，有着其他的这个番茄红素都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这说的可都是真的，这药都是真药，不是假药啊。
0: 这
1: 我帮大家问一下嘛。
0: 对，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是替大家问的。如果说你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1: 我就挨打了。
0: 不是挨打，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就白做了。白做了。我们如果说是就像你说的假药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今天吗？对吧？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为什么啊，大家伙记住了啊，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是解释大家伙之前你使用的方法和现在的方法，科技不同了，它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
1: 是是，
0: 而这个原理大家伙明白了之后，凭什么说咱们美国进口的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你具有这样的功能？
1: 嗯，
0: 你不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对呀，
0: 这个事儿不用听我说，也不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讲，你得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之后，你就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它的包装盒，
1: 咱就看表面就能看出来，都印在上面了。
0: 你的包装盒上明确的标注着有美国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欧盟 NSF 的认证，而且这些认证后面都有批文，都有这个批号的，这些你是做不了假的。如果做假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重罪的。
1: 是是是，
0: 这些你在官网上查的话都能够查到它的出处，这可做不了假的。而且你想做假，它是要经过咱们中国海关的验证的。
1: 嗯，
0: 你想一想，那是从美国进口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

0: 我海关那是吃干饭的吗？
1: 对呀、啊，他得把控这件
0: 你
1: 事
0: 这
1: 儿
0: 些，
1: 啊，
0: 你如果要造假的话，人家早就查出来了，还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查吗？
1: 都流入不到我们内地是吧？
0: 所以说，记住了啊，敢写的一定是真的。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多少毫克，15毫克每粒儿，
1: 一粒儿15毫克，
0: 这是顶了。顶格的标准了，这是我们人的耐受量已经到顶了。我说了，敢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我们千挑万选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的问题是男同志的刚需，是刚需。但是如果说这些大家伙的疑虑都排除了，你还在担心它的效果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一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那就是
1: 这
0: 咱们
1: 真
0: 没有
1: 是，
0: 缘分了，是
1: 真
0: 不是？
1: 是哈。
0: 因为就是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我就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人群收获健康呗，是吧？
1: 所以说啊，咱们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无论说您是以前没接受过治疗，或者说呢是从来都没停止过治疗的，那从今天起啊，您就把这个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的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给它用上，
0: 你可
1: 给
0: 以
1: 自
0: 尝
1: 己。
0: 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这个可心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
1: 是是。
0: 就有些话吧，在节目当中我没法讲，因为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记住了，多氢番茄红素是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最基本的粮食和最主要的能量的供给。就换句话说，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补充足够了的话，可以恢复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它本身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
1: 年轻态，哎呀，您这个说的挺隐晦的，我有点没听懂。
0: 前列腺的年轻态，我们要知道，男同志前列腺，它除了能够给我们的膀胱把门之外，我刚才很隐晦的提到一句话，可能可心你没注意到。它会分泌大量的男同志的激素，包括我们男同志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些激素，都是靠它来分泌。就换句话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如果好了，可并不是解决你排尿困难的问题，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哎，可惜啊，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汽车，原来是这个烧这个燃油的，现在变成电动的了，以后变成太阳能的了。据说汽车现在都能往天上飞了，包括高铁的速度这么快，包括国家的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你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你想一
1: 最
0: 想，
1: 终目的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0: 方便我们的生活，这只是一方面。
1: 哦。
0: 记住了。它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1: 为人服务的。
0: 对，换句话说，任何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你方便，它也是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嘛。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爱买这个名牌的包，那你为什么买这个包？是因为它贵吗？
1: 买了我快乐呀。
0: 好了，你看你为啥快乐？之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包治百病。说女同志有病了，非常简单，不用用药，给她买个包，这病就治了，就包治百病。什么叫包治百病？买完这个包，你说你快乐，
1: 我心情好。
0: 心情好，你知道吗？
1: 啊，
0: 从我们医学来讲，你的身体当中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1: 哦。
0: 多巴胺的分泌会使得你身体当中的雌性激素，包括雄性激素的一个平衡达到一个高潮。
1: 哦，心情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0: 那你搞对象，为什么你找一个你心仪的一个男朋友？
1: 我瞅他顺眼。
0: 顺眼为啥？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不顺眼的呢？都是过一辈子。
1: 那不行，我得快乐点，我得心情好。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可心，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可以让你多活10年，你信吗？
1: 我信。
0: 你知道一个女同志，当你多巴胺分泌的非常低的话， 你的乳腺、你的卵巢

0: 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乳腺增生和子宫肌瘤就会找上门来。
1: 哦，
0: 人体的多巴胺，它是和情绪变化有直接关系的，它有强大的消炎和抗菌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你便利了，便利是不就开心了？
1: 嗯，
0: 对吧？名牌包包你背上了，
1: 对对，
0: 比请你吃顿大餐都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

0: 啊，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家庭的和睦，它并不是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还有什么？还有生理基础。
1: 它得带给你快乐。
0: 对，快乐，有些快乐不是花钱能买得着的。
1: 嗯，他哄你也是快乐。
0: 哄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是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在搞对象，是吧？但是如果你结婚了之后，如果你生活了20年、30年之后，
1: 嗯，
0: 这个快乐除了哄之外，还有家庭的和睦和和谐，
1: 嗯，
0: 这都是双方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这个生理上的，更多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
1: 嗯，
0: 所以说往往。你看一个家庭啊，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家庭面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50岁之前，退休之前，你看两口子啊，就过这个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
1: 还真是。
0: 为什么呢？因为男同志主外，女同志主内，
1: 嗯，
0: 是吧？男同志在外面，我们说叫挣钱的牌，是吧？女同志在家主内，叫装钱的匣儿。哎，俩人配合的特别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 嗯。
0: 可是，一旦退休了之后，按道理说吃穿已经不愁了。但是往往退休之后反而这个家庭觉得就不幸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为什么呢？
0: 心理的变化，就像你说的，50多岁60多岁还是互相哄吗？不是了吧。
1: 嗯，
0: 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男同志就满足不了女同志的一些心理的需求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按道理说，按传统的医疗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无解的。
1: 无解，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男同志生理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没办法逆转。
1: 嗯，
0: 你想想，你70岁会比你60岁好吗？
1: 这不能，人体自然衰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所以说，这种家庭的和睦，它是逐渐的，已经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了。
1: 嗯，
0: 就是中国的人的这个家庭可能还好一点。
1: 嗯，
0: 你看很多外国的家庭往往就是说50岁之后离婚率特别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女同志得不到心理的慰藉，男同志呢他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是生理的一种衰退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说在国外这种情况特别常见。
1: 嗯，
0: 是吧？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刚才讲过了，咱们对于男性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我们健康全球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专门的研究小组，就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而且在全世界很多的著名的，像什么常青藤大学呀，
1: 嗯，
0: 还有这个哈佛大学呀，有专门的实验室生产和研发就这系列的相关的男性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如果我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而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同样也是刚需，因为它可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哎呀，梁老师，听您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年纪还是小啊，我也是听明白了。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呢，对于男同志啊，它针对前列腺的问题可以说呢是刚需，而且对于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咱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等待了。
0: 嗯，
1: 那再次呢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呢这次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发放即将结束了，本次活动呢只需要598元就可以得到一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再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 但往往百

0: 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0: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0: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0: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
0: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
4: 哎，你
5: 好，
4: 你好，你好。
5: 哎，你那个番茄红素，我想试试。嗯，我找你来报名了，梁老师。
4: 你想试试啊？咱们之前用过这个类似番茄红素这样的产品没有啊？
5: 用过，但是我自己感觉啊，白用了。
4: 啊，
5: 跟你这个比啊，是含量不足。
4: 啊，
5: 我这几天啊，听你说这个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我特意啊拿着我这个番茄红素的瓶子看，也没写着含量啊，就是番茄红素啥牌子啊，咱家这里也不说了。但是啊，我找了好几遍，指定是没写着含量，没有啊，在这上面写的。
4: 没写含量，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敢写呗，
5: 啊，
4: 那还用问吗？对不对？他写完不就露馅儿了吗？你记住啊，就是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我们在选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怎么先判断它有没有效果呢？看什么啊？一是看它的浓度，二是看它的含量。你记住啊，任何的这个产品，嗯，同样叫番茄红素的，如果这个含量不达标，没有通过这个临床级别的，它就没有调理作用，它再便宜，哦，咱也不用。
5: 对呀，
4: 对吧？
5: 它起作用。
4: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10，你看辅酶 Q10 遍地都有， 我跟你说，就是国内的有那些含量不足的，这是20多毫克。

0: 四十多毫克的那种，我跟你说，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话，十块八块都让大家伙得着了。但是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那种辅酶 Q 十十块八块的，我觉得都贵。为什么？你吃完了没效果。番茄红素也是这样，它都不敢写。你记住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上面明确的写着每粒里头15毫克的含量，这已经到顶了。只有达到15毫克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达到临床指标的治疗效果。它就像窗户纸一样，你吃再多，它的含量、它的浓度不达标，它的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它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再便宜咱也没用，等于白吃一样，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15毫克每粒儿啊，明确写着呢。而且上面这可不是说他想写就敢写的 ，FDA 的认证、GMP 的认证、NSF 的认证，这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这是国家级的，都是啊，有这些认证，15毫克每粒儿，它才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跟你以前用的那些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能是一个产品吗？对吧？咱们说枸杞能补肾，你天天抓那一把泡水喝，那能起作用吗？你得把它提取里面的枸杞多糖，形成注射液，它浓度达到一定指标了，才能有补肾的作用。要不然你吃不白吃吗？是不是？
1: 对，
0: 你吃再多也白吃。
1: 确实是。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想用？
1: 哎，我10年前就查出来有这个子宫肌瘤了。
0: 啊，子宫肌瘤的问题哦。10年前查出来的。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58了。
0: 58岁，10年前48岁呗。那对了。你记住啊，女性的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儿。你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有没有影响呢？子宫肌瘤啊，对于女同志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大的话不用管它。但是这个子宫肌瘤最怕的是啥呢？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占位性的问题呢？就是它挤的呀，把别的组织器官的位置都给挤掉了，它长得越来越大嘛。尤其是有些血管，它长得越来越大，把那些血管啊，它就容易给它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呢，会造成大出血的问题，这个就危险了。所以说在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小的时候不管它，大了之后用手术的方式给它解决。但是你会发现，手术做掉了之后，很多人还会反复的长这个子宫肌瘤，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没治到根儿啊！我告诉你，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女同志的子宫肌瘤高发的年岁就是在50岁左右。那50岁左右是啥呀？就女同志的更年期呗。
1: 是。
0: 更年期这个一左一右的年岁，特别容易产生的子宫肌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开始大大的下降了，分泌不足了，不能保持平衡了。这个时候你的子宫肌瘤就会疯长。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解决子宫肌瘤它不再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恢复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水平就行了。那女同志的激素是谁分泌的呢？女同志的卵巢。所以说就是到更年期50岁左右的时候，女同志的卵巢开始萎缩了，然后分泌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然后这个子宫肌瘤就会疯长了。你就算把手术你给它切掉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长，因为你激素水平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啊，番茄红素用对没有？你用对了，只不过你当时选的这个番茄红素它根本就不达标，它浓度它也不达标，它的这个含量也到不了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你吃了等于白吃一样。番茄红素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的，是能够活化我们女同志的卵巢的，恢复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这个年轻态的。你这个卵巢的年轻态恢复了，分泌的激素的水平就平衡了，你这个子宫肌瘤你可以不管它，它不会再长了，它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咱就不用管它了。如果大了的话，给它切掉了，给它做掉了，以后你激素水平保持一定平衡的话，它也不会继续的反复再长了。听懂了吗？这是解决你这个子宫肌瘤的最根本的问题啊！
1: 是梁老师，你真神了！你说我从查出这个毛病来啊，也是挺遭罪的，我也不好意思去看去说这个事情， 他总是啊小便里带血，小肚子老是拧着那么刺刺拉拉的疼。
0: 那
1: 我这不是吃了大半年自己买的这个番茄红素，吃了这不不管用啊，我这小肚子还是疼啊，这小便还带血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小便当中有这个分泌物啊，有血呀、啊，或者有刺刺拉拉疼痛啊，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长得也挺大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会有占位的这种病变，它会挤着你血管出血呀、啊或者是有疼痛，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挺大了。按道理说，你要把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继续长了，而且它会一点一点萎缩的，因为你激素水平平衡了呀。但是你用了大半年的番茄红素，为啥没这效果呢？不就是你这个含量不达标，它浓度不达标，它根本就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跟你吃的这个糖豆没啥区别，那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对，
0: 放心吧，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的每粒儿15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含量，而且有 FDA 呀、啊、NSF 啊、GMP 啊，国际级的机构给你做认证，你这都差不了的。你把这样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那些普普通的番茄红素你根本不达标，再便宜我跟你说那都是花冤枉钱，你吃不好万一你耽误你病情呢，对不对？那不就大事了吗？
1: 就是他耽误事儿了，
0: 对，吃坏了那就是大事了啊！
1: 我肯定不吃那些东西了，我就等着你的美国高含量的最牛的番茄红素了。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吧，看看你还能订上不啊？
1: 行，
0: 哎，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您讲那个番茄红素的时候，
0: 嗯，
3: 我每天我都打电话问。
0: 哦。
3: 哎呦，可算是等到了哈！我想订一年的行不行？你看。
0: 订一年的量哈，这没问题啊，可以啊。你多大年岁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哦，我今年65了。
0: 嗯，
3: 就是前列腺不好。
0: 哦，
3: 尿频，总是像有尿似的。
0: 啊，
3: 然后去厕所吧还上不出来多少。
0: 哦，
3: 哎，夜尿还多，一晚上吧得起夜5-6次。
0: 一晚上起夜起5-6次，那咱们咋睡觉啊？你这样基本上没办法睡觉。
3: 可不是吗？
0: 哎呦，
3: 哎呀，每天晚上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啊，
0: 嗯、
3: 太痛苦了。
0: 嗯，
3: 晚上只要躺床上啊，就想上厕所。
0: 哦，
3: 你刚迷糊着，又想尿尿。
0: 嗯，
3: 还得起来，这么一折腾啊，基本就不困了，就在床上来回翻腾。
0: 嗯。
3: 你就看吧，一会儿起来一趟，一会儿起来一趟。
0: 啊、
3: 嗯、啊！我老二吧，嫌我起夜太多，把他吵醒了。
0: 哎呦，
3: 烦我烦得要命。
0: 嗨，
3: 还有，跑女儿家去住去了。
0: 啊、
3: 嗯，不搭理我了。
0: 哎呦，这本来自己睡觉就睡不好，就难受。现在、
3: 嗯、
0: 这老伴儿还烦，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更难受了？对吧？
3: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感觉活着都累得慌。
0: 哎呀，嗯、
3: 我吧还总漏尿。
0: 哦，
3: 哎呦。滴滴答答的啊、哦，裤子总是湿乎乎的，嗯，这个尿骚味特别大，
0: 嗯，
3: 有时候你坐那儿啊，我自己都能闻得着。
0: 嗨，
3: 哎呀，有一回吧，你说坐公交车，哎呦，遇到一个急刹车，这么一颠一晃，我这个尿自己就出来了。
0: 嗨，你说说，
3: 哎呦，然后我旁边的小孩吧就捂鼻子，
0: 嗯、
3: 哎呦，换到对面的座位上去了就。
0: 嗯，
3: 哎呦，你就给我臊的吧！你说我这情况，都不敢出门了都。
0: 那你这个情况没到医院检查？

0: 过呀？
1: 去了，提起这个我就更难受了啊！我可不想再去检查遭罪去了，不把人当人呢？你说，有一个检查室，就是那个把一个长长的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啊，哎，从那尿道口伸进去，哎呀，当时大夫护士都按着我，弄到一半啊，我就死活就不让他们整了。哎，还有一个是取什么前列腺液，大夫用手指头戳肛门里边，哎呀，我天！他手一伸进去，我立刻我就蹦起来了，我就提着裤子我就跑了，我就。
0: 哎呦，这都是正常的检查是吧？一个是前列腺的一个射频消融术，一个是三合疹的一个指检，这都没办法，罪呀，啊，是
1: 可
0: 没
1: 不
0: 少遭，还没检查完，结果你这是，哎呀，还，
1: 没查完，哎呀，我可我也再也不去查了啊！我难受死我，我也不去了。你说一个大男人啊，啥时候经历过这事儿啊？你说感觉这晚节都不保了，我跟你说都。
0: 要不怎么说是咱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呢？前列腺的检查它就是这样。那你要不想遭这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咱平时就把前列腺保护好了，对吧？尽早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早点用上，咱们起码呢，咱们用它的时候明确知道，咱们一个月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就能够恢复5%左右。那你想一想，你经过个半年一年的调理，咱们前列腺不就保护好了吗？是不是？它就完全可以改善咱们的症状。你像什么起夜呀、尿频呐、尿急呀、漏尿啊、尿痛啊，这些症状，只要前列腺恢复了，它自然然就缓解了，对吧？你没症状了，舒服了，咱还用到医院遭那个罪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了呗？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啊。你说现在不管啥病啊，去医院就是一顿检查。咱不是小年轻了啊，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我都60多了，我真折腾不起这个了。我跟你
0: 是，
1: 说，现在我最怕去的就是医院。所以我一听多氢番茄红素，在美国这个是处方产品
0: 哎，
1: 啊，
0: 对，
1: 前列腺疾病去医院都给开这个，
0: 在美国确
1: 那
0: 实
1: 我
0: 是这样，
1: 那我还去医院检查，费那劲干嘛？我直接一步到位是吧？用上多氢番茄红素不就妥了吗？不就
0: 你这么想啊，也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是咱们自己的，男同志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些问题，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会面临。而且泌尿系统的问题，90%都是咱们前列腺导致的。你看看，就美国原装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用好了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私下里，哎呦，都在用什么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些产品，我知道的都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玛卡类的，什么海参肽一类的，还有这个药房卖的普通的这个番茄红素，这大家伙都在用。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
1: 为什
0: 因
1: 么
0: 为这个同样是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那就是俩产品。你得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才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的前列腺当中。要不然你产品再好，它进不去有啥用啊？而且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级的原材料啊，是吧？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了，你在这个瓶子上都能看到。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欧盟世卫组织四大这个黄金认证，你这是国际级水平的认证。它要没效果的话，哪能通过这些认证啊？全球公认的，对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调节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了。它的效果，我跟你说啊，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15倍到20倍的效果。
1: 我这个特意我女儿给查了啊，
0: 查过，
1: 她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确实是好，她还特意问的那个叫什么代购的，
0: 对，
1: 说只有美国有，
0: 美国原产
1: 从
0: 地，
1: 美国买，也得合着这个人民币得1000多，
0: 没错，
1: 啊，我这一听，你们才卖598，这也太合 适
0: 俩
1: 了，
0: 月
1: 这
0: 的
1: 个
0: 量
1: 啊，
0: 啊，你看看。
1: 我就想吧，多订点儿，这一年的量才3000多， 也就是做几次检查的钱。
0: 嗯。

0: 不贵，这个还梁老师，你能帮我报下名吗？
1: 哎，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价格呀，它是出厂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格，但是就是数量不多。那数量不多，咱得公平啊，公平起见的话，咱们是统一拨打场外电话报名。你知道咱们场外报名的热线电话吧？
0: 知道啊，我都打过好几回了，我都
1: 啊。
0: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1: 好，
0: 我怕抢不着了。我赶快去报名了。我
1: 好，赶快报名吧。
0: 哎，好，再见。
1: 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9: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8: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9: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8: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9: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8: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9: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8: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9: 在今天。

0: 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始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梁老师，要说哈，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两天活动期间嘛，
5: 对呀，
2: 我就路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门口，我就习惯性的往里看看。
5: 哦，
2: 啊，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就看见我了，
5: 啊，
2: 跟我打招呼，
5: 打招呼，
2: 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不想问问今天报名情况？然后啊，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的说，
5: 嗯。
2: 说我们正常嘛，工作人员是8点半上班
5: 哦，
2: 但是他这两天来的特别早。
5: 我明白，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
2: 对，
5: 然后早早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2: 哎，您说太对了，他跟我说哈，他寻思早点，那再早，按照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是吧，有点堵，他也是将近7点6点多到，
5: 嗯，
2: 然后他一看电话，您猜怎么着？
5: 嗯，
2: 200多个未接。
5: 哎呦，
2: 就从5点多钟开始，人家老人家醒了之后。
5: 就开始打电话了
2: 就说啊，这个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太火爆了，然后他一到这儿啊，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赶紧回电话。
5: 对，那你没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说吗？
2: 啊，
5: 说这种火爆的场面大家伙应该习惯的，是不是？咱们每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2: 是呢，啊，然后啊，电话中呢大部分都是赶紧抢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嘛，说那些还有点纠结，
5: 还是有点纠结，
2: 一点点
5: 啊，一点点。
2: 对，
5: 其实电话能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是不是？
2: 嗯，
5: 如果是光是犹豫的话，可能这个电话都不会打，我觉得。
2: 对对对，
5: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我们中老年朋友犹豫的人群呢，我都知道大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活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直接的调理的疾病是什么？
2: 前列腺嘛，
5: 男同志的前列腺疾病，
2: 男同志，
5: 对吧？
2: 嗯。
5: 而且我也讲过，只要是男同志，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
2: 嗯。
5: 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大家伙还在犹豫要不要得到的话，我觉得啊，无外乎就是两种人群。
2: 嗯，
5: 一个是什么呢？自身的前列腺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2: 对，它比较轻一点的，
5: 比如说就是个尿频。
2: 嗯，
5: 就是个尿急。
2: 嗯，
5: 还没到那种排尿啊要等上10几20几分钟。
2: 对，
5: 甚至呢还没有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生活。
2: 嗯，
5: 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2: 忍一忍。
5: 哎，对，不是
2: 咬咬牙，
5: 对呀，啊，忍一忍，还不到咬牙的地步，是吧？咬牙的地步，
2: 那就严重了，
5: 关注这个问题了。
2: 嗯，
5: 所以说，第一个人群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群，他犹豫；第二种人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严重了，他也知道，我再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2: 嗯，
5: 是不是？甚至已。

0: 经影响到生活了。这类人群他为什么犹豫呢？他因为他治了很多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西药中药都吃遍了，
1: 嗯，
0: 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效果，都不去根儿。
1: 我好像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总给我希望，然后一次次让我绝望。
0: 这是第二种人群，是吧？他就开始犹豫了，说梁老师，这个我知道番茄红素肯定是调理咱们这个前列腺，
1: 肯定是
0: 最好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以前也用过市面上这些普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效果一般。但是梁老师，你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真的像你说的能够立竿见影吗？
1: 是啊，
0: 哎，还得打个问号。
1: 对，还有担忧哈。
0: 对，
1: 您说太对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的也都是大概这两种情况啊，挺普遍。
0: 两个极端。
1: 对，两极端。
0: 这两种人群啊，咱就一一分别一下哈。咱就说这个没治过的，认为自己这个临床的症状很轻
1: 的，
0: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我说了，前列腺的问题它不是病，它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列腺这个组织这个器官逐渐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一定是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是最好的。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就是你早治的话可能用药就是一碗汤，如果你晚治的话用药可能就得用车装。
1: 嗯，
0: 而且用车装你还不一定能治好，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就您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妈妈身上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就前两天发生的哈，
0: 啊，
1: 因为我妈妈有点什么呢？她是小病不治，她挺着。
0: 哎呦！
1: 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发烧，
0: 嗯，
1: 她给了我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您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她说发烧不用吃退烧药，
0: 啊，
1: 不用治，她说烧一烧自己能够杀菌消炎
0: 啊。
1: 然后他就没管这个事儿，老人家嘛，他可能自己有点小病，他从来都不跟孩子说的
0: 啊。
1: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吃了没有生产厂家的药，我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是偏方
0: 哦。
1: 然后我发现了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吃药啊？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的下巴下面，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
0: 扁桃体，啊，
1: 还不是。
0: 甲状腺，
1: 对，甲状腺，
0: 嗯，
1: 他说有结 节，
0: 哎呦，
1: 好几个，去医院了，
0: 嗯，
1: 医生说必须得治，
0: 嗯，
1: 我说你哪儿来的结 节啊，
0: 嗯，
1: 之前可没有啊，上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哎，就那回发烧嘛，
0: 给带出来的，嗯，
1: 哎，
0: 带起来的，
1: 带起来的，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药花多少钱，他说好几万，
0: 哎，好几万呢，
1: 哎呀，老师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0: 嗯，
1: 我真是，我这心里头哈，我这攥紧了手指头，我感觉牙根都痒痒了，你说那点小病平时总劝他有什么病别拖，拖到最后了就是大毛病。
0: 其实这个发烧感冒的事儿啊，就是你母亲啊，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发烧呢是拉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
1: 啊，
0: 说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病毒细菌干掉的。
1: 是
0: 他说的对不对呢？
1: 啊，
0: 对，但是不对在哪儿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他分人呢，你记住啊，小孩年轻人是对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弱化了，开始老化了，你让他干他超出能力范围的活，那你就不足够了，你得靠什么？靠外界的药物来进行补充了。
1: 看吧，他要是早点治，像老师您说的，
0: 可能就一口汤的事儿。
1: 就是啊，这回可倒好。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问题，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年性退行病变。如果你年轻人20岁或者18、19，你有暂时的偶然性的感染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前列腺它有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嗯，对对，
0: 包括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呀，包括分泌的激素啊，
1: 嗯，
0: 你知道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最大的性腺的，它会分泌很多的像睾丸酮一类的这样的激素，
1: 哦，
0: 它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1: 它都可以，就年轻的时候才行。
0: 对，这种自身分泌的物质比你世界上最好的抗生素都好，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
1: 我们自发的。
0: 对，
1: 嗯，
0: 但是问题在哪儿？这是年轻人，对吧？
1: 老师，这个年轻的界限是多少岁？
0: 不一定，因为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现在30多岁的人，这个小伙子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1: 这个是不是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定？不
0: 是
1: 一定的年龄，
0: 主要是环境，
1: 环境。
0: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1: 哦，
0: 包括生活习惯，久坐呀，熬夜呀，
1: 熬夜，
0: 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
1: 就好吃那个刺激的。
0: 哎，对，所以。

0: 说可能很多的疾病我们要重新的审视了。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龄越大它就越老化了，
1: 我们身体机能跟不上了，是吗？
0: 就像一个自行车一样，咱们新买的时候你看就骑得特别的顺手，
1: 是
0: 是吧？
1: 嗯，
0: 你骑了20年之后，你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了。它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是前列腺开始老化了，萎缩了，变成结缔组织增生了，变成肥大了，导致的你尿频尿急尿不净，然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你靠我们前列腺自身来修复的话可能就不足够了，
1: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是吧？
0: 对呀，就像我们小孩他能长个儿，你都60了，你靠他自己长个儿可能吗？
1: 不可能。
0: 那你想高一点，你穿个增高鞋垫
1: 垫一垫吧。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外界的干预，而外界的干预，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因为它本身不属于疾病，
1: 嗯，
0: 那就不要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用药，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手术，这些用药和手术不是不让大家伙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采用。你比如说什么叫万不得已，我尿都排不出来了，什么手术破坏不会破坏了，你得救命要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面临那一天的话，就咱们刚才说的犹豫的第一类人群，
1: 嗯，
0: 你不想面临将来有一天你遭那个罪，大把大把的花钱，做到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第一类人群什么样人群，就是认为它是个小毛病，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可以挺一挺的。
0: 记住了啊，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你这个大坝，它最后怎么坍塌的？就是蚂蚁那个穴一点点大了，最后整个大坝都倒掉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出现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你尽早的干预。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就把生活方式，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调理习惯你改变一下，可能就能够杜绝将来的大隐患。
1: 嗯，
0: 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儿甄选过咱们这个就红稻米油，
1: 红稻米油，
0: 对，
1: 这个是
0: 就是食用油
1: 啊，就是油，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食用油你别看它不是药，你平时吃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管当中就没有血栓。
1: 嗯，
0: 还有以前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香皂，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香皂，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日化产品，你用好了，你慢慢的什么皮炎呢、湿疹呢，它就没了。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一试完了以后，果不其然，就一款香皂，它就治好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平时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所以说，第一类人群，犹豫的人群，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早点干预，你早受益。
1: 嗯，
0: 这个是这类人群。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类，
0: 第二类人群，
1: 第二类的，他们就属于那种好纠结，以前用过很多的药
0: 啊，
1: 什么医院也都看过了，
0: 啊、
1: 各种医生专家都说了、
0: 嗯，
1: 我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0: 钱白花了。
1: 对，
0: 什么西药、中药、贴敷、凝胶，甚至。什么三舅老爷四姑奶奶对淘了的这个偏方都用上了，那你治来治去没治好，然后就说哎呀，你梁老师，你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能够治疗我前列腺的问题吗？
1: 能行吗？
0: 其实如果咱们真不信的话，他也不会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对对，他还是觉得东西确实是好，
0: 他心里头是有比较和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创办有10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快4个年头了，粉丝量这么多，就是整个现在省会级城市在咱们中国已经5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咱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可能半年就没了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支持，我们的好口碑
0: 是啊，
1: 持续到今天。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这次活动有多少都是3年

0: 前使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这次又打来电话进行复购了。
1: 嗯，
0: 对吧？三年前发放过一回，现在大家伙又抢着订，为什么呀？大家伙不傻吧？一定是见到效果了。
1: 嗯，
0: 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嘛，这确实是哈，有点为难了。就心里那个跷跷板，它就一会儿呢往左边倒一点儿，一会儿呢往右边倒一点儿，就是拿不定这主意。
0: 嗯，
1: 结果哈，你看到今天了，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这才着急。你呀，再犹豫那么一两个小时，你就不用想了，直接你就找美国代购吧。
0: 就现在吧，你打个电话犹豫犹豫还好。如果再有个一两个小时，像你说的可信，你再犹豫，就这个电话就不用打了。
1: 嗯、
0: 为什么？你打过来，你也不用犹豫了，肯定是没有。
1: 没有，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就是这种心理，我比大家伙儿都清楚。大家伙儿这个顾虑，我都了解。
1: 嗯。
0: 千言万语一句话，什么呢？咱们不要以十年前的观点看待咱们十年之后今天的目前的科技发展。十年之前。可心，你考虑过你会出门不用带现金吗？
1: 难以想象，
0: 对吧？
1: 嗯、
0: 十年前你会想象到我们打电话能够看到对方的脸吗？
1: 想象不到，咱们现在就微信视频嘛，
0: 就是视频嘛。
1: 啊，我想念你，随时能见到。
0: 现在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但十年前你能想象得到吗？
1: 想象不到。
0: 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你之前采用的一些方法。你之所以没把你的身体的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这样的问题没治好的话，不代表今天的科技它不能。
1: 嗯，
0: 因为科技在发展嘛，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学会总结和反思。总结什么？反思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用的方法它到底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我刚才一直讲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而且这两天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伙的讲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仔细听了的话，都知道前列腺这个组织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结构，是什么？
1: 外面有筋膜吗？
0: 我们学称叫浆膜。
1: 浆膜，
0: 这个浆膜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嗯，
0: 所以说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你药物再好，它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浆膜，所以说它才没有效果。
1: 但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一样了，
0: 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因为番茄红素，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门有一个团队啊，就在美国专门研究番茄红素，研究了将近到今天为止可能大概能有15年到20年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呀、啊，就是研究番茄红素对我们女性的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如何的调理。那到今天为止他们才发现番茄红素的种类有很多呀，不下30多种啊，其中只有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进入到浆膜当中，起到调理我们前列腺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理念和十年前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产品和十年前的产品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 多青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面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所以说，就咱们第二类犹豫的人群，就是哎呀，梁老师，我什么招都使过了，也没治好过，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等于说把自己就给放弃了。科技没有放弃你，
1: 自己先放弃
0: 了，医疗的发展没有放弃你，而自己给自己放弃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是吧？
1: 哎，老师说到这儿哈，咱们的那些好朋友他们有在纠结的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说您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效果这么好这么棒，有着其他的这个番茄红素都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这说的可都是真的，这药都是真药，不是假药啊！
0: 这
1: 我帮大家问一下嘛。
0: 对，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是替大家问的。如果说你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1: 我就挨打了。
0: 不是挨打，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就白做了，白做了。我们如果说是就像你说的假药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今天吗？对吧？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为什么啊？大家伙记住了啊。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是解释大家伙之前你使用的方法和现在的方法科技不同了，它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
1: 是
0: 而这个原理大家伙明白了之后，凭什么说咱们美国进口的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你具有这样的功能？
1: 嗯，
0: 你不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对呀，
0: 这个事儿不用听我说，也不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讲，你得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之后，你就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它的包装盒，
1: 咱就看表面就能看出来，都印在上面了。
0: 你的包装盒上明确的标注着有美国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欧盟 NSF 的认证，而且这些认证后面都有批文，都有这个批号的，这些你是做不了假的。如果做假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重罪的。
1: 对，
0: 这些你在官网上查的话都能够查到它的出处，这可做不了假的。而且你想做假，它是要经过咱们中国海关的验证的。
1: 嗯，
0: 你想一想，那是从美国进口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海关那是吃干饭的吗？
1: 对呀，他得把控这件事儿。
0: 你这些你如果要造假的话，人家早就查出来了，还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查吗？
1: 都流入不到我们内地是吧？
0: 所以说记住了啊，敢写的一定是真的。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多少毫克。15毫克每粒儿，
1: 一粒儿15毫克，
0: 这是顶了，顶格的标准了，这是我们人的耐受量已经到顶了。
1: 嗯，
0: 我说了，敢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
1: 嗯，
0: 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我们千挑万选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的问题是男同志的刚需。
1: 嗯，
0: 是刚需。但是如果说这些大家伙的疑虑都排除了，你还在担心它的效果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一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

0: 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那就
1: 是
0: 咱们没有缘分了，
1: 真
0: 是,
1: 真是哈。
0: 因为就是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嗯，
0: 我就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人群收获健康呗，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说啊，咱们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无论说您是以前没接受过治疗，或者说呢是从来都没停止过治疗的，那从今天起啊，您就把这个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的全新一代的多腈番茄红素给它用上，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这个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啊，这个可心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
1: 嗯、是是，
0: 就有些话吧，在节目当中我没法讲，因为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记住了，多腈番茄红素是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最基本的粮食和最主要的能量的供给。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款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你补充足够了的话，可以恢复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它本身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
1: 年轻态，哎呀，您这个说的挺隐晦的，我有点没听懂。
0: 前列腺的年轻态，我们要知道男同志前列腺它除了能够给我们的膀胱把门之外，
1: 嗯，
0: 我刚才很隐晦的提到一句话，可能可心你没注意到，它会分泌大量的男同志的激素，包括我们男同志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些激素都是靠它来分泌。就换句话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如果好了，可并不是解决你排尿困难的问题，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
1: 嗯嗯，
0: 哎，可惜啊，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汽车，原来是这个烧这个燃油的，现在变成电动的了，以后变成太阳能的了。据说汽车现在都能往天上飞了，包括高铁的速度这么快，包括国家的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你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你想一想，
1: 最终目的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0: 方便我们的生活，这只是一方面。
1: 哦，
0: 记住了。它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1: 为人服务的。
0: 对，换句话说，任何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你方便它也是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嘛。
1: 嗯，
0: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爱买这个名牌的包，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买这个包？是因为它贵吗？
1: 买了我快乐呀。
0: 好了，你看你为啥快乐？之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包治百病，说女同志有病了非常简单，不用用药，给她买个包，这个病就治了，就包治百病。什么叫包治百病？买完这个包你说你快乐，
1: 我心情好。
0: 心情好你知道吗？
1: 啊，
0: 从我们医学来讲，你的身体当中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1: 哦，
0: 多巴胺的分泌会使得你身体当中的雌性激素包括雄性激素的一个平衡达到一个高潮。
1: 哦，心情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0: 那你搞对象、
1: 嗯、
0: 为什么你找一个你心仪的一个男朋友？
1: 我瞅他顺眼。
0: 顺眼为啥？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不顺眼的呢？都是过一辈子。
1: 那不行，我得快乐点，我得心情好。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可心，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可以让你多活十年，你信吗？
1: 我信。
0: 你知道一个女同志，当你多巴胺分泌的非常低的话，你的乳腺、你的卵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乳腺增生和子宫肌瘤就会找上门来。
1: 哦，
0: 人体的多巴胺，它是和情绪变化有直接关系的，它有强大的消炎和抗菌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你便利了，便利是不是就开心了？
1: 嗯，
0: 对吧？名牌包包你背上了，
1: 对对，
0: 比请你吃顿大餐都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吃顿大餐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包的分泌水平。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任何的科技发展，包括名牌包包、名牌的表，它之所以出现，是不是给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背个包的话，如果说我们背这个包天天还憋气还闹心还烦躁，那这个包就不会出现了。
1: 嗯，大家就不会买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抑制多巴胺的分泌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名车名表，包括现在的这个物

0: 之后，如果你生活了20年、30年之后，这个快乐除了哄之外，还有家庭的和睦和和谐，这都是双方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这个生理上的，更多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所以说往往你看一个家庭啊，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家庭面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50岁之前，退休之前，你看两口子啊，就过这个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
1: 为什么呢？还真是，
0: 因为男同志主外，女同志主内，是吧？男同志在外面，我们说叫挣钱的牌，是吧？女同志在家主内，叫装钱的匣儿。哎，俩人配合的特别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可是，一旦退休了之后，按道理说吃穿已经不愁了，但是往往退休之后，反而这个家庭觉得就不幸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为什么呢？
0: 心理的变化。就像你说的，50多岁、60多岁还是互相哄吗？不是了吧？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男同志就满足不了女同志的一些心理的需求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按道理说，按传统的医疗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无解的。
1: 无解，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男同志生理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没办法逆转。
1: 嗯，
0: 你想想，你70岁会比你60岁好吗？
1: 这不能，人体自然衰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所以说，这种家庭的和睦，它是逐渐的，已经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了。
1: 嗯，
0: 就是中国的人的这个家庭可能还好一点。你看很多外国的家庭，往往就是说50岁之后离婚率特别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女同志得不到心理的慰藉，男同志呢？他有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是生理的一种衰退的表现。所以说在国外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是吧？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刚才讲过了，咱们对于男性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我们健康全球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专门的研究小组，就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而且在全世界很多的著名的像什么常青藤大学呀，还有这个哈佛大学呀，有专门的实验室生产和研发就这系列的相关的男性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如果我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而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同样也是刚需，因为它可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哎呀，梁老师，听您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年纪还是小啊，我也是听明白了。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呢，对于男同志啊，它针对前列腺的问题，可以说呢是刚需，而且对于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咱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等待了。那再次呢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呢这次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发放即将结束了，本次活动呢只需要598元就可以得到一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再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
4: 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

0: 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青番茄红素原料，
1: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多青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青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
4: 哎，
5: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哎，你那个番茄红素，我想试试。我找你来报名了，梁老师。
4: 你想试试啊？咱们之前用过这个类似番茄红素这样的产品没有啊？
5: 用过，但是我自己感觉啊，白用了。
4: 啊，
5: 跟你这个比啊，是含量不足。
4: 啊，
5: 我这几天啊，听你说这个美国的多青番茄红素，我特意啊拿着我这个番茄红素的瓶子看，也没写着含量啊，就是番茄红素，啥牌子啊，咱在这里也不说了。
4: 啊，
5: 但是啊，我找了好几遍，啊，指定是没写着含量，没有啊，在这上面写的。
4: 没写含量，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敢写呗，
5: 啊，
4: 那还用问吗？对不对？他写完不就露馅儿了吗？你记住啊，就是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我们在选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怎么先判断它有没有效果呢？看什么啊？一是看它的浓度，二是看它的含量。你记住啊，任何的这个产品，同样叫番茄红素的，如果这个含量不达标，没有通过这个临床级别的，它就没有调理作用，它再便宜咱也不用。
5: 对呀，
4: 对吧？你看，
5: 起作用。
4: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辅酶 Q 十遍地都有。我跟你说，就是国内的有那些含量不足的，这是20多毫克、40多毫克的那种。我跟你说，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话，10块8块都让大家伙得着了。但是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那种辅酶 Q 十10块8块的，我觉得都贵。为什么？你吃完了没效果。番茄红素也是这样，他都不敢写。你记住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上面明确的写着每粒里头15毫克的含量，这已经到顶了。 只有达到15毫克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达到临床指标的治疗效果。它就像窗户纸一样，你吃再多，它的含量、它的浓度不达标，它的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它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再便宜咱也没用，等于白吃一样，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15毫克每粒儿啊，明确写着呢。而且上面这可不是说他想写就敢写的 ，FDA 的认证、GMP 的认证、NSF 的认证，这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这是国家级的，都是啊，有这些认证，15毫克每粒儿，它才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跟你以前用的那些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能是一个产品吗？对吧？咱们说枸杞能补肾，你天天抓那一把泡水喝，那能起作用吗？你得把它提取里面的枸杞多糖形成注射液，它浓度达到一定指标了才能有补肾的作用，要不然你吃不白吃吗？ 是不是
5: 对，
4: 你吃再多也白吃。
5: 确实是。
4: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想用？
5: 哎，我10年前就查出来有这个子宫肌瘤了。
4: 啊，子宫肌瘤的问题哦。10年前查出来的。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58了。
4: 58岁，10年前48岁呗。那对了，你记住啊，女性的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你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有没有影响呢？子宫肌瘤啊，对于女同志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大的话不用管它。但是这个子宫肌瘤最怕的是啥呢？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占位性的问题呢？就是它挤的呀，把别的组织器官的位置都给挤掉了，它长得越来越大嘛。尤其是有些血管，它长得越来越大，把那些血管啊，它就容易给它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呢，会造成大出血的问题，这个就危险了。所以说在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小的时候不管它，大了之后用手术的方式给它解决。但是你会发现手术做掉了之后，很多人还会反复的长这个子宫肌瘤，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没治到根儿啊。我告诉你，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女同志的子宫肌瘤高发的年岁就是在50岁左右。那50岁左右是啥呀？就女同志的更年期呗。
5: 是
4: 更年期这个一左一右的年岁特别容易产生的子宫肌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开始大大的下降了，分泌不足了，不能保持平衡了，这个时候你的子宫肌瘤就会疯长。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解决子宫肌瘤它不再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恢复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水平就行了。那女同志的激素是谁分泌的呢？女同志的卵巢。所以说就是到更年期50岁左右的时候，女同志的卵巢开始萎缩了，然后分泌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然后这个子宫肌瘤就会疯长了。你就算把手术你给它切掉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长，因为你激素水平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啊，番茄红素用对没有？你用对了，只不过你当时选的这个番茄红素它根本就不达标，它浓度它也不达标，它的这个含量也到不了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你吃了等于白吃一样。番茄红素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的，是能够活化我们女同志的卵巢的，恢复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这个年轻态的。你这个卵巢的年轻态恢复了，分泌的激素的水平就平衡了，你这个子宫肌瘤你可以不管它，它不会再长了，它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咱就不用管它了。如果大了的话，给它切掉了，给它做掉了，以后你激素水平保持一定平衡的话，它也不会继续的反复再长了。听懂了吗？这是解决你这个子宫肌瘤的最根本的问题啊。
5: 是梁老师，你真神了。你说我从查出这个毛病来啊，也是挺遭罪的，我也不好意思去看去说这个事情。他总是啊小便里带血，小肚子老是拧得那么刺刺拉拉的疼。
4: 那
5: 我这不是吃了大半年自己买的这个番茄红素，吃了这不管用啊，我这小肚子还是疼啊，这小便还带血了。
4: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小便当中有这个分泌物啊，有血呀、啊，或者有丝丝拉拉疼痛啊，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长得也挺大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会有占位的这种病变， 它会挤得你血管出血呀、啊嗯、或者是有疼痛，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挺大了。按道理说

0: 你要把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继续涨了，而且它会一点一点萎缩的，因为你激素水平平衡了呀。但是你用了大半年的番茄红素，为啥没这效果呢？不就是你这个含量不达标，它浓度不达标，它根本就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跟你吃的这个糖豆没啥区别，那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对，
0: 放心吧，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的每粒儿15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含量，而且有 FDA 呀、啊、NSF 啊、GMP 啊，国际级的机构给你做认证，你这都差不了的。你把这样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那些普普通的番茄红素你根本不达标，再便宜我跟你说那都是花冤枉钱，你吃不好万一你耽误你病情呢，对不对？那不就大事了吗？
1: 就是他耽误事儿了。
0: 对，吃坏了那就是大事了啊！
1: 我肯定不吃那些东西了，我就等着你的美国高含量的最牛的番茄红素了。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吧，看看你还能订上不、哎、啊？
1: 行。
0: 哎，
1: 谢谢、
0: 啊、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您讲那个番茄红素的时候，
0: 嗯，
4: 我每天我都打电话问。
0: 哦。
4: 哎呦，可算是等到了哈、嗯！我想定一年的行不行？你看。
0: 定一年的量哈，这没问题啊，可以啊。你多大年岁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5了。
0: 嗯，
4: 就是前列腺不好。
0: 哦，
4: 尿频，总是像有尿似的。
0: 啊，
4: 然后去厕所吧，还上不出来多少。
0: 哦，
4: 哎，夜尿还多，一晚上吧得起夜5-6次。
0: 一晚上起夜起5-6次，那咱们咋睡觉啊？你这呀，基本上没办法睡觉。
4: 可不是吗？
0: 哎呦，
4: 哎呀，每天晚上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啊、
0: 嗯，
4: 太痛苦了。
0: 嗯。
4: 你晚上只要躺床上啊，就想上厕所。
0: 哦。
4: 你刚迷糊着，又想尿尿。
0: 嗯。
4: 还得起来，这么一折腾啊，基本就不困了，就在床上来回翻腾。
0: 嗯。
4: 你就看吧，一会儿起来一趟，一会儿起来一趟。
0: 嗯。
4: 啊，我老婆吧，嫌我起夜太多，把她吵醒了我。
0: 哎呦，
4: 烦我烦得要命。
0: 嗨。
4: 还有，跑女儿家去住去了。
0: 嗯。
4: 不搭理我了。
0: 哎呀，这本来自己睡觉就睡不好就难受，现在这老伴儿还烦、
4: 嗯、
0: 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更难受了，对吧？
4: 哎呦，可不是呗，你说感觉活着都累得慌。
0: 哎呀、嗯、
4: 我爸还总漏尿、
0: 哦、
4: 哎呦，滴滴答答的啊、哦、裤子总是湿乎乎的
0: 啊、
4: 嗯、这个尿骚味特别大。
0: 嗯，
4: 有时候你坐那儿啊，我自己都能闻得着。
0: 嗨，
4: 哎呀，有一回吧，你说坐公交车，哎呦，遇到一个急刹车，这么一颠一晃，我这个尿自己就出来了。
0: 嗨，你说说，
4: 哎呦，然后我旁边的小孩吧就捂鼻子、
0: 嗯、
4: 哎呦，换到对面的座位上去了就、
0: 嗯、
4: 哎呦，你就给我臊的吧，你说我这情况都不敢出门的都。
0: 那你这个情况没到医院检查过呀？
4: 去了
0: 啊，
4: 提起这个我就更难受了
0: 啊，
4: 啊，我可不想再去检查遭罪去了
0: 啊，
4: 不把人当人呢，你说
0: 啊。
4: 有一个检查室，就是那个把一个长长的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啊
0: 啊，
4: 哎，从那尿道口伸进去
0: 啊。
4: 哎呀，当时大夫护士都按着我
0: 哦，
4: 弄到一半啊，我就死活就不让他们整了
0: 啊。
4: 哎，还有一个是取什么前列腺液，
0: 嗯，

0: 大夫用手指头戳肛门里边
1: 儿
0: 啊！哎呀，我天！他手一伸进去，我立刻我就蹦起来了，我就提着裤子我就跑了，我就。
1: 哎呦，这都是正常的检查是吧？一个是前列腺的一个射频消融术，一个是三合诊的一个指检，这都没办法。罪呀、是没少遭，他还没检查完，结果你这是，哎呀，还
0: 没查完、
1: 啊、
0: 哎呀，我可我也再也不去查了
1: 啊！
0: 我难受死我，我也不去了。
1: 嗯。
0: 你说一个大男人啊，啥时候经历过这事儿啊？你说感觉这晚期都不保了，我跟你说都。
1: 哎呀，要不怎么说是咱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呢？前列腺的检查它就是这样。
0: 嗯。
1: 那你要不想遭这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咱平时就把前列腺保护好了，对吧？
0: 嗯。
1: 尽早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早点用上。咱们起码呢，咱们用它的时候明确知道，咱们一个月。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就能够恢复5%左右，那你想一想，你经过个半年一年的调理，咱们前列腺不就保护好了吗？是不是？它就完全可以改善咱们的症状。你像什么起夜呀、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尿痛啊，这些症状只要前列腺恢复了，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对吧？你没症状了，舒服了，咱还用到医院遭那个罪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了呗？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啊。
1: 嗯，
0: 你说现在不管啥病啊，去医院就是一顿检查。
1: 嗯，
0: 咱不是小年轻了啊，
1: 对，
0: 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我都60多了，我真折腾不起这个了。我跟你说、
1: 嗯，
0: 现在我最怕去的就是医院。
1: 嗯，
0: 所以我一听多氢番茄红素，在美国这个是处方产品啊。
1: 哎，对，嗯，
0: 前列腺。疾病去医院都给开这个，
1: 在美国确实是这样。嗯
0: 啊，那我还去医院检查费那劲干嘛？
1: 嗯，
0: 我直接一步到位是吧？用上多氢番茄红素不就妥了吗？不就啊？
1: 你这么想啊，也对，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身体是咱们自己的，男同志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些问题，
0: 哎、
1: 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会面临。
0: 而
1: 且泌尿系统的问题90%都是咱们前列腺导致的，你看看，就美国原装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用好了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私下里，哎呦，都在用什么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些产品，我知道的都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玛卡类的，什么海参肽一类的。还有这个药房卖的普通的这个番茄红素，这大家伙都在用。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因为这个同样是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那就是俩产品。你得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才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的前列腺当中。要不然你产品再好，它进不去有啥用啊？而且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级的原材料啊，是吧？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了，你在这个瓶子上都能看到，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欧盟世卫组织四大这个黄金认证，你这是国际级水平的认证。它要没效果的话，哪能通过这些认证啊？全球公认的。对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调节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了。它的效果我跟你说啊，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15倍到20倍的效果。
0: 哦，我这个特意我女儿给查了啊。
1: 哦，查过。
0: 他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确实是好。
1: 嗯，
0: 他还特意问的那个叫什么代购的
1: 啊？对，
0: 说只有美国有，
1: 美国原产地，
0: 从美国买。也得合着这个人民币得1000多，
1: 没错
0: 啊！我这一听，你们才卖598，这也太合适了。
1: 俩月的量、
0: 这个、
1: 啊，你看看
0: 啊，我就想吧，多定点儿，这一年的量才3000多、
1: 啊，
0: 也就是做几次检查的钱，
1: 嗯、
0: 啊，真不贵，这个还、
1: 啊、
0: 梁老师，你能帮我报下名吗？
1: 哎，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价格呀。它是出厂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嗯、
1: 但是就是数量不多，那数量不多咱得公平啊，公平起见的话、
0: 嗯、
1: 咱们是统一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嗯、
1: 你知道咱们场外报名的热线电话吧？
0: 知道
1: 啊，
0: 我都打过好几回了，我都
1: 啊、
0: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1: 好，
0: 我怕抢不着了、
1: 嗯、
0: 啊，我赶快去报名了。我
1: 好，赶快报名吧。
0: 哎。

0: 好，再见。
1: 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9: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8: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9: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8: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9: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8: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9: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8: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9: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8: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青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青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始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梁老师要说哈、哎、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两天活动期间嘛，
3: 对呀、啊、
0: 我就路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门口，我就习惯性的往里看看。
3: 哦、
0: 啊、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就看见我了
3: 啊，
0: 跟我打招呼，
3: 打招呼
0: 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不想问问今天报名情况然后啊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的说，
3: 嗯，
0: 说我们正常嘛，工作人员是8:30上班。
3: 哦，
0: 但是他这两天来的特别早。
3: 我明白，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
0: 对，
3: 然后早早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0: 哎、您说太对了他跟我说哈，他寻思早点，那再早按照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是吧，有点堵，他也是将近7:00-6:00到。
3: 嗯，
0: 然后他一看电话，您猜怎么着？
3: 嗯，
0: 200多个未接。
3: 哎呦，
0: 就从5:00开始，人家老人家醒了之后
3: 就开始打电话了
0: 就说啊，这个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太火爆了，然后他一到这儿啊、嗯、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赶紧回电话。
3: 对，那你没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说吗、
0: 嗯、
3: 说这种火爆的场面大家伙应该习惯的，是不是？咱们每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0: 是呢、嗯、然后啊电话中呢大部分都是赶紧抢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嘛、嗯、说那些还有点纠结，
3: 还是有点纠结，
0: 一点点
3: 啊，一点点。
0: 对，
3: 其实电话能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是不是、
0: 嗯、
3: 如果是光是犹豫的话，可能这个电话都不会打，我觉得。
0: 对对对，
3: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我们中老年朋友犹豫的人群呢、啊、我都知道大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活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直接的调理的疾病是什么？
0: 前列腺嘛，
3: 男同志的前列腺疾病，
0: 男同志，
3: 对吧？
0: 嗯。
3: 而且我也讲过，只要是男同志，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
0: 嗯。
3: 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大家伙还在犹豫要不要得到的话，我觉得啊，无外乎就是两种人群、嗯、一个是什么呢？自身的前列腺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0: 对，它比较轻一点的，
3: 比如说就是个尿频、嗯、就是个尿急，
0: 嗯， 嗯，
3: 还没到那种排尿啊要等上10几-20几分钟，
0: 对，
3: 甚至呢还没有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生活，
0: 嗯，
3: 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忍一忍，
3: 哎，对，不是
0: 咬咬牙，
3: 对呀、啊，忍一忍，还不到咬牙的地步，是吧？
0: 忍忍就
3: 咬牙的地步，
0: 那就严重
3: 了，关注这个问题了。
0: 嗯，
3: 所以说，第一个人群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群，他犹豫；第二种人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严重了，他也知道我再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0: 嗯，
3: 是不是？甚至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类人群他为什么犹豫呢？他因为他治了很多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西药中药都吃遍了，
0: 嗯。
3: 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效果，都不去根儿。
0: 我好像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总给我希望，然后一次次让我绝望。
3: 这是第二种人群，是吧？他就开始犹豫了，说梁老师，这个我知道番茄红素肯定是调理咱们这个前列腺，
0: 肯定是
3: 最好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以前也用过市面上这些普通的番茄红素，
0: 嗯，
3: 效果一。

0: 翻。但是梁老师，你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真的像你说的能够立竿见影吗？
1: 是啊，
0: 哎，还得打个问号。
1: 对，还有担忧啊。
0: 对，
1: 您说太对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的也都是大概这两种情况啊，挺普遍。
0: 两个极端。
1: 对，两极端。
0: 这两种人群啊，咱就一一分别一下哈。咱就说这个没治过的，认为自己这个临床的症状很轻
1: 的，
0: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我说了，前列腺的问题它不是病，它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列腺这个组织这个器官逐渐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一定是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是最好的。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就是你早治的话可能用药就是一碗汤，如果你晚治的话用药可能就得用车装。
1: 嗯，
0: 而且用车装你还不一定能治好，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就您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妈妈身上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就前两天发生的哈，
0: 啊，
1: 因为我妈妈有点什么呢？她是小病不治，她挺着。
0: 哎呦！
1: 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发烧，
0: 嗯，
1: 她给了我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您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她说发烧不用吃退烧药，
0: 啊，
1: 不用治，她说烧一烧自己能够杀菌消炎
0: 啊。
1: 然后他就没管这个事儿，老人家嘛，他可能自己有点小病，他从来都不跟孩子说的
0: 啊。
1: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吃了没有生产厂家的药，我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是偏方
0: 哦。
1: 然后我发现了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吃药啊？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的下巴下面，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
0: 扁桃体，啊，
1: 还不是
0: 甲状腺？
1: 对，甲状腺，嗯，他说有结节，
0: 哎呦，
1: 好几个。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得治，
0: 嗯，
1: 我说你哪儿来的结节啊，
0: 嗯，
1: 之前可没有啊，上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哎，就那回发烧嘛，
0: 给带出来的，嗯，
1: 哎，
0: 带起来的
1: 、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药花多少钱，他说好几万。
0: 哎，好几万呢，
1: 哎呀，老师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0: 嗯，
1: 我这心里头哈，我这攥紧了手指头，我感觉牙根都痒痒了。你说那点小病平时总劝他有什么病别拖，拖到最后了就是大毛病。
0: 其实这个发烧感冒的事儿啊，
1: 啊，
0: 就是你母亲啊，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发烧呢是拉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
1: 啊，
0: 说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病毒细菌干掉的。
1: 是
0: 他说的对不对呢？
1: 啊，
0: 对，但是不对在哪儿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他分人呢，你记住啊，小孩年轻人是对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弱化了，开始老化了，你让他干他超出能力范围的活，那你就不足够了，你得靠什么？靠外界的药物来进行补充了。
1: 看吧，他要是早点治，像老师您说的，
0: 可能就一口汤的事儿。
1: 就是啊，这回可倒好。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问题，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年性退行病变。如果你年轻人20岁或者18、19，你有暂时的偶然性的感染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前列腺它有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嗯，对对，
0: 包括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呀，包括分泌的激素啊，
1: 嗯，
0: 你知道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最大的性腺的，它会分泌很多的像睾丸酮一类的这样的激素，
1: 哦，
0: 它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1: 它都可以，就年轻的时候才行。
0: 对，这种自身分泌的物质比你世界上最好的抗生素都好，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
1: 我们自发的。
0: 对，
1: 嗯，
0: 但是问题在哪儿？这是年轻人，对吧？
1: 老师，这个年轻的界限是多少岁？
0: 不一定，因为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现在30多岁的人，这个小伙子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1: 这个是不是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定？不
0: 是
1: 一定的年龄，
0: 主要是环境。
1: 环境。
0: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1: 哦，
0: 包括生活习惯，久坐呀，熬夜呀，
1: 熬夜，
0: 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
1: 就好吃那个刺激的。
0: 哎，对，所以说可能很多的疾病我们要重新的审视了，嗯。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龄越大，
1: 嗯，
0: 它就越老化了，
1: 我们身体机能跟不上了，是吗？
0: 就像一个自行车一样，咱们新买的时候，你看就骑得特别的顺手，
1: 是
0: 吧？
1: 嗯，
0: 你骑了20年之后，你这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了，它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是前列腺开始老化了， 萎缩了、
1: 嗯、
0: 变成结缔组织增生了，变成肥大了，导致了你尿频尿急尿不净、
1: 嗯、
0: 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你靠我们前列腺自身来修复的话可能就不足够了，
1: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是
0: 对呀、啊、就像我们小孩他能长个、嗯、你都六十了，你靠他自己长个可能吗？
1: 不可能。
0: 那你想高一点你就穿个增高鞋垫
1: 垫一垫吧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外界的干预，而外界的干预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因为它本身不属于疾病，
1: 嗯，
0: 那就不要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用药，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手术。这些用药和手术不是不让大家伙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采用。你比如说什么叫万不得已、
1: 嗯、
0: 我尿都排不出来了，什么手术破坏不会破坏了，你得救命要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1: 嗯、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面临那一天的话，就咱们刚才说的犹豫的第一类人群，
1: 嗯，
0: 你不想面临将来有一天你遭那个罪，大把大把的花钱，做到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第一类人群什么样人群，就是认为它是个小毛病，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可以挺一挺的。
0: 记住了啊，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你这个大坝，它最后怎么坍塌的？就是蚂蚁那个穴一点点大了，最后整个大坝都倒掉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出现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你尽早的干预。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就把生活方式，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调理习惯你改变一下，可能就能够杜绝将来的大隐患。
1: 嗯，
0: 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儿甄选过咱们这个叫红稻米油。
1: 红稻米油，
0: 对，
1: 这个是
0: 就是食用油
1: 啊，就是油。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食用油你别看它不是药，你平时吃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管当中就没有血栓。
1: 嗯，
0: 还有以前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香皂，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香皂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日化产品，你用好了你慢慢的什么皮炎呢湿疹呢它就没了。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对对，
0: 是吧，一试完了以后果不其然就一款香皂它就治好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
1: 对对，
0: 平时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所以说第一类人群，犹豫的人群，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早点干预你早受益。
1: 嗯，
0: 这个是这类人群。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类，
0: 第二类人群。
1: 第二类的
0: 是什么人群？
1: 他们就属于那种好纠结，以前用过很多的药
0: 啊，
1: 什么医院也都看过了、
0: 啊、
1: 各种医生专家都说了、
0: 嗯、
1: 我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0: 钱白花了。
1: 对，
0: 什么西药中药贴敷凝胶，甚至什么三舅老爷四姑奶奶对讨论的这个偏方都用上了，那你治来治去没治好，然后就说哎呀，你梁老师，你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啊、
0: 就能够治疗我前列腺的问题吗？
1: 能行吗？
0: 其实如果咱们真不信的话他也不会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嗯。对对，他还是觉得东西确实是好，
0: 他心里头是有比较和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创办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快四个年头了，粉丝量这么多，就是整个现在省会级城市在咱们中国已经5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咱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可能半年就没了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支持，我们的好口碑
0: 是啊
1: 持续到今天。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这次活动有多少都是3年前使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这次又打来电话进行复购了。
1: 嗯，
0: 对吧，3年前发放过一回，现在大家伙又抢着订，为什么呀？大家伙不傻吧，一定是见到效果了。
1: 嗯，
0: 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嘛，这确实是哈有点为难了，就心里那个跷跷板它就一会儿呢往左边倒一点儿，一会儿呢往右边倒一点儿，就是拿不定这主意。
0: 嗯，
1: 结果哈你看到今天了，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

0: 着急，你呀、再犹豫那么一两个小时，你就不用想了，直接你就找美国代购吧。
1: 就现在吧，你打个电话犹豫犹豫还好，如果再有个一两个小时，像你说的可信，你再犹豫，就这个电话就不用打了。为什么？你打过来你也不用犹豫了，肯定是没有，
0: 没有。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就是这种心理我比大家伙儿都清楚，大家伙儿这个顾虑我都了解。千言万语一句话，什么呢？咱们不要以十年前的观点看待咱们十年之后今天的目前的科技发展。十年之前，可心，你考虑过你会出门不用带现金吗？
0: 难以想象，
1: 对吧？十年前你会想象到我们打电话能够看到对方的脸吗？
0: 想象不到。咱们现在就微信视频嘛，
1: 就是视频嘛。
0: 啊，我想念你随时能见到。
1: 现在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但十年前你能想象得到吗？
0: 想象不到。
1: 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你之前采用的一些方法，你之所以没把你的身体的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这样的问题没治好的话，不代表今天的科技它不能。因为科技在发展嘛，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学会总结和反思。总结什么？反思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用的方法它到底对不对。是吧？我刚才一直讲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而且这两天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伙的讲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仔细听了的话，都知道前列腺这个组织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结构，是什么？
0: 外面有筋膜吗？
1: 我们学称叫浆膜。
0: 浆膜，
1: 这个浆膜非常非常的厚实。所以说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你药物再好，它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浆膜，所以说它才没有效果。
0: 但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一样了。
1: 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0: 因
1: 为番茄红素，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门有一个团队啊，就在美国专门研究番茄红素，研究了将近到今天为止可能大概能有15年到20年的时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
1: 对呀、就是研究番茄红素对我们女性的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如何的调理。那到今天为止他们才发现番茄红素的种类有很多呀，不下30多种啊，其中只有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进入到浆膜当中，起到调理我们前列腺的作用。所以说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理念和十年前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产品和十年前的产品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 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

0: 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0: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所以说，就咱们第二类犹豫的人群，就是，哎呀，梁老师，我什么招都使过了，也没治好过，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等于说把自己就给放弃了。科技没有放弃你，
3: 自己先放弃
2: 了。医疗的发展没有放弃你，而自己给自己放弃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3: 嗯，
2: 是吧？
3: 哎，老师说到这儿哈，咱们的那些好朋友，他们有在纠结的，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3: 就说您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它效果这么好，这么棒，有着其他的这个番茄红素都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这说的可都是真的？这药都是真药，不是假药啊！
2: 这
3: 我帮大家问一下嘛。
2: 对，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是替大家问的。如果说你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3: 我就挨打了。
2: 不是挨打，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就白做了，白做了。我们如果说是就像你说的假药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今天吗？对吧？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为什么啊？大家伙记住了啊。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是解释大家伙之前你使用的方法和现在的方法科技不同了，它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
3: 是
2: 而这个原理大家伙明白了之后，凭什么说咱们美国进口的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你具有这样的功能？
3: 嗯，
2: 你不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吗？
3: 对呀，
2: 这个事儿不用听我说，也不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讲，你得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之后，你就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它的包装盒，
3: 咱就看表面就能看出来，都印在上面了。
2: 你的包装盒上明确的标注着有美国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欧盟 NSF 的认证，而且这些认证后面都有批文，都有这个批号的，这些你是做不了假的。如果做假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重罪的。
3: 对，
2: 这些你在官网上查的话都能够查到它的出处，这可做不了假的。而且你想做假，它是要经过咱们中国海关的验证的。
3: 嗯，
2: 你想一想，那是从美国进口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海关那是吃干饭的吗？
3: 对呀，他得把控这件事儿。
2: 你这些你如果要造假的话，人家早就查出来了，还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查吗？
3: 都流入不到我们内地是吧？
2: 所以说记住了啊，敢写的一定是真的。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多少毫克，15毫克每粒儿，
3: 一粒儿15毫克，
2: 这是顶了。嗯，顶格的标准了，这是我们人的耐受量已经到顶了。
3: 嗯，
2: 我说了，敢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
3: 嗯，
2: 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是我们千挑万选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的问题是男同志的刚需。
3: 嗯，
2: 是刚需。但是如果说这些大家伙的疑虑都排除了，你还在担心它的效果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一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那就是咱们没有缘分了。
3: 真 是,
2: 是, 不是
3: 哈，
2: 因为就是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3: 嗯，
2: 我就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 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人群收获健康呗，
3: 嗯，
2: 是吧？
3: 所以说啊，咱们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无论说您是以前没接受过治疗，或者说呢是从来都没停止过治疗的，那从今天起啊，您就把这个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的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给它用上，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这个可心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
1: 嗯、是是，
0: 就有些话吧，在节目当中我没法讲，因为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记住了，多氢番茄红素是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最基本的粮食和最主要的能量的供给。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补充足够了的话，可以恢复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它本身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
1: 年轻态，哎呀，您这个说的挺隐晦的，我有点没听懂。
0: 前列腺的年轻态，我们要知道，男同志前列腺，它除了能够给我们的膀胱把门之外，
1: 嗯，
0: 我刚才很隐晦的提到一句话，可能可心你没注意到，它会分泌大量的男同志的激素，包括我们男同志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些激素都是靠它来分泌。就换句话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如果好了，可并不是解决你排尿困难的问题，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
1: 嗯嗯，
0: 哎，可惜啊，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汽车原来是这个烧这个燃油的，现在变成电动的了，以后变成太阳能的了，据说汽车现在都能往天上飞了，包括高铁的速度这么快，包括国家的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你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你想一想，
1: 最终目的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0: 方便我们的生活，这只是一方面。
1: 哦，
0: 记住了，它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1: 为人服务的，
0: 对，换句话说，任何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你方便它也是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嘛。
1: 嗯，
0: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爱买这个名牌的包，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买这个包？是因为它贵吗？
1: 买了我快乐呀。
0: 好了，你看你为啥快乐？之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包治百病，说女同志有病了非常简单，不用用药，给她买个包，这病就治了，就包治百病。什么叫包治百病？买完这个包你说你快乐，
1: 我心情好。
0: 心情好你知道吗？
1: 啊，
0: 从我们医学来讲，你的身体当中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1: 哦，
0: 多巴胺的分泌会使得你身体当中的雌性激素包括雄性激素的一个平衡达到一个高潮。
1: 哦，心情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0: 那你搞对象、
1: 嗯、
0: 为什么你找一个你心仪的一个男朋友
1: 我瞅他顺眼？
0: 顺眼为啥？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不顺眼的呢、嗯、都是过一辈子。
1: 那不行，我得快乐点，我的心情好。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可心，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可以让你多活十年，你信吗？
1: 我信。
0: 你知道一个女同志，当你多巴胺分泌的非常低的话，你的乳腺、你的卵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乳腺增生和子宫肌瘤就会找上门来。
1: 哦，
0: 人体的多巴胺，它是和情绪变化有直接关系的，它有强大的消炎和抗菌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你便利了，便利是不是就开心了？
1: 嗯，
0: 对吧，名牌包包你背上了，
1: 对对，
0: 比请你吃顿大餐都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吃顿大餐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包的分泌水平。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任何的科技发展包括名牌包包、名牌的表，它之所以出现，是不是给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背个包的话，如果说我们背这个包天天还憋气还闹心还烦躁，那这个包就不会出现了。
1: 嗯，大家就不会买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抑制多巴胺的分泌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名车名表，包括现在的这个物质啊，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家庭的和睦，它并不是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还有什么？还有生理基础。
1: 它得带给你快乐。
0: 对，快乐，有些快乐不是花钱能买得着的。
1: 嗯，他哄你也是快乐。
0: 哄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是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在搞对象， 是吧？但是如果你结婚了之后。

0: 那弦儿，哎，俩人配合的特别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 嗯，
0: 可是，一旦退休了之后，按道理说吃穿已经不愁了，但是往往退休之后，反而这个家庭觉得就不幸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为什么呢？
0: 心理的变化，就像你说的，50多岁、60多岁还是互相哄吗？不是了吧？
1: 嗯，
0: 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男同志就满足不了女同志的一些心理的需求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按道理说，按传统的医疗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无解的。
1: 无解，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男同志生理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没办法逆转。
1: 嗯，
0: 你想想，你70岁会比你60岁好吗？
1: 这不能，人体自然衰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所以说，这种家庭的和睦，它是逐渐的，已经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了。
1: 嗯，
0: 就是中国的人的这个家庭可能还好一点。
1: 嗯、
0: 你看很多外国的家庭，往往就是说50岁之后离婚率特别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女同志得不到心理的慰藉，男同志呢，他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它是生理的一种衰退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说在国外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是吧？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刚才讲过了，咱们对于男性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我们健康全球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专门的研究小组，就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而且在全世界很多的著名的像什么常青藤大学呀，
1: 嗯，
0: 还有这个哈佛大学呀，有专门的实验室。生产和研发就这系列的相关的男性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如果我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而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同样也是刚需，因为它可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哎呀，梁老师，听您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年纪还是小啊，我也是听明白了。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呢，对于男同志啊，它针对前列腺的问题，可以说呢是刚需，而且对于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咱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等待了。
0: 嗯，
1: 那再次呢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呢这次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发放即将结束了。本次活动呢只需要598元就可以得到一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再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10%，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3: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 每天一例抗

0: 黏面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
0: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哎，你那个番茄红素，我想试试。嗯，我找你来报名了，梁老师。
3: 你想试试啊？咱们之前用过这个类似番茄红素这样的产品没有啊？
4: 用过，但是我自己感觉啊，白用了。
3: 啊，
4: 跟你这个比啊，是含量不足。
3: 啊，
4: 我这几天啊，听你说这个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我特意啊拿着我这个番茄红素的瓶子看，也没写着含量啊，就是番茄红素，啥牌子啊，咱在这里也不说了。
3: 啊，
4: 但是啊，我找了好几遍，啊，指定是没写着含量，没有啊，在这上面写的。
3: 没写含量，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敢写呗，
4: 啊，
3: 那还用问吗？对不对？他写完不就露馅儿了吗？你记住啊，就是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我们在选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怎么先判断它有没有效果呢？看什么啊？一是看它的浓度，二是看它的含量。你记住啊，任何的这个产品，同样叫番茄红素的，如果这个含量不达标，没有通过这个临床级别的，它就没有调理作用，它再便宜咱也不用。
4: 对呀，
3: 对吧？你看，
4: 起作用。
3: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辅酶 Q 十遍地都有。我跟你说，就是国内的有那些含量不足的，这是20多毫克、40多毫克的那种。我跟你说，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话，10块8块都让大家伙得着了。但是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那种辅酶 Q 十10块8块的，我觉得都贵。为什么？你吃完了没效果。番茄红素也是这样，他都不敢写。你记住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上面明确的写着每粒里头15毫克的含量，这已经到顶了。只有达到15毫克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达到临床指标的治疗效果。它就像窗户纸一样，你吃再多，它的含量、它的浓度不达标，它的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它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再便宜咱也没用，等于白吃一样，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15毫克每粒儿啊，明确写着呢，而且上面这可不是说他想写就敢写的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NSF 的认证，这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这是国家级的，都是啊，有这些认证，15毫克每粒儿

0: 它才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跟你以前用的那些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能是一个产品吗？对吧？咱们说枸杞能补肾，你天天抓那一把泡水喝，那能起作用吗？你得把它提取里面的枸杞多糖形成注射液，它浓度达到一定指标了才能有补肾的作用，要不然你吃不白吃吗？ 是不是？
1: 对，
0: 你吃再多也白吃。
1: 确实是。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想用？
1: 哎，我10年前就查出来有这个子宫肌瘤了。
0: 啊，子宫肌瘤的问题哦。10年前查出来的。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58了。
0: 58岁，10年前48岁呗。那对了，你记住啊，女性的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你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有没有影响呢？子宫肌瘤啊，对于女同志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大的话不用管它。但是这个子宫肌瘤最怕的是啥呢？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占位性的问题呢？就是它挤的呀，把别的组织器官的位置都给挤掉了，它长得越来越大嘛，尤其是有些血管，它长得越来越大，把那些血管啊，它就容易给它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呢，会造成大出血的问题，这个就危险了。所以说在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小的时候不管它，大了之后用手术的方式给它解决。但是你会发现手术做掉了之后，很多人还会反复的长这个子宫肌瘤。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没治到根儿啊，我告诉你。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女同志的子宫肌瘤高发的年岁就是在50岁左右。那50岁左右是啥呀？就女同志的更年期呗。
1: 是
0: 更年期这个一左一右的年岁特别容易产生的子宫肌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开始大大的下降了，分泌不足了，不能保持平衡了。这个时候你的子宫肌瘤就会疯长，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解决子宫肌瘤它不再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恢复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水平就行了。那女同志的激素是谁分泌的呢？女同志的卵巢。所以说就是到更年期50岁左右的时候，女同志的卵巢开始萎缩了，然后分泌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然后这个子宫肌瘤就会疯长了。你就算把手术你给它切掉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长，因为你激素水平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啊，番茄红素用对没有？你用对了，只不过你当时选的这个番茄红素它根本就不达标，它浓度它也不达标，它的这个含量也到不了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你吃了等于白吃一样。番茄红素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的，是能够活化我们女同志的卵巢的，恢复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这个年轻态的。你这个卵巢的年轻态恢复了，分泌的激素的水平就平衡了，你这个子宫肌瘤你可以不管它，它不会再长了，它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咱就不用管它了。如果大了的话给它切掉了，给它做掉了以后，你激素水平保持一定平衡的话，它也不会继续的反复再长了。听懂了吗？这是解决你这个子宫肌瘤的最根本的问题啊。
1: 是梁老师，你真神了！你说我从查出这个毛病来啊，也是挺遭罪的，我也不好意思去看去说这个事情。他总是啊小便里带血，小肚子老是拧的那么滋滋啦啦的疼。
0: 那
1: 我这不是吃了大半年自己买的这个番茄红素，吃了这不管用啊，我这小肚子还是疼啊，这小便还带血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小便当中有这个分泌物啊，有血呀、啊，或者有丝丝拉拉疼痛啊，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长得也挺大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会有占位的这种病变，它会挤着你血管出血呀、或者是有疼痛，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挺大了。按道理说你要把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继续长了、而且它会一点一点萎缩的，因为你激素水平平衡了呀。但是你用了大半年的番茄红素、为啥没这效果呢？不就是你这个含量不达标，它浓度不达标，它根本就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跟你吃的这个糖豆没啥区别，那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对，
0: 放心吧，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的每粒儿15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含量，而且有 FDA 啊、NSF 啊、GMP 啊，国际级的机构。

0: 给你做认证，你这都差不了的。你把这样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那些普普通的番茄红素你根本不达标，再便宜我跟你说那都是花冤枉钱，你吃不好万一你耽误你病情呢，对不对？那不就大事了吗？
1: 就是啊，他耽误事儿了。
0: 对，吃坏了那就是大事了啊！
1: 我肯定不吃那些东西了，我就等着你的美国高含量的最牛的番茄红素了。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吧，看看你还能订上不啊？
1: 行，
0: 哎，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您讲那个番茄红素的时候，
0: 嗯，
4: 我每天我都打电话问
0: 啊、
4: 哎呦，可算是等到了哈、我想订一年的行不行？你看，
0: 订一年的量哈、这没问题啊，可以啊。你多大年岁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5了。
0: 嗯，
4: 就是前列腺不好。
0: 哦，
4: 尿频，总是像有尿似的。
0: 啊，
4: 然后去厕所吧还上不出来多少。
0: 哦，
4: 哎，夜尿还多，一晚上吧得起夜5-6次。
0: 一晚上起夜起5-6次，那咱们咋睡觉啊？你这样基本上没办法睡觉。
4: 可不是吗？
0: 哎呦，
4: 哎呀，每天晚上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啊、
0: 嗯，
4: 太痛苦了。
0: 嗯，
4: 你晚上只要躺床上啊，就想上厕所。
0: 哦，
4: 你刚迷糊着，又想尿尿。
0: 嗯，
4: 还得起来，这么一折腾啊，基本就不困了，就在床上来回翻腾。
0: 嗯，
4: 你就看吧，一会儿起来一趟，一会儿起来一趟。
0: 嗯
4: 啊，我老婆吧，嫌我起夜太多，把他吵醒了。
0: 哎呦，
4: 烦我烦得要命，
0: 嗨，
4: 还有跑女儿家去住去了，
0: 嗯，
4: 不搭理我了。
0: 哎呦，这本来自己睡觉就睡不好就难受，现在这老伴儿还烦、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更难受了，对吧？
4: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感觉活着都累得慌。
0: 哎呀、
4: 我吧还总漏尿、
0: 哦、
4: 哎呦，滴滴答答的啊、裤子总是湿乎乎的，
0: 嗯，
4: 这个尿骚味特别大。
0: 嗯，
4: 有时候你坐那儿啊，我自己都能闻得着。
0: 嗨，
4: 哎呀，有一回吧，你说坐公交车，哎呦，遇到一个急刹车，这么一颠一晃，我这个尿自己就出来了。
0: 嗨，你说说，
4: 哎呦，然后我旁边的小孩吧就捂鼻子、哎呦，换到对面的座位上去了就，哎呦，你就给我臊的吧，你说我这情况都不敢出门了都。
0: 那你这个情况没到医院检查过呀？
4: 去了
0: 啊，
4: 其实这个我就更难受了
0: 啊，
4: 我可不想再去检查遭罪去了
0: 啊，
4: 不把人当人呢，你说
0: 啊。
4: 有一个检查室，就是那个把一个长长的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啊，哎，从那尿道口伸进去
0: 啊，
4: 哎呀，当时大夫护士都按着我
0: 哦、
4: 弄到一半啊，我就死活就不让他们整了
0: 啊。
4: 哎，还有一个是取什么前列腺液，
0: 嗯，
4: 大夫用手指头戳肛门里边，
0: 嗯，
4: 哎呀，我天，他手一伸进去，我立刻我就蹦起来了，我就提着裤子我就跑了，我就。
0: 哎呦，这都是正常的检查是吧？一个是前列腺的一个射频消融术，一个是三合诊的一个指检，这都没办法，罪呀、是没少遭，还没检查完，结果你这是，哎呀，还。
4: 没查完、
0: 啊、
4: 哎呀，我可我也再也不去查了
0: 啊，
4: 我难受死我，我也不去了。
0: 嗯、
4: 你说一个大男人啊，啥时候经历过这事儿啊，你说感觉这晚节都不保了。我跟你说都、
0: 哎呀， 要不怎么说是咱们

0: 男同志的难言之隐呢？前列腺的检查它就是这样。
1: 哦，
0: 那你要不想遭这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咱平时就把前列腺保护好了，对吧？
1: 嗯，
0: 尽早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早点用上，咱们起码呢，咱们用它的时候明确知道，咱们一个月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就能够恢复5%左右。那你想一想，你经过个半年一年的调理，咱们前列腺不就保护好了吗？是不是？
1: 哦，
0: 它就完全可以改善咱们的症状。你像什么起夜呀、尿频呐、尿急呀、漏尿啊、尿痛啊，这些症状只要前列腺恢复了，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对吧？你没症状了，舒服了，咱还用到医院遭那个罪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了呗？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啊。
0: 嗯，
1: 你说现在不管啥病啊，去医院就是一顿检查。
0: 嗯，
1: 咱不是小年轻了啊，
0: 对，
1: 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我都60多了，我真折腾不起这个了。我跟你说，
0: 嗯，
1: 现在我最怕去的就是医院。
0: 嗯，
1: 所以我一听多氢番茄红素，在美国这个是处方产品啊。
0: 哎，对，嗯，
1: 前列腺疾病去医院都给开这个，
0: 在美国确实是这样。嗯
1: 啊，那我还去医院检查费那劲干嘛？
0: 嗯，
1: 我直接一步到位是吧？用上多氢番茄红素不就妥了吗？不就？啊，
0: 你这么想啊，也对，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身体是咱们自己的，男同志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些问题，
1: 哎，
0: 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会面临。
1: 嗯，
0: 而且泌尿系统的问题90%都是咱们前列腺导致的。你看看，就美国原装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用好了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私下里，哎呦，都在用什么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些产品，我知道的都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玛卡类的，什么海参肽一类的，还有这个药房卖的普通的这个番茄红素，这大家伙都在用。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因为这个同样是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那就是俩产品。你得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才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的前列腺当中。要不然你产品再好，它进不去有啥用啊？而且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级的原材料啊，是吧？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了，你在这个瓶子上都能看到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欧盟世卫组织四大这个黄金认证，你这是国际级水平的认证。它要没效果的话，哪能通过这些认证啊？全球公认的，对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调节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了。它的效果我跟你说啊，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15倍到20倍的效果。
1: 哦，我这个特意我女儿给查了啊。
0: 哦，查过。嗯，
1: 他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确实是好。
0: 嗯，
1: 他还特意问的那个叫什么代购的
0: 啊？对，
1: 说只有美国有，
0: 美国原产地，
1: 从美国买，也得合着这个人民币得1000多。
0: 没错。
1: 啊，我这一听，你们才卖598，这也太合适了。
0: 俩月的量
1: 啊，
0: 你看看
1: 啊。我就想吧，多定点儿，这一年的量才3000多，
0: 嗯，
1: 也就是做几次检查的钱。
0: 嗯，
1: 真不贵，这个还，
0: 嗯，
1: 梁老师，你能帮我报下名吗？
0: 哎，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价格呀，它是出厂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嗯，
0: 但是就是数量不多，那数量不多，咱得公平啊。公平起见的话，
1: 嗯，
0: 咱们是统一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场外报名的热线电话吧？
1: 知道
0: 啊，
1: 我都打过好几回了，我都
0: 啊。
1: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0: 好，
1: 我怕抢不着了。
0: 嗯
1: 啊，我赶快去报名了。我
0: 好，赶快报名吧。
1: 哎，好，再见。
0: 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 2个月用量，数量。

0: 有限，机会难得，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4: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7: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6: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7: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6: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7: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6: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7: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6: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7: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6: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 国外售价

0: 3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始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梁老师要说哈、哎、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两天活动期间嘛，
3: 对呀、啊、
0: 我就路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门口，我就习惯性的往里看看。
3: 哦、
0: 啊、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就看见我了
3: 啊，
0: 跟我打招呼，
3: 打招呼
0: 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不是想问问今天报名情况然后啊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的说，
3: 嗯，
0: 说我们正常嘛，工作人员是8点半上班。
3: 哦，
0: 但是他这两天来的特别早。
3: 我明白，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
0: 对，
3: 然后早早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0: 哎、您说太对了他跟我说哈，他寻思早点，那再早按照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是吧，有点堵，他也是将近7点6点多到。
3: 嗯，
0: 然后他一看电话，您猜怎么着？
3: 嗯，
0: 200多个未接。
3: 哎呦，
0: 就从5点多钟开始，人家老人家醒了之后
3: 就开始打电话了
0: 就说啊，这个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太火爆了，然后他一到这儿啊、嗯、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赶紧回电话。
3: 对，那你没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说吗、
0: 啊、
3: 说这种火爆的场面大家伙应该习惯的，是不是？咱们每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0: 啊、是呢、嗯、然后啊电话中呢大部分都是赶紧抢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嘛、嗯、说那些还有点纠结，
3: 还是有点纠结，
0: 一点点
3: 啊，一点点。
0: 对，
3: 其实电话能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是不是、
0: 嗯、
3: 如果是光是犹豫的话，可能这个电话都不会打，我觉得。
0: 对对对，
3: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我们中老年朋友犹豫的人群呢、啊、我都知道大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活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直接的调理的疾病是什么？
0: 前列腺嘛，
3: 男同志的前列腺疾病，
0: 男同志，
3: 对吧、
0: 嗯、
3: 而且我也讲过，只要是男同志，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
0: 嗯，
3: 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大家伙还在犹豫要不要得到的话，我觉得啊，无外乎就是两种人群、
0: 嗯、
3: 一个是什么呢？自身的前列腺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0: 对，它比较轻一点的，
3: 比如说就是个尿频、嗯、就是个尿急，
0: 嗯， 嗯，
3: 还没到那种排尿啊要等上10几20几分钟，
0: 对，
3: 甚至呢还没有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生活，
0: 嗯，
3: 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忍一忍，
3: 哎，对，不是
0: 咬咬牙，
3: 对呀、啊，忍一忍，还不到咬牙的地步，是吧？咬牙的地步，
0: 那就严重
3: 关注这个问题了。
0: 嗯，
3: 所以说，第一个人群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群，他犹豫；第二种人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严重了，他也知道我再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0: 嗯，
3: 是不是？甚至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类人群他为什么犹豫呢？他因为他治了很多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西药中药都吃遍了，
0: 嗯。
3: 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效果，都不去根儿。
0: 我好像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总给我希望，然后一次次让我绝望。
3: 这是第二种人群是吧，他就开始犹豫了，说梁老师，这个我知道番茄红素肯定是调理咱们这个前列腺
0: 肯定是好
3: 最好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以前也用过市面上这些普通的番茄红素，
0: 嗯，
3: 效果一般。但是梁老师，你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真的像你说的能够立竿见影吗？
0: 是啊，
3: 哎，还得打个问号。
0: 对，还有担忧啊。
3: 对，
0: 您说太对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的也都是大概这两种情况啊，挺普遍。
3: 两个极端。
0: 对，两极端。
3: 这两种人群啊，咱就一一分别一下哈，咱就说这个没治过的，认为自己这个临床的症状很轻
0: 的，
3: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我说了，前列腺的问题它不是病，它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列腺这个组织这个器

0: 官逐渐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一定是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是最好的。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就是你早治的话可能用药就是一碗汤，如果你晚治的话用药可能就得用车装。
1: 嗯，
0: 而且用车装你还不一定能治好，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就您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妈妈身上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就前两天发生的哈。
0: 啊，
1: 因为我妈妈有点什么呢，她是小病不治，她挺着。
0: 哎呦。
1: 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发烧。
0: 嗯，
1: 她给了我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您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她说发烧不用吃退烧药。
0: 啊，
1: 不用治。她说烧一烧自己能够杀菌消炎。
0: 啊，
1: 然后他就没管这个事儿。老人家嘛，他可能自己有点小病，他从来都不跟孩子说的。
0: 啊，
1: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吃了没有生产厂家的药，我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是偏方。
0: 哦，
1: 然后我发现了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吃药啊？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的下巴下面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
0: 扁桃体。啊，
1: 还不是
0: 甲状腺。
1: 对，甲状腺。
0: 嗯，
1: 他说有结 节。
0: 哎呦，
1: 好几个。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得治。
0: 嗯，
1: 我说你哪儿来的结 节啊？之前可没有啊，上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哎，就那回发烧嘛，
0: 给带出来的。嗯，
1: 哎，
0: 带起来的，
1: 带起来的。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药花多少钱？他说好几万。
0: 哎呦，好几万呢。啊，
1: 哎呀，老师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0: 嗯，
1: 我真是，我这心里头哈，我这攥紧了手指头，我感觉牙根都痒痒了。你说那点小病平时总劝他有什么病别拖，拖到最后了就是大毛病。
0: 其实这个发烧感冒的事儿啊，
1: 啊，
0: 就是你母亲啊，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发烧呢是拉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
1: 啊，
0: 说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病毒细菌干掉的。
1: 是，
0: 他说的对不对呢？
1: 啊，
0: 对，但是不对在哪儿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他分人呢。你记住啊，小孩年轻人是对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弱化了，开始老化了，你让他干他超出能力范围的活，那你就不足够了，你得靠什么？靠外界的药物来进行补充了。
1: 看吧，他要是早点治，像老师您说的，
0: 可能就一口汤的事儿。
1: 就是啊，这回可倒好。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问题，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年性退行病变。如果你年轻人20岁或者18、19你有暂时的偶然性的感染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前列腺它有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嗯，对对，
0: 包括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呀，包括分泌的激素啊。
1: 嗯，
0: 你知道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最大的性腺的，它会分泌很多的像睾丸酮一类的这样的激素。
1: 哦，
0: 它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1: 它都可以，就年轻的时候才行。
0: 对，这种自身分泌的物质比你世界上最好的抗生素都好。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
1: 哦，我们自发的。
0: 对。
1: 嗯，
0: 但是问题在哪儿？这是年轻人。对吧
1: 老师，这个年轻的界限是多少岁？
0: 不一定，因为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哦，
0: 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现在30多岁的人，这个小伙子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1: 这个是不是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定？不
0: 是
1: 一定的年龄，
0: 主要是环境。
1: 环境。
0: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1: 哦，
0: 包括生活习惯，久坐呀，熬夜呀，
1: 熬夜，
0: 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
1: 就好吃那个刺激的。
0: 哎，对，所以说可能很多的疾病我们要重新的审视了。
1: 嗯，
0: 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龄越大。
1: 嗯，
0: 它就越老化了，
1: 我们身体机能跟不上了。是吗？
0: 就像一个自行车一样，咱们新买的时候你看就骑得特别的顺手。
1: 是，
0: 是吧？
1: 嗯，
0: 你骑了20年之后，你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了。它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是前列腺开始老化了，萎缩了，变成结缔组织增生了，变成肥大了，导致了你尿频、尿急、尿不尽，然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你靠我们前列腺自身来修复的话，可能就不足够了。
1: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是吧？
0: 对呀，就像我们小孩儿，他能长个儿。
1: 嗯，
0: 你都60了，你靠他自己长个可能吗？
1: 不可能。
0: 那你想高一点，你穿个增高鞋垫儿，
1: 垫一垫吧。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外界的干预。而外界的干预，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因为它本身不属于疾病，
1: 嗯，
0: 那就不要采取一些

0: 破坏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用药，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手术，这些用药和手术不是不让大家伙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采用。你比如说什么叫万不得已，我尿都排不出来了，什么手术破坏不破坏了，你得救命要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面临那一天的话，就咱们刚才说的犹豫的第一类人群，你不想面临将来有一天你遭那个罪，大把大把的花钱，做到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第一类人群什么样人群，就是认为它是个小毛病，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可以挺一挺的。
0: 记住了啊，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你这个大坝，它最后怎么坍塌的？就是蚂蚁那个穴一点点大了，最后整个大坝都倒掉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出现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你尽早的干预。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就把生活方式，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调理习惯，你改变一下，可能就能够杜绝将来的大隐患。
1: 嗯，
0: 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儿甄选过咱们这个叫红稻米油，
1: 红稻米油，
0: 对，
1: 这个是
0: 就是食用油
1: 啊，就是油，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食用油，你别看它不是药。你平时吃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管当中就没有血栓。
1: 嗯，
0: 还有以前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香皂。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香皂，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日化产品，你用好了，你慢慢的什么皮炎呢、湿疹呢，它就没了。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一试完了以后，果不其然，就用一款香皂，它就治好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平时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所以说，第一类人群犹豫的人群，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早点干预，你早受益。
1: 嗯，
0: 这个是这类人群。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类，
0: 第二类人群，
1: 第二类的，他们就属于那种好纠结，以前用过很多的药
0: 啊，
1: 什么医院也都看过了、
0: 啊，
1: 各种医生专家都说了、
0: 嗯，
1: 我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0: 钱白花了。
1: 对，
0: 什么西药、中药、贴敷、凝胶，甚至。什么三舅老爷四姑奶奶对讨论的这个偏方都用上了，那你治来治去没治好，然后就说哎呀，你梁老师，你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能够治疗我前列腺的问题吗？
1: 能行吗？
0: 其实如果咱们真不信的话，他也不会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对对，他还是觉得东西确实是好，
0: 他心里头是有比较和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创办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快四个年头了，粉丝量这么多，就是整个现在省会级城市在咱们中国已经5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咱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可能半年就没了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支持，我们的好口碑
0: 是啊，
1: 持续到今天。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这次活动有多少都是3年前使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原红素，这次又打来电话进行复购的。
1: 嗯，
0: 对吧？3年前发放过一回，现在大家伙又抢着订，为什么呀？大家伙不傻吧？一定是见到效果了，
1: 嗯，
0: 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嘛，这确实是哈，有点为难了，就心里那个跷跷板，它就一会儿呢往左边倒一点儿，一会儿呢往右边倒一点儿，就是拿不定这主意。
0: 嗯，
1: 结果哈，你看到今天了，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这才着急，你呀、啊、再犹豫那么一两个小时，你就不用想了，直接你就找美国代购吧。
0: 就现在吧，你打个电话犹豫犹豫还好，如果再有个一两个小时，像你说的可信，你再犹豫，就这个电话就不用打了。
1: 嗯、
0: 为什么？你打过来，你也不用犹豫了，肯定是没有。
1: 没有，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就是这种心理，我比大家伙都清楚，大家伙这个顾虑，我都了解。
1: 嗯，
0: 千言万语一句话，什么呢？咱们不要以10年前的观点看待咱们10年之后今天的目前的科技发展。10年之前 可心，你考虑过你会出门不用带现金吗？
1: 难以想象，
0: 对吧？10年前你会想象到我们打电话能够看到对方的脸吗？
1: 想象不到，咱们现在就微信视频嘛，
0: 就是视频嘛。
1: 啊，我想念你，随时能见到。
0: 现在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但10年前你能想象得到吗？
1: 想象不到。
0: 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你之前采用的一些方法，你之所以没把你的身体的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这样的问题没治好的话，不代表今天的科技它不能。因为科技在发展嘛，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学会总结和反思。总结什么？反思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用的方法它到底对不对。是吧，我刚才一直讲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而且这两天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伙的讲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仔细听了的话，都知道前列腺这个组织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结构，是什么？
1: 外面有筋膜吗？
0: 我们学称叫浆膜。
1: 浆膜，
0: 这个浆膜非常非常的厚实。所以说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你药物再好，它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浆膜，所以说它才没有效果。
1: 但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一样了，
0: 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1: 因
0: 为番茄红素，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门有一个团队啊，就在美国专门研究番茄红素，研究了将近到今天为止可能大概能有15年到20年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呀，就是研究番茄红素对我们女性的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如何的调理。那到今天为止他们才发现番茄红素的种类有很多呀，不下30多种啊，其中只有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进入到浆膜当中，起到调理我们前列腺的作用。所以说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理念和10年前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产品和10年前的产品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1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潴留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 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五。

0: 2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所以说，就咱们第二类犹豫的人群，就是哎呀，梁老师，我什么招都使过了，也没治好过，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等于说把自己就给放弃了。科技没有放弃你，
3: 自己先放弃
2: 了。医疗的发展没有放弃你，而自己给自己放弃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是吧？
3: 哎，老师说到这儿哈，咱们的那些好朋友，他们有在纠结的，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3: 就说您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它效果这么好，这么棒，有着其他的这个番茄红素都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这说的可都是真的？这药都是真药，不是假药啊！
2: 这
3: 我帮大家问一下嘛。
2: 对，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是替大家问的。如果说你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3: 我就挨打了。
2: 不是挨打，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就白做了，白做了。我们如果说是就像你说的假药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今天吗？对吧？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为什么啊？大家伙记住了啊。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是解释大家伙之前你使用的方法和现在的方法科技不同了，它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而这个原理大家伙明白了之后，凭什么说咱们美国进口的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你具有这样的功能？
3: 嗯，
2: 你不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吗？
3: 对呀，
2: 这个事儿不用听我说，也不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讲，你得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之后，你就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它的包装盒，
3: 咱就看表面就能看出来，都印在上面了。
2: 你的包装盒上明确的标注着有美国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欧盟 NSF 的认证，而且这些认证后面都有批文，都有这个批号的，这些你是做不了假的。如果做假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重罪的。
3: 对，
2: 这些你在官网上查的话都能够查到它的出处，这可做不了假的。而且你想做假，它是要经过咱们中国海关的验证的。
3: 嗯，
2: 你想一想，那是从美国进口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海关那是吃干饭的吗？
3: 对呀，他得把控这件事儿。
2: 你这些如果要造假的话，人家早就查出来了，还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查吗？
3: 都流入不到我们内地是吧？
2: 所以说记住了啊，敢写的一定是真的。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多少毫克。15毫克每粒儿，
3: 一粒儿15毫克，
2: 这是顶了，顶格的标准了，这是我们人的耐受量已经到顶了。
3: 嗯，
2: 我说了，敢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
3: 嗯，
2: 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是我们千挑万选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的问题是男同志的刚需。
3: 嗯，
2: 是刚需。但是如果说这些大家伙的疑虑都排除了，你还在担心它的效果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一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那就是咱们没有缘分了，
3: 真 是,
2: 是, 是
3: 哈。
2: 因为就是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3: 嗯，
2: 我就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人群收获健康呗，
3: 嗯，
2: 是吧？
3: 所以说啊，咱们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无论说您是以前没接受过治疗，或者说呢是从来都没停止过治疗的，那从今天起啊，您就把这个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的全新一代的多清番茄红素给它用上，
2: 你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
3: 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这个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啊，这个可心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
3: 嗯、是是，
2: 就有些话吧，在节目当中我没法讲，因为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3: 嗯，
2: 记住了，多清番茄红素是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最基本的粮食和最主要的能量的供给。
3: 嗯，
2: 就换句话说，这款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你补充足够了的话， 可以恢复。

0: 复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它本身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
1: 年轻态，哎呀，您这个说的挺隐晦的，我有点没听懂。
0: 前列腺的年轻态，我们要知道男同志前列腺，它除了能够给我们的膀胱把门之外，我刚才很隐晦的提到一句话，可能可欣你没注意到，它会分泌大量的男同志的激素，包括我们男同志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些激素，都是靠它来分泌。就换句话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如果好了，可并不是解决你排尿困难的问题，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哎，可惜啊，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汽车，原来是这个烧这个燃油的，现在变成电动的了，以后变成太阳能的了。据说汽车现在都能往天上飞了，包括高铁的速度这么快，包括国家的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你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你想一想，
1: 最终目的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0: 方便我们的生活，这只是一方面。
1: 哦，
0: 记住了，它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1: 为人服务的。
0: 对，换句话说，任何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你方便它也是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嘛。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爱买这个名牌的包，那你为什么买这个包？是因为它贵吗？
1: 买的我快乐呀。
0: 好了，你看你为啥快乐？之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包治百病，说女同志有病了非常简单，不用用药，给她买个包，这个病就治了，就包治百病。什么叫包治百病？买完这个包，你说你快乐，
1: 我心情好。
0: 心情好你知道吗？
1: 啊，
0: 从我们医学来讲，你的身体当中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1: 哦，
0: 多巴胺的分泌会使得你身体当中的雌性激素包括雄性激素的一个平衡达到一个高潮。
1: 哦，心情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0: 那你搞对象，为什么你找一个你心仪的一个男朋友，
1: 我瞅他顺眼。
0: 顺眼为啥？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不顺眼的呢？都是过一辈子。
1: 那不行，我得快乐点，我得心情好。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可心，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可以让你多活十年，你信吗？
1: 我信。
0: 你知道一个女同志，当你多巴胺分泌的非常低的话，你的乳腺、你的卵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乳腺增生和子宫肌瘤就会找上门来。
1: 哦，
0: 人体的多巴胺，它是和情绪变化有直接关系的，它有强大的消炎和抗菌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你便利了，便利是不是就开心了？对吧，名牌包包你背上了，
1: 对对，
0: 比请你吃顿大餐都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吃顿大餐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包的分泌水平。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任何的科技发展，包括名牌包包、名牌的表，它之所以出现，是不是给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背个包的话，如果说我们背这个包天天还憋气还闹心还烦躁，那这个包就不会出现了。
1: 嗯，大家就不会买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抑制多巴胺的分泌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名车名表，包括现在的这个物质啊，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家庭的和睦，它并不是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还有什么？还有生理基础。
1: 它得带给你快乐。
0: 对，快乐。有些快乐不是花钱能买得着的。
1: 嗯，他哄你也是快乐。
0: 哄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是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在搞对象，是吧？但是如果你结婚了之后，如果你生活了20年、30年之后，
1: 嗯，
0: 这个快乐除了哄之外，还有家庭的和睦和和谐。
1: 嗯，
0: 这都是双方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这个生理上的，更多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
1: 嗯，
0: 所以说往往你看一个家庭啊，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家庭面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50岁之前，退休之前，你看两口子啊，就过这个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
1: 还真是。
0: 因为男同志主外，女同志主内，
1: 嗯，
0: 是吧？男同志在外面，我们说叫挣钱的牌儿， 是吧？女同志在家组内叫妆前。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按道理说，按传统的医疗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无解的。
1: 无解，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男同志生理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没办法逆转。
1: 嗯，
0: 你想想，你70岁会比你60岁好吗？
1: 这不能，人体自然衰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所以说，这种家庭的和睦，它是逐渐的，已经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了。
1: 嗯，
0: 就是中国的人的这个家庭可能还好一点。
1: 嗯、
0: 你看很多外国的家庭，往往就是说50岁之后离婚率特别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女同志得不到心理的慰藉，男同志呢，他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它是生理的一种衰退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说在国外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是吧？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刚才讲过了，咱们对于男性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我们健康全球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专门的研究小组，就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而且在全世界很多的著名的像什么常青藤大学呀，
1: 嗯，
0: 还有这个哈佛大学呀，有专门的实验室生产和研发就这系列的相关的男性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如果我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而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同样也是刚需，因为它可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哎呀，梁老师，听您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年纪还是小啊，我也是听明白了。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呢，对于男同志啊，它针对前列腺的问题，可以说呢是刚需，而且对于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咱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等待了。
0: 嗯，
1: 那再次呢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呢这次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发放即将结束了。本次活动呢只需要598元就可以得到一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再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10%，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3: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1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

0: 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
3: 哎，你
4: 好，
3: 你好，你好。
4: 哎，你那个番茄红素，我想试试。嗯，我找你来报名了，梁老师。
3: 你想试试啊？咱们之前用过这个类似番茄红素这样的产品没有啊？
4: 用过，但是我自己感觉啊，白用了。
3: 啊，
4: 跟你这个比啊，是含量不足。
3: 啊，
4: 我这几天啊，听你说这个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我特意啊拿着我这个番茄红素的瓶子看，也没写着含量啊，就是番茄红素啥牌子啊，咱家这里也不说了。但是啊，我找了好几遍啊，指定是没写着含量，没有啊，在这上面写的。
3: 没写含量，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敢写呗，
4: 啊，
3: 那还用问吗？对不对？他写完不就露馅了吗？你记住啊，就是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我们在选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怎么先判断它有没有效果呢？看什么啊？一是看它的浓度，二是看它的含量。你记住啊，任何的这个产品，嗯，同样叫番茄红素的，如果这个含量不达标，没有通过这个临床级别的，它就没有调理作用，它再便宜咱也不用。
4: 对呀，
3: 对吧？你看
4: 起作用，
3: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辅酶 Q 十遍地都有，我跟你说，就是国内的有那些含量不足的，这是20多毫克、40多毫克的那种，我跟你说，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话，10块8块都让大家伙得着了。但是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那种辅酶 Q 十10块8块的，我觉得都贵。为什么？你吃完了没效果。番茄红素也是这样，他都不敢写。你记住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上面明确的写着每粒里头15毫克的含量，这已经到顶了。只有达到15毫克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达到临床指标的治疗效果。它就像窗户纸一样，你吃再多，它的含量、它的浓度不达标，它的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它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再便宜咱也没用，等于白吃一样，
4: 嗯，
3: 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15毫克每粒儿啊，明确写着呢。而且上面这可不是说他想写就敢写的，
4: 嗯，
3: FDA 的认证、GMP 的认证、NSF 的认证，这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这是国家级的，都是啊，有这些认证，15毫克每粒儿，它才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跟你以前用的那些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能是一个产品吗？对吧？咱们说枸杞能补肾，你天天抓那一把泡水喝，那能起作用吗？你得把它提取里面的枸杞多糖，形成注射液，它浓度达到一定指标了，才能有补肾的作用。要不然你吃不白吃吗？ 是不是？
4: 对，
3: 你吃再多也白吃。
4: 确实是。
3: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想用？
4: 哎，我10年前就查出来有这个子宫肌瘤了。
3: 子宫肌。

0: 瘤的问题。哦，
1: 哎，
0: 10年前查出来的。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58了。
0: 58岁，10年前48岁呗。那对了，你记住啊，女性的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你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有没有影响呢？子宫肌瘤啊，对于女同志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大的话不用管它。但是这个子宫肌瘤最怕的是啥呢？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占位性的问题呢？就是它挤的呀，把别的组织器官的位置都给挤掉了。它长得越来越大嘛，尤其是有些血管，它长得越来越大，把那些血管啊，它就容易给它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呢，会造成大出血的问题，这个就危险了。所以说在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小的时候不管它，大了之后用手术的方式给它解决。但是你会发现手术做掉了之后，很多人还会反复的长这个子宫肌瘤，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没治到根儿啊。我告诉你，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女同志的子宫肌瘤高发的年岁就是在50岁左右。那50岁左右是啥呀？就女同志的更年期呗。
1: 是
0: 更年期这个一左一右的年岁特别容易产生的子宫肌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开始大大的下降了，分泌不足了，不能保持平衡了。这个时候你的子宫肌瘤就会疯长。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解决子宫肌瘤它不再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恢复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水平就行了。那女同志的激素是谁分泌的呢？女同志的卵巢。所以说就是到更年期50岁左右的时候，女同志的卵巢开始萎缩了，然后分泌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然后这个子宫肌瘤就会疯长了。你就算把手术你给它切掉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长，因为你激素水平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啊，番茄红素用对没有？你用对了，只不过你当时选的这个番茄红素它根本
1: 管用啊，我这小肚子还是疼啊这小便还带血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小便当中有这个分泌物啊，有血呀、啊、或者有丝丝拉拉疼痛啊，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长得也挺大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会有占位的这种病变，它会挤着你血管出血呀、或者是有疼痛，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挺大了。按道理说，你要把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继续长了，而且它会一点一点萎缩的，因为你激素水平平衡了呀。但是你用了大半年的番茄红素，为啥没这效果呢？不就是你这个含量不达标，它浓度不达标，它根本就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跟你吃的这个糖豆没啥区别，那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对，
0: 放心吧，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的每粒15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含量，而且有 FDA 呀、NSF 啊、GMP 啊，国际级的机构给你做认证，这都差不了的。你把这样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那些普普通的番茄红素你根本不达标，再便宜我跟你说那都是花冤枉钱，你吃不好万一你耽误你病情呢，对不对？那不就大事了吗？
1: 就是他耽误事儿了。
0: 对，吃坏了那就是大事了啊。
1: 我肯定不吃那些东西了，我就等着你的美国高含量的最牛的番茄红素了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吧，看看你还能订上不啊。
1: 行，
0: 哎，
1: 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

0: 你好。
1: 哎，你好，你讲那个番茄红素的时候，
0: 嗯，
1: 我每天我都打电话问。
0: 哦，
1: 哎呦，可算是等到了哈，我想定一年的行不行？你看，
0: 定一年的量哈，这没问题呀、啊，可以呀、啊。你多大年岁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哦，我今年65了。
0: 嗯。
1: 就是前列腺不好
0: 哦，
1: 尿频，总是像有尿似的
0: 啊，
1: 然后去厕所吧还上不出来多少
0: 哦，
1: 哎，夜尿还多，一晚上吧得起夜五六次，
0: 一晚上起夜起五六次，那咱们咋睡觉啊？你这样基本上没办法睡觉，
1: 可不是吗？
0: 哎呦，
1: 哎呀，每天晚上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啊、
0: 嗯，
1: 太痛苦了，
0: 嗯。
1: 你晚上只要躺床上啊，就想上厕所。
0: 哦，
1: 你刚迷糊着，又想尿尿。
0: 嗯，
1: 还得起来，这么一折腾啊，基本就不困了，就在床上来回翻腾。
0: 嗯，
1: 你就看吧，一会儿起来一趟，一会儿起来一趟。
0: 嗯
1: 啊，我老二吧，嫌我起夜太多，把他吵醒了。
0: 哎呦，
1: 烦我烦的要命。
0: 嗨，
1: 还有，跑女儿家去住去了。
0: 嗯，
1: 不搭理我了。
0: 哎呦，这本来自己睡觉就睡不好就难受，现在这老伴儿还烦、
1: 嗯、
0: 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更难受了，对吧？
1: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
0: 哎、
1: 感觉活着都累得慌。
0: 哎呀、嗯、
1: 我吧还总漏尿、
0: 哦、
1: 哎呦，滴滴答答的啊、哦、裤子总是湿乎乎的
0: 啊、
1: 嗯、这个尿骚味特别大。
0: 嗯，
1: 有时候你坐那儿啊，我自己都能闻得着。
0: 嗨，
1: 哎呀，有一回吧，你说坐公交车，哎呦，遇到一个急刹车，这么一颠一晃，我这个尿自己就出来了。
0: 嗨，你说说，憋不住。
1: 哎呦，然后我旁边的小孩吧就捂鼻子、
0: 嗯、
1: 哎呦，换到对面的座位上去了就、
0: 嗯、
1: 哎呦，你就给我臊的吧，你说我这情况都不敢出门的都。
0: 那你这个情况没到医院检查过呀？
1: 去了
0: 啊。
1: 其实这个我就更难受了
0: 啊
1: 我可不想再去检查遭罪去了
0: 啊，
1: 把人当人呢，你说
0: 啊。
1: 有一个检查室，就是那个把一个长长的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啊哎，从那尿道口伸进去
0: 啊。
1: 哎呀，当时大夫护士都按着我
0: 哦，
1: 弄到一半啊，我就死活就不让他们整了
0: 啊。
1: 哎，还有一个是取什么前列腺液，
0: 嗯，
1: 大夫用手指头戳肛门里边，
0: 嗯，
1: 哎呀，我天，他手一伸进去，我立刻我就蹦起来了，我就提着裤子我就跑了，我就。
0: 哎呦，这都是正常的检查是吧？一个是前列腺的一个射频消融术，一个是三合诊的一个指检，这都没办法，
1: 嗯、
0: 罪呀、啊、是没少遭，还没检查完，结果你这是，哎呀还。
1: 没查完、
0: 啊、
1: 哎呀，我可我也再也不去查了
0: 啊
1: 我难受死我也不去了。
0: 嗯、
1: 啊、你说一个大男人啊，啥时候经历过这事儿了，你说感觉这晚期都不保了。我跟你说都、
0: 哎、呀，要不怎么说是咱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呢？前列腺的检查它就是这样。
1: 嗯、
0: 啊、那你要不想遭这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咱平时就把前列腺保护好了，对吧？
1: 嗯，
0: 尽早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早点用上，咱们起码呢，咱们用它的时候明确知道，咱们一个月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就能够恢复5%左右。那你想一想，你经过个半年一年的调理，咱们前列腺不就保护好了吗？是不是？它就完全可以改善咱们的症状。你像什么起夜呀、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尿痛啊。这些症状只要前列腺恢复了，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对吧？你没症状了，舒服了，咱还用到医院遭那个罪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了呗？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啊、
0: 嗯、
1: 你说现在不管啥病啊，去医院就是一顿检查。
0: 嗯，
1: 咱不是小年轻了啊，
0: 对，
1: 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我都60多了，我真折腾不起这个了。我跟你说、
0: 嗯、
1: 现在我最怕去的就是医院。
0: 嗯，
1: 所以我一听多氢番茄红素在美国这个是处方产品、啊、
0: 哎，对，嗯，
1: 前列腺疾病去医院都给开这个，
0: 在美国确实是这样。嗯
1: 啊，那我还去医院检查费那劲干嘛？
0: 嗯，
1: 我直接一步到位是吧，用上多氢番茄红素不就妥了吗？不就啊。
0: 你这么想啊也对，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身体是咱们自己的。男同志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些问题、
1: 哎、

0: 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会面临，而
1: 嗯
0: 且泌
1: 嗯嗯。
0: 尿系统的问题90%都是咱们前列腺导致的。你看看，就美国原装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用好了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私下里，哎呦，都在用什么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些产品，我知道的都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玛卡类的，什么海参肽一类的，还有这个药房卖的普通的这个番茄红素，这大家伙都在用。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因为这个同样是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那就是俩产品。你得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才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的前列腺当中，要不然你产品再好，它进不去有啥用啊？而且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级的原材料啊，是吧？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了，你在这个瓶子上都能看到，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欧盟世卫组织。四大这个黄金认证，你这是国际级水平的认证，它要没效果的话，哪能通过这些认证啊？全球公认的，对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调节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了。它的效果，我跟你说啊，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15倍到20倍的效果。
1: 我这个特意我女儿给查了
0: 啊。哦，查过。
1: 她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确实是好，他还特意问的那个叫什么代购的，
0: 啊，对，
1: 说只有美国有，
0: 美国原产
1: 从
0: 地，
1: 美国买，也得合着这个人民币得1000多，
0: 没错，
1: 啊，我这一听，你们才卖598，这也太合适了，
0: 俩月的量
1: 啊，
0: 啊，你看看，
1: 啊，我就想吧，多订点儿，这一年的量才3000多。也就是做几次检查的钱，真不贵，这个还梁老师，你能帮我报下名吗？
0: 哎，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价格呀，它是出厂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格，但是就是数量不多，那数量不多，咱得公平啊，公平起见的话，咱们是统一拨打场外电话报名，你知道咱们场外报名的热线电话吧？
1: 知道啊，我都打过好几回
0: 那
1: 了，
0: 就
1: 我
0: 行
1: 都。
0: 啊，
1: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0: 好，
1: 我怕抢不着了啊，我赶快去报名了，我。
0: 好，赶快报名吧。
1: 哎，好，再
0: 聊
1: 见。
0: 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

0: 陷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0: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始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要说哈，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两天活动期间嘛，
5: 对呀、
2: 我就路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门口，我就习惯性的往里看看，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就看见我了，跟我打招呼，
5: 打招呼，
2: 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不想问问今天报名情况？然后啊，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的说，说我们正常嘛，工作人员是8:30上班，但是他这两天来的特别早，
5: 我明白。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
2: 对，
5: 然后早早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2: 您说太对了，他跟我说哈，他寻思早点，那再早，按照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是吧，有点堵，他也是将近7点6点多到，然后他一看电话，您猜怎么着？200多个未接，
5: 哎呦，
2: 就从5点多钟开始，人家老人家醒了之后。
5: 就开始打电话
2: 了。

0: 就说啊，这个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太火爆了，然后他一到这儿啊，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赶紧回电话。
1: 对，那你没跟咱们这工作人员说吗？说这种火爆的场面，大家伙应该习惯的，是不是？咱们每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0: 是呢，然后啊，电话中呢，大部分都是赶紧抢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嘛，说内心还有点纠结。
1: 还是有点纠结，
0: 一点点
1: 啊，一点点。
0: 对，
1: 其实电话能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是光是犹豫的话，可能这个电话都不会打。我觉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我们中老年朋友犹豫的人群呢、啊，我都知道大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活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直接的调理的疾病是什么？
0: 前列腺嘛，
1: 男同志的前列腺疾病，
0: 男同志，
1: 对吧？
0: 嗯。
1: 而且我也讲过，只要是男同志，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
0: 嗯。
1: 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大家伙还在犹豫要不要得到的话，我觉得啊，无外乎就是两种人群、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自身的前列腺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0: 对，它比较轻一点的，
1: 比如说就是个尿频、
0: 嗯、
1: 就是个尿急、
0: 嗯嗯、
1: 还没到那种排尿啊要等上十几二十几分钟，
0: 对，
1: 甚至呢还没有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生活，
0: 嗯，
1: 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忍一忍，
1: 哎，对，不是
0: 咬咬牙，
1: 对呀、啊，忍一忍，还不到咬牙的地步，是吧？
0: 忍忍
1: 咬牙的地步，
0: 那就严重了，
1: 关注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第一个人群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群，他犹豫；第二种人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严重了，他也知道我再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0: 嗯，
1: 是不是？甚至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类人群他为什么犹豫呢？他因为他治了很多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西药中药都吃遍了，
0: 嗯。
1: 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效果，都不去根儿。
0: 我好像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总给我希望，然后一次次让我绝望。
1: 这是第二种人群，是吧？他就开始犹豫了，说梁老师，这个我知道番茄红素肯定是调理咱们这个前列腺，
0: 肯定是
1: 最好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以前也用过市面上这些普通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效果一般。但是梁老师，你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真的像你说的能够立竿见影吗？
0: 是啊，
1: 哎，还得打个问号。
0: 对，还有担忧啊。
1: 对，
0: 您说太对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的也都是大概这两种情况啊，挺普遍。
1: 两个极端。
0: 对，两极端。
1: 这两种人群啊，咱就一一分别一下哈，咱就说这个没治过的，认为自己这个临床的症状很轻
0: 的，
1: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我说了，前列腺的问题它不是病，它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列腺这个组织这个器官逐渐衰老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一定是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是最好的。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就是你早治的话可能用药就是一碗汤，如果你晚治的话用药可能就得用车装，
0: 嗯，
1: 而且用车装你还不一定能治好，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哎、
1: 是吧？
0: 就您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妈妈身上的一件事儿
1: 啊，
0: 就前两天发生的哈、
1: 啊，
0: 因为我妈妈有点什么呢？她是小病不治，她挺着。
1: 哎呦！
0: 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发烧，她给了我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
1: 嗯、
0: 您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她说发烧不用吃退烧药，
1: 啊，
0: 不用治。她说烧一烧自己能够杀菌消炎
1: 啊。
0: 然后他就没管这个事儿，老人家嘛，他可能自己有点小病，他从来都不跟孩子说的。
1: 啊，
0: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吃了没有生产厂家的药，我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是偏方。
1: 哦，
0: 然后我发现了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吃药啊？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的下巴下面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
1: 扁桃体。
0: 还不是，
1: 甲状腺。
0: 对，甲状腺，他说有结节，
1: 哎呦，
0: 好几个，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得治。我说你哪儿来的结节啊？之前可没有啊，上一次体检。然后他跟我说，哎，就那回发烧嘛，
1: 给带出来的，
0: 哎，
1: 带起来的。
0: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药花多少钱？他说好几万。
1: 哎呦，好几万呢！
0: 哎呦。老师，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我真是，我这心里头哈，我这攥紧。

0: 我的手指头，我感觉牙根都痒痒了。你说那点小病，平时总劝他有什么病别拖，拖到最后了就是大毛病。
1: 其实这个发烧感冒的事儿
0: 啊，
1: 就是你母亲啊，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发烧呢是拉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
0: 啊，
1: 说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病毒细菌干掉的。
0: 是
1: 他说的对不对呢？
0: 啊，
1: 对，但是不对在哪儿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他分人呢。你记住啊，小孩年轻人是对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弱化了，开始老化了，你让他干他超出能力范围的活，那你就不足够了，你得靠什么？靠外界的药物来进行补充了。
0: 看吧，他要是早点治，像老师您说的，
1: 可能就一口汤的事儿。
0: 就是啊，这回可倒好。
1: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问题，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年性退行病变。如果你年轻人20岁，或者18、19，你有暂时的偶然性的感染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前列腺它有自身的防御能力，
0: 对，
1: 包括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呀，包括分泌的激素啊。
0: 嗯，
1: 你知道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最大的性腺呢，它会分泌很多的像睾丸酮一类的这样的激素，
0: 哦，
1: 它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0: 它都可以，就年轻的时候才行。
1: 对，这种自身分泌的物质比你世界上最好的抗生素都好，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
0: 我们自发的。
1: 对、
0: 嗯、
1: 但是问题在哪儿？这是年轻人对吧
0: 老师，这个年轻的界限是多少岁？
1: 不一定，因为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现在30多岁的人，这个小伙子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0: 这个是不是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定？不
1: 是
0: 一定的年龄，
1: 主要是环境。
0: 环境，
1: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0: 哦、
1: 包括生活习惯，久坐呀，熬夜呀，
0: 熬夜
1: 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
0: 就好吃那个刺激的。
1: 哎，对，所以说可能很多的疾病我们要重新的审视了、嗯、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龄越大、嗯、它就越老化了，
0: 我们身体机能跟不上了。是
1: 就像一个自行车一样，咱们新买的时候你看就骑得特别的顺手，
0: 是
1: 是吧？
0: 嗯，
1: 你骑了20年之后，你这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了它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是前列腺开始老化了，萎缩了、
0: 嗯、
1: 变成结缔组织增生了，变成肥大了，导致了你尿频尿急尿不尽、
0: 嗯、
1: 然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你靠我们前列腺自身来修复的话可能就不足够了，
0: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是
1: 对呀、啊、就像我们小孩他能长个、嗯、你都60了，你靠他自己长个可能吗？
0: 不可能的。
1: 那你想高一点，你穿个增高鞋垫
0: 垫一垫吧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外界的干预，而外界的干预，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因为它本身不属于疾病，
0: 嗯，
1: 那就不要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用药，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手术，这些用药和手术不是不让大家伙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采用。你比如说什么叫万不得已、
0: 嗯、
1: 我尿都排不出来了，什么手术破坏不会受坏了，你得救命要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0: 嗯、对对。
1: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面临那一天的话，就咱们刚才说的犹豫的第一类人群，
0: 嗯，
1: 你不想面临将来有一天你遭那个罪，大把大把的花钱，做到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第一类人群什么样人群，就是认为它是个小毛病，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可以挺一挺的。
1: 记住了啊，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你这个大坝，它最后怎么坍塌的？就是蚂蚁那个穴，一点点大了，最后整个大坝都倒掉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出现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你尽早的干预。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就把生活方式，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调理习惯，你改变一下，可能就能够杜绝将来的大隐患。
0: 嗯，
1: 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甄选过咱们这个叫红稻米油，
0: 红稻米油，
1: 对，
0: 这个是
1: 就是食用油
0: 啊，就是油。
1: 对、
0: 哦，
1: 但是这个食用油，你别看它不是药。

0: 你平时吃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管当中就没有血栓。
1: 嗯，
0: 还有以前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香皂，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香皂，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日化产品，你用好了，你慢慢的什么皮炎呢、湿疹呢，它就没了。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一试完了以后，果不其然，就用一款香皂，它就治好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平时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所以说，第一类人群，犹豫的人群，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早点干预，你早受益。
1: 嗯，
0: 这个是这类人群。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类，
0: 第二类人群，
1: 第二类的，他们就属于那种好纠结，以前用过很多的药
0: 啊，
1: 什么医院也都看过了，
0: 啊、
1: 各种医生专家都说了、
0: 嗯，
1: 我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0: 钱白花了。
1: 对，
0: 什么西药、中药、贴敷、凝胶，甚至什么三舅姥爷、四姑奶奶，对，淘了的这个偏方都用上了，那你治来治去没治好。然后就说哎呀，你梁老师，你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能够治疗我前列腺的问题吗？
1: 能行吗？
0: 其实如果咱们真不信的话，他也不会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对对，他还是觉得东西确实是好，
0: 他心里头是有比较和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创办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快四个年头了，粉丝量这么多，就是整个现在省会级城市在咱们中国已经5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咱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可能半年就没了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支持，我们的好口碑
0: 是啊，
1: 持续到今天。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这次活动有多少都是3年前使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叶红素，这次又打来电话进行复购的。
1: 嗯，
0: 对吧？3年前发放过一回，现在大家伙又抢着订，为什么呀？大家伙不傻吧，一定是见到效果了，
1: 嗯，
0: 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嘛，这确实是哈，有点为难了，就心里那个跷跷板，它就一会儿呢往左边倒一点儿，一会儿呢往右边倒一点儿，就是拿不定这主意。
0: 嗯，
1: 结果哈，你看到今天了，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这才着急。你啊，再犹豫那么1-2个小时，你就不用想了，直接你就找美国代购吧。
0: 就现在吧，你打个电话犹豫犹豫还好，如果再有个1-2个小时，像你说的可信，你再犹豫，就这个电话就不用打了。
1: 嗯、
0: 为什么？你打过来，你也不用犹豫了，肯定是没有，
1: 没有。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就是这种心理，我比大家伙都清楚，大家伙这个顾虑，我都了解。
1: 嗯，
0: 千言万语一句话，什么呢？咱们不要以10年前的观点看待咱们10年之后今天的目前的科技发展。10年之前，可心，你考虑过你会出门不用带现金吗？
1: 难以想象，
0: 对吧？
1: 嗯、
0: 10年前你会想象到我们打电话能够看到对方的脸吗？
1: 想象不到，咱们现在就微信视频嘛，
0: 就是视频嘛。
1: 啊，我想念你，随时能见到。
0: 现在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但10年前你能想象得到吗？
1: 想象不到。
0: 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你之前采用的一些方法，你之所以没把你的身体的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这样的问题没治好的话，不代表今天的科技它不能。
1: 嗯，
0: 因为科技在发展嘛，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学会总结和反思，总结什么？反思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用的方法它到底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我刚才一直讲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而且这两天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伙的讲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仔细听了的话都知道，前列腺这个组织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结构，是什么？
1: 外面有筋膜吗？
0: 我们学称叫浆膜。
1: 浆膜，
0: 这个浆膜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嗯，
0: 所以说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你药物再好，它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浆膜，所以说它才没有效果。
1: 但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一样了，
0: 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因为番茄红素，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门有一个团队啊，就在美国专门研究番茄红素。

0: 研究了将近到今天为止，可能大概能有15年到20年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呀、啊，就是研究番茄红素对我们女性的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如何的调理。那到今天为止，他们才发现，番茄红素的种类有很多呀，不下30多种啊。其中只有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进入到浆膜当中，起到调理我们前列腺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理念和10年前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产品和10年前的产品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所以说，就咱们第二类犹豫的人群，就是哎呀，梁老师，我什么招都使过了，也没治好过，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等于说把自己就给放弃了。科技没有放弃你，
1: 自己先放弃
0: 了。医疗的发展没有放弃你，而自己给自己放弃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是吧？
1: 哎，老师说到这儿哈，咱们的那些好朋友，他们有在纠结的，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说您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效果这么好，这么棒，有着其他的这个番茄红素都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这说的可都是真的？这药都是真药，不是假药啊！
0: 这
1: 我帮大家问一下嘛。
0: 对，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是替大家问的。如果说你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1: 我就挨打了。
0: 不是挨打，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就白做了，白做了。我们如果说是就像你说的假药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今天吗？对吧？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为什么啊？大家伙记住了啊， 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是解释大家伙之前你使用的方法和现在的方法科技不同了，

0: 它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
1: 是是，
0: 而这个原理大家伙明白了之后，凭什么说咱们美国进口的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你具有这样的功能？
1: 嗯，
0: 你不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对呀、
0: 这个事儿不用听我说，也不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讲，你得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之后，你就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它的包装盒，
1: 咱就看表面就能看出来，都印在上面了。
0: 你的包装盒上明确的标注着有美国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欧盟 NSF 的认证，而且这些认证后面都有批文，都有这个批号的，这些你是做不了假的。如果做假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重罪的。
1: 对，
0: 这些你在官网上查的话都能够查到它的出处，这个做不了假的。而且你想做假，它是要经过咱们中国海关的验证的。
1: 嗯，
0: 你想一想，那是从美国进口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海关那是吃干饭的吗？
1: 对呀、他得把控这件事儿、
0: 你这些你如果要造假的话，人家早就查出来了，还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查吗？
1: 都流入不到我们内地是吧？
0: 所以说记住了啊，敢写的一定是真的。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多少毫克，15毫克每粒儿，
1: 一粒儿15毫克，
0: 这是顶了、顶格的标准了，这是我们人的耐受量已经到顶了。
1: 嗯，
0: 我说了，敢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
1: 嗯，
0: 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我们千挑万选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的问题是男同志的刚需。
1: 嗯，
0: 是刚需。但是如果说这些大家伙的疑虑都排除了，你还在担心它的效果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一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那就是咱们没有缘分了。
1: 真
0: 是,
1: 是,
0: 不是
1: 真
0: 是、因为就是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嗯，
0: 我就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人群收获健康呗。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说啊，咱们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无论说您是以前没接受过治疗，或者说呢是从来都没停止过治疗的，那从今天起啊，您就把这个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的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给它用上，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这个可心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
1: 是是，
0: 就有些话吧，在节目当中我没法讲，因为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记住了，多氢番茄红素是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最基本的粮食和最主要的能量的供给。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补充足够了的话，可以恢复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它本身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
1: 年轻态，哎呀，您这个说的挺隐晦的，我有点没听懂。
0: 前列腺的年轻态，我们要知道男同志前列腺它除了能够给我们的膀胱把门之外，
1: 嗯，
0: 我刚才很隐晦的提到一句话，可能可心你没注意到，它会分泌大量的男同志的激素，包括我们男同志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些激素都是靠它来分泌。就换句话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如果好了，可并不是解决你排尿困难的问题，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
1: 嗯嗯，
0: 哎，可惜啊，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汽车原来是这个烧这个燃油的，现在变成电动的了，以后变成太阳能的了，据说汽车现在都能往天上飞了，包括高铁的速度这么快，包括国家的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你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你想一想，
1: 最终目的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0: 方便我们的生活这只是一方面，记住了，它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1: 为人服务的，
0: 对，换句话说，任何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你发

0: 方便它也是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嘛。
1: 嗯，
0: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爱买这个名牌的包，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买这个包？是因为它贵吗？
1: 买了我快乐呀。
0: 好了，你看你为啥快乐？之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包治百病，说女同志有病了非常简单，不用用药，给她买个包，这个、病就治了，就包治百病。什么叫包治百病？买完这个包你说你快乐，
1: 我心情好。
0: 心情好你知道吗？
1: 啊，
0: 从我们医学来讲，你的身体当中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1: 哦，
0: 多巴胺的分泌会使得你身体当中的雌性激素包括雄性激素的一个平衡达到一个高潮。
1: 哦，心情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0: 那你搞对象、
1: 嗯、
0: 为什么你找一个你心仪的一个男朋友
1: 我瞅他顺眼？
0: 顺眼为啥？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不顺眼的呢、嗯、都是过一辈子。
1: 那不行，我得快乐点，我得心情好。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可心，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可以让你多活十年，你信吗？
1: 我信。
0: 你知道一个女同志，当你多巴胺分泌的非常低的话，你的乳腺、你的卵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乳腺增生和子宫肌瘤就会找上门来。
1: 哦，
0: 人体的多巴胺它是和情绪变化有直接关系的，它有强大的消炎和抗菌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你便利了，便利是不是就开心了？
1: 嗯，
0: 对吧，名牌包包你背上了，
1: 对对，
0: 比请你吃顿大餐都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吃顿大餐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包的分泌水平。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任何的科技发展，包括名牌包包、名牌的表，它之所以出现，是不是给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背个包的话，如果说我们背这个包天天还憋气还闹心还烦躁，那这个包就不会出现了。
1: 嗯，大家就不会买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抑制多巴胺的分泌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名车名表，包括现在的这个物质啊，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家庭的和睦，它并不是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还有什么？还有生理基础。
1: 它得带给你快乐。
0: 对，快乐，有些快乐不是花钱能买得着的。
1: 嗯，他哄你也是快乐。
0: 哄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是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在搞对象，是吧？但是如果你结婚了之后，如果你生活了20年、30年之后，
1: 嗯，
0: 这个快乐除了哄之外，还有家庭的和睦和和谐，
1: 嗯，
0: 这都是双方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这个生理上的，更多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
1: 嗯，
0: 所以说往往你看一个家庭啊，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家庭面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50岁之前，退休之前，你看两口子啊，就过这个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
1: 为什么呢？还真是。
0: 因为男同志主外，女同志主内，
1: 嗯，
0: 是吧？男同志在外面，我们说叫挣钱的耙，是吧？女同志在家主内，叫装钱的匣。哎，俩人配合的特别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 嗯。
0: 可是，一旦退休了之后，按道理说吃穿已经不愁了，但是往往退休之后，反而这个家庭觉得就不幸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为什么呢？
0: 心理的变化，就像你说的，50多岁、60多岁还是互相哄吗？不是了吧？
1: 嗯，
0: 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男同志就满。

0: 为什么呢？因为女同志得不到心理的慰藉，男同志呢，他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是生理的一种衰退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说在国外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是吧？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刚才讲过了，咱们对于男性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我们健康全球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专门的研究小组，就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而且在全世界很多的著名的，像什么常青藤大学呀，还有这个哈佛大学呀，有专门的实验室生产和研发就这系列的相关的男性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如果我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而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同样也是刚需，因为它可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哎呦，梁老师，听您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年纪还是小啊，我也是听明白了。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呢，对于男同志啊，它针对前列腺的问题，可以说呢是刚需，而且对于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咱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等待了。那再次呢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呢这次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发放即将结束了，本次活动呢只需要598元就可以得到一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再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 GMP 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

0: 为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清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
2: 你
3: 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那个番茄红素，我想试试。嗯，我找你来报名了，梁老师。
2: 你想试试啊？咱们之前用过这个类似番茄红素这样的产品没有啊？
3: 用过，但是我自己感觉啊，白用了。
2: 啊，
3: 跟你这个比啊，是含量不足。
2: 啊，
3: 我这几天啊，听你说这个美国的多清番茄红素，我特意啊，拿着我这个番茄红素的瓶子啊，看，也没写着含量啊，就是番茄红素，啥牌子啊，咱在这里也不说了。
2: 啊，
3: 但是啊，我找了好几遍啊，指定是没写着含量，没有啊，在这上面写的。
2: 没写含量，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敢写呗，
3: 啊，
2: 那还用问吗？对不对？他写完不就露馅儿了吗？你记住啊，就是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我们在选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怎么先判断它有没有效果呢？看什么啊？一是看它的浓度，二是看它的含量。你记住啊，任何的这个产品，
3: 嗯，
2: 同样叫番茄红素的，如果这个含量不达标，没有通过这个临床级别的，它就没有调理作用，它再便宜，
3: 哦，
2: 咱也不用。
3: 对呀，
2: 啊，对吧？你看
3: 起作用，
2: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辅酶 Q 十遍地都有，我跟你说，就是国内的有那些含量不足的，这是20多毫克、40多毫克的那种，我跟你说，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话，10块8块都让大家伙得着了。但是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那种辅酶 Q 十10块8块的，我觉得都贵。为什么？你吃完了没效果。番茄红素也是这样，他都不敢写。你记住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上面明确的写着每粒里头15毫克的含量，这已经到顶了。只有达到15毫克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达到临床指标的治疗效果。它就像窗户纸一样，你吃再多，它的含量、它的浓度不达标，它的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它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再便宜咱也没用，等于白吃一样，
3: 嗯，
2: 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15毫克每粒儿啊，明确写着呢，而且上面这可不是说他想写就敢写的 ，FDA 的认证，
3: 嗯，
2: GMP 的认证。NSF 的认证，这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这是国家级的，都是啊，有这些认证，15毫克每粒儿，它才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跟你以前用的那些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能是一个产品吗？对吧？
3: 对对对，
2: 咱们说枸杞能补肾，你天天抓那一把泡水喝，那能起作用吗？你得把它提取里面的枸杞多糖，形成注射液，它浓度达到一定指标了，才能有补肾的作用。要不然你吃不白吃吗？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你吃再多也白吃。
3: 确实是。
2: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想用？
3: 哎，我10年前就查出来有这个子宫肌瘤了。
2: 啊，子宫肌瘤的问题哦。
3: 嗯，
2: 10年前查出来的。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58了。
2: 58岁，10年前48岁呗。那对了。你记住啊，女性的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儿，
3: 啊。
2: 你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有没有影响呢？子宫肌瘤啊，对于女同志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大的话，
3: 啊，
2: 不用管它。但是这个子宫肌瘤最怕的是啥呢？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占位性的问题呢？ 就是它挤的呀，把。

0: 别的组织器官的位置都给挤掉了，它长得越来越大嘛，尤其是有一些血管，它长得越来越大，把那些血管啊，它就容易给它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呢，会造成大出血的问题，这个就危险了。所以说，在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小的时候不管它，大了之后用手术的方式给它解决。但是你会发现，手术做掉了之后，很多人还会反复的长这个子宫肌瘤，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没治到根儿啊！我告诉你，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女同志的子宫肌瘤高发的年岁就是在50岁左右。那50岁左右是啥呀？就女同志的更年期呗。
1: 是，
0: 更年期这个一左一右的年岁，特别容易产生的子宫肌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开始大大的下降了，分泌不足了，不能保持平衡了。这个时候，你的子宫肌瘤就会疯长。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解决子宫肌瘤它不再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恢复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水平就行了。那女同志的激素是谁分泌的呢？女同志的卵巢。所以说，就是到更年期50岁左右的时候，女同志的卵巢开始萎缩了，然后分泌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然后这个子宫肌瘤就会疯长了。你就算把手术你给它切掉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长，因为你激素水平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啊，番茄红素用对没有？你用对了，只不过你当时选的这个番茄红素，它根本就不达标，它浓度它也不达标，它的这个含量也到不了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你吃了等于白吃一样。番茄红素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的，是能够活化我们女同志的卵巢的，恢复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这个年轻态的。你这个卵巢的年轻态恢复了，分泌的激素的水平就平衡了，你这个子宫肌瘤你可以不管它，它不会再长了，它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咱就不用管它了。如果大了的话，给它切掉了，给它做掉了以后，你激素水平保持一定平衡的话，它也不会继续的反复再长了。听懂了吗？这是解决你这个子宫肌瘤的最根本的问题啊。
1: 是梁老师，你真神了！你说我从查出这个毛病来呀、也是挺遭罪的，我也不好意思去看去说这个事情。他总是啊小便里带血，小肚子老是拧着那么滋滋啦啦的疼。
0: 那
1: 我这不是吃了大半年自己买的这个番茄红素，吃了这不管用啊，我这小肚子还是疼啊，这小便还带血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小便当中有这个分泌物啊，有血呀、或者有丝丝拉拉疼痛啊，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长得也挺大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会有占位的这种病变，它会挤着你血管出血呀、或者是有疼痛，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挺大了。按道理说，你要把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继续长了，而且它会一点一点萎缩的，因为你激素水平平衡了呀。但是你用了大半年的番茄红素，为啥没这效果呢？不就是你这个含量不达标，它浓度不达标，它根本就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跟你吃的这个糖豆没啥区别，那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对，
0: 放心吧，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的每粒15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含量，而且有 FDA 呀、NSF 啊、GMP 啊，国际级的机构给你做认证，你这都差不了的。你把这样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那些普普通的番茄红素你根本不达标，再便宜我跟你说那都是花冤枉钱，你吃不好万一你耽误你病情呢，对不对？那不就大事了吗？
1: 就是他耽误事儿了。
0: 对，吃坏了那就是大事了啊。
1: 我肯定不吃那些东西了、我就等着你的美国高含量的最牛的番茄红素了。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吧，看看你还能订上不、
1: 行，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 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清番茄红素呢是目前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您讲那个番茄红素的时候，
0: 嗯，
4: 我每天我都打电话问。
0: 哦。
4: 哎呦，可算是等到了哈！我想定一年的，行不行？你看。
0: 定一年的量哈，这没问题呀、啊，可以呀、啊。你多大年岁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5了。
0: 嗯，
4: 就是前列腺不好。
0: 哦。
4: 尿频，总是像有尿似的。
0: 啊。
4: 然后，去厕所吧还上不出来多少。
0: 哦。
4: 哎，夜尿还多，一晚上吧得起夜5-6次。
0: 一晚上起夜起5-6次，那咱们咋睡觉啊？你这样基本上没办法睡觉。
4: 可不是吗？
0: 哎呦，
4: 哎呀，每天晚上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啊、
0: 嗯，
4: 太痛苦了。
0: 嗯，
4: 你晚上只要躺床上啊，就想上厕所。
0: 哦，
4: 你刚迷糊着，又想尿尿。
0: 嗯，
4: 还得起来，这么一折腾啊，基本就不困了，就在床上来回翻腾。
0: 嗯。
4: 你就看吧，一会儿起来一趟，一会儿起来一趟。
0: 啊、
4: 嗯、啊！我老二吧，嫌我起夜太多，把他吵醒了。
0: 哎呦，
4: 烦我烦得要命。
0: 嗨，
4: 还有，跑女儿家去住去了。
0: 啊，
4: 不搭理我了。
0: 哎呦，这本来自己睡觉就睡不好，就难受。现在这老伴儿还烦、
4: 嗯、
0: 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更难受了？对吧？
4: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感觉活着都累得慌。
0: 哎呀，嗯、
4: 我吧还总漏尿。
0: 哦，
4: 哎呦。滴滴答答的啊、哦，裤子总是湿乎乎的
0: 啊，
4: 这个尿骚味特别大。
0: 嗯，
4: 有时候你坐那儿啊，我自己都能闻得着。
0: 嗨，
4: 哎呀，有一回吧，你说坐公交车，哎呦，遇到一个急刹车，这么一颠一晃，我这个尿自己就出来了。
0: 嗨，你说说，
4: 哎呦，然后我旁边的小孩吧就捂鼻子，
0: 嗯、
4: 哎呦，换到对面的座位上去了就，
0: 嗯、
4: 哎呦，你就给我臊的吧，你说我这情况都不敢出门了都。
0: 那你这个情况没到医院检查过呀？
4: 去了
0: 啊，
4: 提起这个我就更难受了 啊，我可不想再去检查遭罪去了
0: 啊，
4: 不把人当人吗？你说
0: 啊，
4: 有一个检查室。就是那个把一个长长的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啊，哎，从那尿道口伸进去，
0: 啊，
4: 哎呀，当时大夫护士都按着我，
0: 哦，
4: 弄到一半啊，我就死活就不让他们整了，
0: 啊，
4: 哎，还有一个是取什么前列腺液，
0: 嗯，
4: 大夫用手指头戳肛门里边，
0: 啊，
4: 哎呀，我天，他手一伸进去。我立刻我就蹦起来了，我就提着裤子我就跑了，我就。
0: 哎呦，这都是正常的检查是吧？一个是前列腺的一个射频消融术，一个是三合诊的一个指检，这都没办法。罪呀、啊、是没少遭，还没检查完，结果你这是，哎呀还。
4: 没查完，哎呀，我可我也再也不去查了
0: 啊！
4: 我难受死我，我也不去了。
0: 嗯。
4: 你说一个大男人啊，啥时候经历过这事儿了？你说感觉这晚期都不保了，我跟你说都。
0: 哎呀，要不怎么说是咱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呢？前列腺的检查它就是这样。
4: 嗯。
0: 那你要不想遭这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咱平时就把前列腺保护好了，对吧？
4: 嗯。
0: 尽早的把这个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早点用上。咱们起码呢，咱们用它的时候明确知道，咱们一个月。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就能够恢复5%左右，那你想一想，你经过个半年一年的调理，咱们前列腺不就保护好了吗？是不是？它就完全可以改善咱们的症状。你像什么起夜呀、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尿痛啊，这些症状只要前列腺恢复了，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对吧？你没症状了，舒服了，咱还用到医院遭那个罪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了呗？
4: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啊。
0: 嗯，
4: 你说现在不管啥病啊，去医院就是一顿检查。
0: 嗯，
4: 咱不是小年轻了啊，
0: 对，
4: 能禁得住这么折腾？我都60多了，我真折腾不起这个了。我跟你说，现在我最怕去的就是医院。
0: 嗯，
4: 所以我一听多青番茄红素在美国这个是处方产品、啊、
0: 哎，对，嗯。

0: 前列腺疾病去医院都给开这个，
1: 在美国确实是这样。嗯
0: 啊，那我还去医院检查费那劲干嘛？
1: 嗯，
0: 我直接一步到位是吧？用上多精番茄红素不就妥了吗？不就？啊，
1: 你这么想啊也对，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身体是咱们自己的。男同志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些问题，
0: 哎，
1: 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会面临。
0: 嗯，
1: 而且泌尿系统的问题90%都是咱们前列腺导致的。你看看就美国原装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用好了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私下里，哎呦，都在用什么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些产品，我知道的都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玛卡类的，什么海参肽一类的，还有这个药房卖的普通的这个番茄红素，这大家伙都在用。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因为这个同样是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那就是俩产品。你得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才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的前列腺当中，要不然你产品再好它进不去有啥用啊。而且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级的原材料啊，是吧？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了，你在这个瓶子上都能看到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欧盟世卫组织四大这个黄金认证，你这是国际级水平的认证。它要没效果的话，哪能通过这些认证啊？全球公认的，对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调节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了。它的效果我跟你说啊，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15倍到20倍的效果。
0: 哦，我这个特意我女儿给查了啊。
1: 查过。
0: 他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确实是好。
1: 嗯，
0: 他还特意问的那个叫什么代购的
1: 啊？对，
0: 说只有美国有，
1: 美国原产地，
0: 从美国买，也得合着这个人民币得1000多。
1: 没错
0: 啊，我这一听，你们才卖598，这也太合适了。
1: 俩月的量啊，你看看
0: 啊，我就想吧，多订点儿，这一年的量才3000多。也就是做几次检查的钱，
1: 嗯，
0: 真不贵，这个还，
1: 嗯，
0: 梁老师，你能帮我报下名吗？
1: 哎，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价格呀，它是出厂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嗯，
1: 但是就是数量不多，那数量不多，咱得公平啊，公平起见的话，
0: 嗯，
1: 咱们是统一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嗯，
1: 你知道咱们场外报名的热线电话吧？
0: 知道
1: 啊，
0: 我都打过好几回了，我都
1: 啊，
0: 哎，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1: 好，
0: 我怕抢不着了。
1: 嗯
0: 啊，我赶快去报名了。我
1: 好，赶快报名吧。
0: 哎，好，再见。
1: 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

0: 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2: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2: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3: 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始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梁老师，哎，要说哈，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两天活动期间嘛，
6: 对呀，啊，
3: 我就路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门口，我就习惯性的往里看看。
6: 哦，
3: 啊，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就看见我了，
6: 啊，
3: 跟我打招呼，
6: 打招呼，
3: 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不想问问今天报名情况？然后啊，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的说，说我们正常嘛，工作人员是8点半上班，
6: 哦，
3: 但是他这两天来的特别早。
6: 我明白，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

0: 然后早早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1: 您说太对了，他跟我说哈，他寻思早点，那再早按照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是吧，有点堵，他也是将近七点六点多到。
0: 嗯，
1: 然后他一看电话，您猜怎么着？
0: 嗯，
1: 200多个未接。
0: 哎呦，
1: 就从5点多钟开始，人家老人家醒了之后
0: 就开始打电话，
1: 就开始打电话了。就说啊，这个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太火爆了，然后他一到这儿啊，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赶紧回电话。
0: 对，那你没跟咱们这工作人员说吗？
1: 啊，
0: 说这种火爆的场面大家伙应该习惯的，是不是？咱们每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1: 是呢，然后啊，电话中呢大部分都是赶紧抢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嘛，说那些还有点纠结，
0: 还是有点纠结，
1: 一点点
0: 啊，一点点。
1: 对，
0: 其实电话能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是不是？
1: 嗯，
0: 如果是光是犹豫的话，可能这个电话都不会打，我觉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我们中老年朋友犹豫的人群呢，我都知道大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活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泛酒红素，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直接的调理的疾病是什么？
1: 前列腺嘛，
0: 男同志的前列腺疾病，
1: 男同志，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我也讲过，只要是男同志，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
1: 嗯，
0: 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大家伙还在犹豫要不要得到的话，我觉得啊，无外乎就是两种人群。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自身的前列腺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1: 对，它比较轻一点的，
0: 比如说就是个尿频。嗯，就是个尿急。
1: 嗯，
0: 还没到那种排尿啊要等上10几20几分钟。
1: 对对，
0: 甚至呢还没有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生活。
1: 嗯，
0: 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忍一忍。
0: 哎，对，不是
1: 咬咬牙，
0: 对呀，啊，忍一忍，还不到咬牙的地步，是吧？
1: 忍忍就行，
0: 咬牙的地步，
1: 那就严重
0: 了，关注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第一个人群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群，他犹豫；第二种人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严重了，他也知道我再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类人群他为什么犹豫呢？他因为他治了很多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西药中药都吃遍了，
1: 嗯。
0: 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效果，都不去根儿。
1: 我好像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总给我希望，然后一次次让我绝望。
0: 这是第二种人群，是吧？他就开始犹豫了，说梁老师，这个我知道番茄红素肯定是调理咱们这个前列腺
1: 肯定是好
0: 最好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以前也用过市面上这些普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效果一般。但是梁老师，你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真的像你说的能够立竿见影吗？
1: 是啊，
0: 哎，还得打个问号。
1: 对，还有担忧啊。
0: 对，
1: 您说太对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的也都是大概这两种情况啊，挺普遍。
0: 两个极端。
1: 对，两极端。
0: 这两种人群啊，咱就一一分别一下哈。咱就说这个没治过的，认为自己这个临床的症状很轻
1: 的，
0: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我说了，前列腺的问题它不是病，它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列腺这个组织这个器官逐渐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一定是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是最好的。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就是你早治的话可能用药就是一碗汤，如果你晚治的话用药可能就得用车装。
1: 嗯，
0: 而且用车装你还不一定能治好，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就您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妈妈身上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就前两天发生的哈。
0: 啊，
1: 因为我妈妈有点什么呢？她是小病不治，她挺着。
0: 哎呦！
1: 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发烧，她给了我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
0: 嗯，
1: 您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她说发烧不用吃退烧药，
0: 啊，
1: 不用治。她说烧一烧自己能够杀菌消炎
0: 啊。
1: 然后他就没管这个事儿，老人家嘛，他可能自己有点小病，他从来都不跟孩子说的。
0: 啊，
1: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吃了没有生产厂家的药，我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是偏方。
0: 哦，
1: 然后我发现了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吃药啊？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的下巴下面，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
0: 扁桃体。
1: 还不是。
0: 甲状腺，
1: 对，甲状腺，他说

0: 有结 节，
1: 哎呦，
0: 好几个，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得治。我说你哪儿来的结 节啊？之前可没有啊，上一次体检。然后他跟我说，哎，就那回发烧嘛，
1: 给带出来的，
0: 哎，
1: 带起来的，
0: 带起来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药花多少钱？他说好几万。
1: 哎呦，好几万呢！
0: 哎呦，老师，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1: 嗯、
0: 我真是，我这心里头哈，我这攥紧了手指头，我感觉牙根都痒痒了。你说那点小病，平时总劝他有什么病别拖，拖到最后了就是大毛病。
1: 嗯、其实这个发烧感冒的事儿啊，
0: 啊，
1: 就是你母亲啊，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发烧呢是拉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
0: 啊，
1: 说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病毒细菌干掉的。
0: 是
1: 他说的对不对呢？
0: 啊，
1: 对，但是不对在哪儿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他分人呢，你记住啊，小孩年轻人是对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弱化了，开始老化了，你让他干他超出能力范围的活儿，那你就不足够了，你得靠什么？靠外界的药物来进行补充了。
0: 看吧，他要是早点治，像老师您说的，
1: 可能就一口汤的事儿。
0: 就是啊，这回可倒好。
1: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问题，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年性退行病变。如果你年轻人20岁或者18、19，你有暂时的偶然性的感染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前列腺它有自身的防御能力，
0: 对，
1: 包括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呀，包括分泌的激素啊。
0: 嗯，
1: 你知道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最大的性腺的，它会分泌很多的像睾丸酮一类的这样的激素，
0: 哦，
1: 它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0: 它都可以，就年轻的时候才行。
1: 对，这种自身分泌的物质比你世界上最好的抗生素都好，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
0: 我们自发的。
1: 对、
0: 嗯、
1: 但是问题在哪儿？这是年轻人，对吧？
0: 老师，这个年轻的界限是多少岁？
1: 不一定，因为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现在30多岁的人，这个小伙子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0: 这个是不是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定？不
1: 是
0: 一定的年龄，
1: 主要是环境。
0: 环境？
1: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0: 哦、
1: 包括生活习惯，久坐呀，熬夜呀，
0: 熬夜
1: 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
0: 就好吃那个刺激的。
1: 哎，对，所以说可能很多的疾病我们要重新的审视了、嗯、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龄越大、
0: 嗯、
1: 它就越老化了，
0: 我们身体机能跟不上了。是
1: 就像一个自行车一样，咱们新买的时候你看就骑得特别的顺手，
0: 是
1: 是吧？
0: 嗯，
1: 你骑了20年之后，你这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了。它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是前列腺开始老化了，萎缩了、
0: 嗯、
1: 变成结缔组织增生了，变成肥大了，导致了你尿频尿急尿不尽、
0: 嗯、
1: 然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你靠我们前列腺自身来修复的话，可能就不足够了，
0: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是
1: 对呀、啊、就像我们小孩他能长个、
0: 嗯、
1: 你都60了，你靠他自己长个可能吗？
0: 不可能。
1: 那你想高一点，你穿个增高鞋垫
0: 垫一垫吧。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外界的干预，而外界的干预，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因为它本身不属于疾病，
0: 嗯，
1: 那就不要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用药，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手术，这些用药和手术不是不让大家伙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采用。你比如说什么叫万不得已、
0: 嗯、
1: 我尿都排不出来了，什么手术破坏不会受坏了，你得救命要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0: 嗯、对对。
1: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面临那一天的话，就咱们刚才说的犹豫的第一类人群，
0: 嗯，
1: 你不想面临将来有一天你遭那个罪，大把大把的花钱，做到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第一类人群什么样人群，就是认为它是个小毛病，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可以挺一挺的。
1: 记住了啊，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你这个大坝，它最后怎么坍塌的？就是蚂蚁那个穴，一点点大了，最后整个大坝都倒掉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出现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你尽早的干预。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就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就把生活方式，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调理习惯你改变一下，可能就能够杜绝将来的大隐患。
1: 嗯，
0: 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儿甄选过咱们这个叫红豆米油。
1: 红豆米油，
0: 对，
1: 这个是
0: 就是食用油
1: 啊，就是油。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食用油你别看它不是药，你平时吃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管当中就没有血栓。
1: 嗯，
0: 还有以前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香皂，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香皂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日化产品，你用好了，你慢慢的什么皮炎呢、湿疹呢，它就没了。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对对，
0: 是吧，一试完了以后，果不其然，就用一款香皂它就治好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
1: 对对，
0: 平时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所以说第一类人群，犹豫的人群，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早点干预，你早受益。
1: 嗯，
0: 这个是这类人群。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类，
0: 第二类人群，
1: 第二类的，他们就属于那种好纠结，以前用过很多的药
0: 啊，
1: 什么医院也都看过了、
0: 啊、
1: 各种医生专家都说了、
0: 嗯、
1: 我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0: 钱白花了。
1: 对，
0: 什么西药、中药、贴敷、凝胶，甚至什么三舅老爷四姑奶奶对淘了的这个偏方都用上了，那你治来治去没治好，然后就说哎呀，你梁老师，你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
1: 啊、
0: 就能够治疗我前列腺的问题吗？
1: 能行吗？
0: 其实如果咱们真不信的话，他也不会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嗯、对对，他还是觉得东西确实是好，
0: 他心里头是有比较和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创办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快四个年头了，粉丝量这么多，就是整个现在省会级城市在咱们中国已经5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咱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可能半年就没了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支持，我们的好口碑
0: 是啊，
1: 持续到今天。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这次活动有多少都是3年前使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叶红素，这次又打来电话进行复购的。
1: 嗯，
0: 对吧，3年前发放过一回，现在大家伙又抢着订，为什么呀？大家伙不傻吧，一定是见到效果了，
1: 嗯，
0: 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嘛，这确实是哈，有点为难了，就心里那个跷跷板，它就一会儿呢往左边倒一点儿，一会儿呢往右边倒一点儿，就是拿不定这主意。
0: 嗯，
1: 结果哈，你看到今天了，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这才着急。你啊，再犹豫那么一两个小时，你就不用想了，直接你就找美国代购吧。
0: 就现在吧，你打个电话犹豫犹豫还好，如果再有个一两个小时，像你说的可信，你再犹豫，就这个电话就不用打了。
1: 嗯、
0: 为什么？你打过来，你也不用犹豫了，肯定是没有，
1: 没有。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就是这种心理，我比大家伙都清楚，大家伙这个顾虑，我都了解。
1: 嗯，
0: 千言万语一句话，什么呢？咱们不要以10年前的观点看待咱们10年之后今天的目前的科技发展。10年之前，可心，你考虑过你会出门不用带现金吗？
1: 难以想象，
0: 对吧？
1: 嗯、
0: 10年前，你会想象到我们打电话能够看到对方的脸吗？
1: 想象不到，咱们现在就微信视频嘛，
0: 就是视频嘛。
1: 啊，我想念你，随时能见到。
0: 现在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但10年前你能想象得到吗？
1: 想象不到。
0: 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你之前采用的一些方法，你之所以没把你的身体的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这样的问题没治好的话，不代表今天的科技它不能。
1: 嗯，
0: 因为科技在发展嘛，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学会总结和反思，总结什么？反思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用的方法它到底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我刚才一直讲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而且这两天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伙的讲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仔细听了的话都知道，前列腺这个组织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结构，是什么？
1: 外面有筋膜吗？
0: 我们学称叫浆膜。
1: 浆膜，
0: 这个浆膜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嗯，
0: 所以说你

0: 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你药物再好，它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浆膜，所以说它才没有效果，
1: 但
0: 对
1: 是
0: 吧？
1: 咱们这个全新的多青番茄红素，它就不一样了。
0: 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因为番茄红素，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门有一个团队啊，就在美国专门研究番茄红素，研究了将近到今天为止，可能大概能有15年到20年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呀，就是研究番茄红素对我们女性的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如何的调理。那到今天为止，他们才发现，番茄红素的种类有很多呀，不下30多种啊。其中只有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进入到浆膜当中，起到调理我们前列腺的作用。所以说，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理念和10年前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产品和10年前的产品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青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10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1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潴留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所以说，就咱们第二类犹豫的人群，就是哎呀，梁老师，我什么招都使过了，也没治好过，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等于说把自己就给放弃了。科技没有放弃你，
1: 自己先放弃
0: 了。医疗的发展没有放弃你，而自己给自己放弃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是吧？
1: 哎，老师说到这儿哈，咱们的那些好朋友，他们有在纠结的，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说您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效果这么好，这么棒，有着其他的这个番茄红素都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这说的可都是真的？这药都是真药，不是假药啊！
0: 这
1: 我帮大家问一下嘛。
0: 对，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是替大家问的。如果说你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 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1: 我就挨打

0: 了，
1: 不是挨打，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就白做了，白做了。我们如果说是就像你说的假药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今天吗？对吧？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为什么啊？大家伙记住了啊，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是解释大家伙之前你使用的方法和现在的方法，科技不同了，它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而这个原理大家伙明白了之后，凭什么说咱们美国进口的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你具有这样的功能？
0: 嗯，
1: 你不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吗？
0: 对呀，
1: 这个事儿不用听我说，也不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讲，你得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之后，你就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它的包装盒，
0: 咱就看表面就能看出来，都印在上面了。
1: 你的包装盒上明确的标注着有美国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欧盟 NSF 的认证，而且这些认证后面都有批文，都有这个批号的，这些你是做不了假的。如果做假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重罪的。
0: 对，是是，
1: 这些你在官网上查的话都能够查到它的出处，这个做不了假的。而且你想做假，它是要经过咱们中国海关的验证的。
0: 嗯，
1: 你想一想，那是从美国进口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海关那是吃干饭的吗？
0: 对呀，他得把控这件事儿。
1: 你这些你如果要造假的话，人家早就查出来了，还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查吗？
0: 都流入不到我们内地是吧？
1: 所以说记住了啊，敢写的一定是真的。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多少毫克，15毫克每粒儿，
0: 一粒儿15毫克，
1: 这是顶了。顶格的标准了，这是我们人的耐受量已经到顶了。
0: 嗯，
1: 我说了，敢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
0: 嗯，
1: 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我们千挑万选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的问题是男同志的刚需。
0: 嗯，
1: 是刚需。但是如果说这些大家伙的疑虑都排除了，你还在担心它的效果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一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那就是咱们没有缘分了，
0: 真 是,
1: 是, 不是
0: 哈。
1: 因为就是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0: 嗯，
1: 我就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人群收获健康呗。
0: 嗯，
1: 是吧。
0: 所以说啊，咱们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无论说您是以前没接受过治疗，或者说呢是从来都没停止过治疗的，那从今天起啊，您就把这个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的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给它用上。
1: 你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这个可心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
0: 嗯、是是，
1: 就有些话吧，在节目当中我没法讲，因为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0: 嗯，
1: 记住了，多氢番茄红素是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最基本的粮食和最主要的能量的供给。
0: 嗯，
1: 就换句话说，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补充足够了的话，可以恢复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它本身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
0: 年轻态，哎呀，您这个说的挺隐晦的，我有点没听懂。
1: 前列腺的年轻态，我们要知道男同志前列腺它除了能够给我们的膀胱把门之外，
0: 嗯，
1: 我刚才很隐晦的提到一句话，可能可心你没注意到，它会分泌大量的男同志的激素，包括我们男同志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些激素都是靠它来分泌。就换句话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如果好了，可并不是解决你排尿困难的问题，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
0: 嗯嗯，
1: 哎，可惜啊，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0: 什么问题啊？
1: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汽车原来是这个烧这个燃油的，现在变成电动的了，以后变成太阳能的了，据说汽车现在都能往天上飞了，包括高铁的速度这么快，包括国家的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你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
0: 最终目的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1: 方便我们的生活，这只是一方面。
0: 哦，
1: 记住了，它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0: 为人服务的。
1: 对，换句话说，任何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你方便它也是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嘛。
0: 嗯，
1: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爱买这个名牌的包，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买这个包？是因为它贵吗？
0: 买了我快乐呀。
1: 好了，你看你为啥快乐？之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包治百病，说女同志有病了非常简单，不用用药，给她买个包，这病就治了，就包治百病。什么叫包治百病？买完这个包，你说你快乐？
0: 我心情好。
1: 心情好，你知道吗？
0: 啊，
1: 从我们医学来讲，你的身体当中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0: 哦，
1: 多巴胺的分泌会使得你身体当中的雌性激素，包括雄性激素的一个平衡达到一个高潮。
0: 哦，心情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1: 那你搞对象，
0: 嗯，
1: 为什么你找一个你心仪的一个男朋友？
0: 我瞅他顺眼。
1: 顺眼为啥？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不顺眼的呢？嗯，都是过一辈子。
0: 那不行，我得快乐点，我的心情好。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可心，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可以让你多活十年，你信吗？
0: 我信。
1: 你知道一个女同志，当你多巴胺分泌的非常低的话，你的乳腺、你的卵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乳腺增生和子宫肌瘤就会找上门来。
0: 哦，
1: 人体的多巴胺它是和情绪变化有直接关系的，它有强大的消炎和抗菌的作用。
0: 哦，
1: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你便利了，便利是不是就开心了？
0: 嗯，
1: 对吧？名牌包包你背上了，
0: 对对，
1: 比请你吃顿大餐都好。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吃顿大餐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包的分泌水平。
0: 嗯，
1: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任何的科技发展，包括名牌包包、名牌的表，它之所以出现，是不是给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背个包的话，如果说我们背这个包天天还憋气、还闹心、还烦躁，那这个包就不会出现了。
0: 嗯，大家就不会买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它抑制多巴胺的分泌了。
0: 对对。
1: 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名车名表，包括现在的这个物质啊，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
0: 嗯，
1: 所以说记住了，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家庭的和睦，它并不是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还有什么？还有生理基础。
0: 它得带给你快乐。
1: 对，快乐，有些快乐不是花钱能买得着的。
0: 嗯，他哄你也是快乐。
1: 哄是一方面，
0: 嗯，
1: 但是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在搞对象，是吧？但是如果你结婚了之后，如果你生活了20年、30年之后，
0: 嗯，
1: 这个快乐除了哄之外，还有家庭的和睦和和谐，
0: 嗯，
1: 这都是双方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这个生理上的，更多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
0: 嗯，
1: 所以说往往你看一个家庭啊，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家庭面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50岁之前，退休之前，你看两口子啊，就过这个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
0: 还真是。
1: 为什么呢？因为男同志主外，女同志主内，
0: 嗯，
1: 是吧？男同志在外面，我们说叫挣钱的耙，是吧？女同志在家主内，叫装钱的匣。哎，俩人配合的特别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0: 嗯，
1: 可是一旦退休了之后，按道理说吃穿已经不愁了，但是往往退休之后反而这个家庭觉得就不幸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为什么呢？
1: 心理的变化。就像你说的，50多岁、60多岁还是互相哄吗？不是了吧。
0: 嗯，
1: 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男同志就满足不了女同志的一些心理的需求了。
0: 哦，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按道理说，按传统的医疗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无解的。
0: 无解？
1: 因为它就是一个男同志生理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没办法逆转。
0: 嗯，
1: 你想想，你70岁会比你60岁好吗？
0: 这不能，人体自然衰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所以说这种家庭的和睦 它是逐渐的已经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了。
0: 嗯，
1: 就是中国的人的这个家庭可能还好一点，
0: 嗯，
1: 你看很多外国的家庭往往就是说50岁之后离婚率特别高。

0: 还有这个哈佛大学呀，有专门的实验室生产和研发就这系列的相关的男性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如果我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而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同样也是刚需，因为它可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哎呦，梁老师，听您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年纪还是小啊，我也是听明白了。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呢，对于男同志啊，它针对前列腺的问题，可以说呢是刚需，而且对于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咱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等待了。那再次呢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呢这次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发放即将结束了，本次活动呢只需要598元就可以得到一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再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

0: 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
2: 哎，你
3: 好，
2: 你好，你好。
3: 哎，你那个番茄红素，我想试试。嗯，我找你来报名了，梁老师。
2: 你想试试啊？咱们之前用过这个类似番茄红素这样的产品没有啊？
3: 用过，但是我自己感觉啊，白用了。
2: 啊，
3: 跟你这个比啊，是含量不足。
2: 啊，
3: 我这几天啊，听你说这个美国的多青番茄红素，我特意啊拿着我这个番茄红素的瓶子看，也没写着含量啊，就是番茄红素，啥牌子啊，咱在这里也不说了。
2: 啊，
3: 但是啊，我找了好几遍，指定是没写着含量，没有啊，在这上面写的。
2: 没写含量，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敢写呗，
3: 啊，
2: 那还用问吗？对不对？他写完不就露馅儿了吗？你记住啊，就是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我们在选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怎么先判断它有没有效果呢？看什么啊？一是看它的浓度，二是看它的含量。你记住啊，任何的这个产品，
3: 嗯，
2: 同样叫番茄红素的，如果这个含量不达标，没有通过这个临床级别的，它就没有调理作用，它再便宜，
3: 哦，
2: 咱也不用。
3: 对呀，
2: 对吧？
3: 它调理作用，
2: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辅酶 Q 十遍地都有。我跟你说，就是国内的有那些含量不足的，这是20多毫克、40多毫克的那种。我跟你说，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话，10块8块都让大家伙得着了。但是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那种辅酶 Q 十10块8块的，我觉得都贵。为什么？你吃完了没效果。番茄红素也是这样，他都不敢写。你记住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上面明确的写着每粒里头15毫克的含量，这已经到顶了。只有达到15毫克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达到临床指标的治疗效果。它就像窗户纸一样，你吃再多，它的含量、它的浓度不达标，它的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它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再便宜咱也没用，等于白吃一样，
3: 嗯，
2: 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15毫克每粒儿啊，明确写着呢。而且上面这可不是说它想写就敢写的 ，FDA 的认证，
3: 嗯，
2: GMP 的认证。NSF 的认证，这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这是国家级的，都是啊，有这些认证，15毫克每粒儿，它才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跟你以前用的那些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能是一个产品吗？对吧？
3: 对对对，
2: 咱们说枸杞能补肾，你天天抓那一把泡水喝，那能起作用吗？你得把它提取里面的枸杞多糖，形成注射液，它浓度达到一定指标了，才能有补肾的作用。要不然你吃不白吃吗？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你吃再多也白吃。
3: 确实是。
2: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想用？
3: 哎，我10年前就查出来有这个子宫肌瘤了。
2: 啊，子宫肌瘤的问题哦。
3: 嗯，
2: 10年前查出来的。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58了。
2: 58岁，10年前48岁呗。那对了。你记住啊，女性的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儿，
3: 啊。
2: 你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有没有影响呢？子宫肌瘤啊，对于女同志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大的话，
3: 啊，
2: 不用管它。但是这个子宫肌瘤最怕的是啥呢？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占位性的问题呢？就是它挤的呀，把别的组织器官的位置都给挤掉了，它长得越来越大嘛。尤其是有些血管，
3: 啊，
2: 它长得越来越大，把那些血管啊，它就容易给它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呢，会造成大出血的问题，这个就危险了。所以说在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小的时候不管它，大了之后用手术的方式给它解决。但是你会发现，手术做掉了之后，很多人还会反复的长这个子宫肌瘤。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没治到根儿啊！我告诉你， 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

0: 发现女同志的子宫肌瘤高发的年岁就是在50岁左右，那50岁左右是啥呀？就女同志的更年期呗。
1: 是，
0: 更年期这个一左一右的年岁特别容易产生的子宫肌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开始大大的下降了，分泌不足了，不能保持平衡了，这个时候你的子宫肌瘤就会疯长。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解决子宫肌瘤它不再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恢复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水平就行了。那女同志的激素是谁分泌的呢？女同志的卵巢。所以说就是到更年期50岁左右的时候，女同志的卵巢开始萎缩了，然后分泌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然后这个子宫肌瘤就会疯长了。你就算把手术你给它切掉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长，因为你激素水平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啊，番茄红素用对没有？你用对了，只不过你当时选的这个番茄红素它根本就不达标，它浓度它也不达标，它的这个含量也到不了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你吃了等于白吃一样。番茄红素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的，是能够活化我们女同志的卵巢的，恢复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这个年轻态的。你这个卵巢的年轻态恢复了，分泌的激素的水平就平衡了，你这个子宫肌瘤你可以不管它，它不会再长了，它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咱就不用管它了。如果大了的话，给它切掉了，给它做掉了以后，你激素水平保持一定平衡的话，它也不会继续的反复再长了。听懂了吗？这是解决你这个子宫肌瘤的最根本的问题啊。
1: 是梁老师，你真神了。你说我从查出这个毛病来呀、啊，也是挺遭罪的，我也不好意思去看去说这个事情。他总是啊小便里带血，小肚子老是拧着那么滋滋啦啦的疼。
0: 那
1: 我这不是吃了大半年自己买的这个番茄红素，吃了这不管用啊，我这小肚子还是疼啊，这小便还带血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小便当中有这个分泌物啊，有血呀、啊，或者有丝丝拉拉疼痛啊，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长得也挺大了、嗯、因为我刚才说了、
1: 哦、
0: 它会有占位的这种病变，它会挤着你血管出血呀、啊嗯、或者是有疼痛，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挺大了。按道理说，你要把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继续长了，而且它会一点一点萎缩的，因为你激素水平平衡了呀。但是你用了大半年的番茄红素，为啥没这效果呢？不就是你这个含量不达标，它浓度不达标，它根本就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跟你吃的这个糖豆没啥区别，那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对，
0: 放心吧，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的每粒15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含量，而且有 FDA 呀、啊、NSF 啊、GMP 啊，国际级的机构给你做认证，你这都差不了的。你把这样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那些普普通的番茄红素你根本不达标，再便宜我跟你说那都是花冤枉钱，你吃不好万一你耽误你病情呢，对不对？那不就大事了吗？
1: 就是他耽误事儿了。
0: 对，吃坏了那就是大事了啊。
1: 我肯定不吃那些东西了、我就等着你的美国高含量的最牛的番茄红素了。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吧，看看你还能订上不、
1: 哎、
0: 啊
1: 行，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您讲那个番茄红素的时候，
0: 嗯，
3: 每天我都打电话问
0: 啊、
3: 哦，哎呦，可算是等到了哈、哦！我想

0: 定一年的行不行？你看，
1: 定一年的量哈，这没问题呀，可以呀。你多大年岁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哦，我今年65了。
1: 嗯，
0: 就是前列腺不好。
1: 哦，
0: 尿频，总是像有尿似的。
1: 啊，
0: 然后去厕所吧，还上不出来多少。
1: 哦，
0: 哎，夜尿还多，一晚上吧得起夜5-6次。
1: 一晚上起夜起5-6次，那咱们咋睡觉啊？你这呀，基本上没办法睡觉。
0: 可不是吗？
1: 哎呦，
0: 哎呀，每天晚上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啊，
1: 嗯，
0: 太痛苦了。
1: 嗯，
0: 你晚上只要躺床上啊，就想上厕所。
1: 哦，
0: 你刚迷糊着，又想尿尿。
1: 嗯，
0: 还得起来。这么一折腾啊，基本就不困了，就在床上来回翻腾。
1: 嗯。
0: 你就看吧，一会儿起来一趟，一会儿起来一趟。
1: 啊，
0: 我老二吧，嫌我洗液太多，把他吵醒了。
1: 哎呦，
0: 烦我烦得要命。
1: 嗨，
0: 还有，跑女儿家去住去了。
1: 啊，
0: 不搭理我了。
1: 哎呦，这本来自己睡觉就睡不好，就难受。现在，
0: 嗯，
1: 这老伴儿还烦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更难受了？对吧？
0: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感觉活着都累得慌。
1: 哎呀，嗯，
0: 我吧还总漏尿。
1: 哦，
0: 哎呦。滴滴答答的啊，裤子总是湿乎乎的
1: 啊，
0: 这个尿骚味特别大。
1: 嗯，
0: 有时候你坐那儿啊，我自己都能闻得着。
1: 嗨，
0: 哎呀，有一回吧，你说坐公交车，哎呦，遇到一个急刹车，这么一颠一晃，我这个尿自己就出来了。
1: 嗨，你说说，憋不住。
0: 哎呦，然后我旁边的小孩吧就捂鼻子，
1: 嗯，
0: 哎呦，换到对面的座位上去了就，
1: 嗯，
0: 哎呦，你就给我臊的吧，你说我这情况都不敢出门了都。
1: 那你这个情况没到医院检查过呀？
0: 去了
1: 啊，
0: 提起这个我就更难受了
1: 啊，
0: 我可不想再去检查遭罪去了
1: 啊，
0: 把人当人呢，你说。
1: 啊，
0: 有一个检查室，就是那个把一个长长的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啊，哎，从那尿道口伸进去，
1: 啊，
0: 哎呀，当时大夫护士都按着我，
1: 哦，
0: 弄到一半啊，我就死活就不让他们整了，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取什么前列腺液，
1: 嗯，
0: 大夫用手指头戳肛门里边，
1: 啊，
0: 哎呀，我天。他手一伸进去，我立刻我就蹦起来了，我就提着裤子我就跑了，我就。
1: 哎呦，这都是正常的检查是吧？一个是前列腺的一个射频消融术，一个是三合诊的一个指检，这都没办法。
0: 嗯，
1: 罪呀，啊，是没少遭，还没检查完，结果你这是，哎呀，还
0: 没查完，
1: 嗯，
0: 哎呀，我可我也再也不去查了
1: 啊，
0: 嗯，我难受死我也不去了，
1: 嗯。
0: 你说一个大男人啊，啥时候经历过这事儿啊，你说感觉这晚期都不保了。我跟你说都，
1: 哎呀，要不怎么说是咱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呢？前列腺的检查它就是这样。
0: 嗯，
1: 那你要不想遭这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咱平时就把前列腺保护好了，对吧？
0: 嗯，
1: 尽早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早点用上，咱们起码呢，咱们用它的时候明确知道，咱们一个月。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就能够恢复5%左右，那你想一想，你经过个半年一年的调理，咱们前列腺不就保护好了吗？是不是？它就完全可以改善咱们的症状。你像什么起夜呀，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尿痛啊，这些症状只要前列腺恢复了，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对吧？你没症状了，舒服了，咱还用到医院遭那个罪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了呗？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啊。
1: 嗯，
0: 你说现在不管啥病啊，去医院就是一顿检查。
1: 嗯，
0: 咱不是小年轻了啊，
1: 对，
0: 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我都60多了，我真折腾不起这个了。我跟你说，
1: 嗯，
0: 现在我最怕去的就是医院。
1: 嗯，
0: 所以我一听多氢番茄红素，在美国这个是处方产品啊。
1: 哎，对，嗯，
0: 前列腺。疾病去医院都给开这个，
1: 在美国确实是这样。嗯
0: 啊，那我还去医院检查费那劲干嘛？
1: 嗯，
0: 我直接一步到位是吧？用上多氢番茄红素不就妥了吗？不就啊？
1: 你这么想啊，也对，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身体是咱们自己的，男同志
0: 哎，
1: 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些问题，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会面临。而且泌尿系统的问题90%都是咱们前列腺导致的， 你看看，就美国原装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用好了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私下里，哎呦，都在用什么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些产品，我知道的都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玛卡类的，什么海参肽一类的，还有这个药房卖的普通的这个番茄红素，这大家伙都在用。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因为这个同样是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那就是俩产品。你得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才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的前列腺当中，要不然你产品再好它进不去有啥用啊。而且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级的原材料啊，是吧？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了，你在这个瓶子上都能看到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欧盟世卫组织四大这个黄金认证，你这是国际级水平的认证。它要没效果的话，哪能通过这些认证啊？全球公认的，对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调节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了。它的效果，我跟你说啊，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15倍到20倍的效果。
0: 哦，我这个特意我女儿给查了啊。
1: 哦，查过。
0: 他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确实是好。
1: 嗯，
0: 他还特意问的那个叫什么代购的
1: 啊？对，
0: 说只有美国有，
1: 美国原产地，
0: 从美国买，也得合着这个人民币得1000多。
1: 没错。
0: 啊，我这一听，你们才卖598，这也太合适了。
1: 俩月的量
0: 啊，
1: 你看看
0: 啊。我就想吧，多定点儿，这一年的量才3000多、
1: 嗯，
0: 也就是做几次检查的钱。
1: 嗯，
0: 真不贵，这个还。
1: 嗯，
0: 梁老师，你能帮我报下名吗？
1: 哎，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价格呀，它是出厂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嗯，
1: 但是，就是数量不多，那数量不多，咱得公平啊。公平起见的话，
0: 嗯，
1: 咱们是统一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嗯，
1: 你知道咱们场外报名的热线电话吧？
0: 知道 啊，我都打过好几回了，我都
1: 啊。
0: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1: 好，
0: 我怕抢不着了。
1: 嗯
0: 啊，我赶快去报名了。我
1: 好，赶快报名吧。
0: 哎，好，再见。
1: 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 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

0: 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 80% 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0: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始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客气，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梁老师，哎，要说哈，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两天活动期间嘛，
5: 对呀，
2: 我就路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门口，我就习惯性的往里看看。
5: 哦，
2: 啊，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就看见我了，
5: 啊，
2: 跟我打招呼，
5: 打招呼，
2: 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不想问问今天报名情况？然后啊，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的说，
5: 嗯。
2: 说我们正常嘛，工作人员是8点半上班
5: 哦，
2: 但是他这两天来的特别早。
5: 我明白，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
2: 对，
5: 然后早早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2: 哎，您说太对了，他跟我说哈，他寻思早点，那再早，按照我们这个交通情况是吧，有点堵，他也是将近7点6点多到，
5: 嗯，
2: 然后他一看电话，您猜怎么着？
5: 嗯，
2: 200多个未接。
5: 哎呦，
2: 就从5点多钟开始，人家老人家醒了之后，
5: 就开始打电话
2: 了，就说啊，这个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太火爆了，然后他一到这儿啊，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赶紧回电话。
5: 对，那你没跟咱们这

0: 工作人员说吗？
1: 啊，
0: 说这种火爆的场面，大家伙应该习惯的，是不是？咱们每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1: 是呢，然后啊，电话中呢，大部分都是赶紧抢定，但是有一小部分嘛，说那些还有点纠结，
0: 还是有点纠结，
1: 一点点
0: 啊，一点点。
1: 对，
0: 其实电话能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是不是？
1: 嗯，
0: 如果是光是犹豫的话，可能这个电话都不会打，我觉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我们中老年朋友犹豫的人群呢，我都知道大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啊，咱们就说这次这个活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泛青红素，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直接的调理的疾病是什么？
1: 前列腺嘛，
0: 男同志的前列腺疾病，
1: 男同志，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我也讲过，只要是男同志，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我们男同志的刚需。
1: 嗯，
0: 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大家伙还在犹豫要不要得到的话，我觉得啊，无外乎就是两种人群，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自身的前列腺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1: 对，它比较轻一点的，
0: 比如说就是个尿频，
1: 嗯，
0: 就是个尿急，
1: 嗯，
0: 还没到那种排尿啊要等上十几二十几分钟，
1: 对，
0: 甚至呢还没有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生活，
1: 嗯，
0: 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忍一忍，
0: 哎，对，不是
1: 咬咬牙，
0: 对呀，啊，忍一忍，还不到咬牙的地步，是吧？
1: 忍忍就
0: 咬牙的地步，
1: 那就严重了，
0: 关注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第一个人群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群，他犹豫。第二种人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严重了，他也知道我再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类人群他为什么犹豫呢？他因为他治了很多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西药中药都吃遍了，
1: 嗯，
0: 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效果，都不去根儿。
1: 我好像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总给我希望，然后一次次让我绝望。
0: 这是第二种人群，是吧？他就开始犹豫了，说梁老师，这个我知道番茄红素肯定是调理咱们这个前列腺，
1: 肯定是好
0: 最好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以前也用过市面上这些普通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效果一般。但是梁老师，你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真的像你说的能够立竿见影吗？
1: 是啊，
0: 哎，还得打个问号。
1: 对，还有担忧啊。
0: 对，
1: 您说太对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的也都是大概这两种情况啊，挺普遍。
0: 两个极端。
1: 对，两极端。
0: 这两种人群啊，咱就一一分别一下哈，咱就说这个没治过的，认为自己这个临床的症状很轻
1: 的，
0: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我说了，前列腺的问题它不是病，它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列腺这个组织这个器官逐渐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一定是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是最好的。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就是你早治的话可能用药就是一碗汤，如果你晚治的话用药可能就得用车装，
1: 嗯，
0: 而且用车装你还不一定能治好，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就您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妈妈身上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就前两天发生的哈，
0: 啊，
1: 因为我妈妈有点什么呢？她是小病不治，她挺着。
0: 哎呦！
1: 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发烧，
0: 嗯，
1: 她给了我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您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她说发烧不用吃退烧药，
0: 啊，
1: 不用治，她说烧一烧自己能够杀菌消炎
0: 啊。
1: 然后他就没管这个事儿，老人家嘛，他可能自己有点小病，他从来都不跟孩子说的
0: 啊。
1: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吃了没有生产厂家的药，我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是偏方
0: 哦。
1: 然后我发现了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吃药啊？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的下巴下面，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
0: 扁桃体，啊，
1: 还不是
0: 甲状腺？
1: 对，甲状腺，
0: 嗯，
1: 他说有结节，
0: 哎呦，
1: 好几个。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得治，
0: 嗯，
1: 我说你哪儿来的结节啊，
0: 嗯，
1: 之前可没有啊，上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哎，就那回发烧嘛，
0: 给带出来的，嗯，
1: 哎，
0: 带起来的，
1: 带起来的，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药花多少钱，他说好几万。
0: 哎，好几万呢，
1: 哎呀，老师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0: 嗯，
1: 我真是，我这心里头哈，我这攥紧了手指头我感觉牙根都痒痒了，你说那点小病 平时总劝他有什么病别拖，拖到最后了就是大毛病。
0: 其实这个

0: 发烧感冒的事儿啊，
1: 啊，
0: 就是你母亲啊，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发烧呢是拉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
1: 啊，
0: 说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把这个病毒细菌干掉的，
1: 是
0: 他说的对不对呢？
1: 啊，
0: 对，但是不对在哪儿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他分人呢，你记住啊，小孩年轻人是对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弱化了，开始老化了，你让他干他超出能力范围的活，那你就不足够了，你得靠什么？靠外界的药物来进行补充了。
1: 看吧，他要是早点治，像老师您说的，
0: 可能就一口汤的事儿。
1: 就是啊，这回可倒好。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问题，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年性退行病变。如果你年轻人20岁或者18、19，你有暂时的偶然性的感染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前列腺它有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对，
0: 包括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呀，包括分泌的激素啊，
1: 嗯，
0: 你知道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最大的性腺的，它会分泌很多的像睾丸酮一类的这样的激素，
1: 哦，
0: 它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1: 它都可以，就年轻的时候才行。
0: 对，这种自身分泌的物质比你世界上最好的抗生素都好，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
1: 我们自发的。
0: 对，但是问题在哪儿？这是年轻人，对吧？
1: 老师，这个年轻的界限是多少岁？
0: 不一定，因为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现在30多岁的人，这个小伙子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1: 这个是不是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定？不
0: 是
1: 一定的年龄，
0: 主要是环境。
1: 环境。
0: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1: 哦，
0: 包括生活习惯，久坐呀，熬夜呀，
1: 熬夜，
0: 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
1: 就好吃那个刺激的。
0: 哎，对，所以说可能很多的疾病我们要重新的审视了，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就是年龄越大，它就越老化了，
1: 我们身体机能跟不上了，是吗？
0: 就像一个自行车一样，咱们新买的时候，你看就骑得特别的顺手，
1: 是
0: 吧？
1: 嗯，
0: 你骑了20年之后，你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了，它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是前列腺开始老化了。萎缩了，变成结缔组织增生了，变成肥大了，导致的你尿频、尿急、尿不尽，然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你靠我们前列腺自身来修复的话，可能就不足够了。
1: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是吧？
0: 对呀，就像我们小孩儿，他能长个儿，你都60了，你靠他自己长个儿可能吗？
1: 不可能。
0: 那你想高一点，你穿个增高鞋垫儿
1: 垫一垫吧。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外界的干预。而外界的干预，记住了，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因为它本身不属于疾病，
1: 嗯，
0: 那就不要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用药，比如说我们临床的一些手术，这些用药和手术不是不让大家伙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采用。你比如说什么叫万不得已，我尿都排不出来了，什么手术破坏不会破坏了，你得救命要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面临那一天的话，就咱们刚才说的犹豫的第一类人群，
1: 嗯，
0: 你不想面临将来有一天你遭那个罪，大把大把的花钱，做到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第一类人群什么样人群，就是认为它是个小毛病，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可以挺一挺的。
0: 记住了啊，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你这个大坝，它最后怎么坍塌的？就是蚂蚁那个穴一点点大了，最后整个大坝都倒掉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出现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你尽早的干预。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就把生活方式，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调理习惯，你改变一下，可能就能够杜绝将来的大隐患。
1: 嗯，
0: 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儿甄选过咱们这个就红稻米油，
1: 红稻米油，
0: 对，
1: 这个是
0: 就是食用油
1: 啊，就是油，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食用油你别看它不是药，你平时吃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管当中就没有血栓。
1: 嗯，
0: 还有以前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香皂，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香皂，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日化产品，

0: 你用好了，你慢慢的什么皮炎的、湿疹的，它就没了。多少
1: 对
0: 咱们
1: 对，
0: 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是吧？一试完了以后，果不其然，就用一款香皂，它就治好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生活
1: 对
0: 当中、
1: 对，
0: 平时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所以说，第一类人群，犹豫的人群，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很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早点干预，你早受益。这个是这类人群。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类，
0: 第二类人群
1: 第二类的，
0: 是
1: 他
0: 什
1: 们
0: 么
1: 就
0: 人
1: 属
0: 群？
1: 于那种好纠结，以前用过很多的药，什么医院也都看过了，各种医生专家都说了，我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0: 钱白花了，
1: 对，
0: 什么西药、中药、贴敷、凝胶，甚至什么三舅老爷、四
1: 就
0: 姑奶
1: 偏
0: 奶，
1: 方
0: 对，讨论的这个偏方都 用上
1: 对，
0: 了。那你治来治去没治好，
1: 那。
0: 然后就说，哎呀，你梁老师，你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多
1: 啊，
0: 腈结构的番茄红素，就能
1: 这
0: 够治疗我前列腺的问题吗？
1: 能行吗？
0: 其实，如果咱们真不信的话，他也不会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对对，他
0: 因为
1: 还是觉得东西确实是好。
0: 他心里头是有比较和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创办有10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快4个年头了，粉丝量这么多，就是整个现在省会级城市，在咱们中国已经5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咱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可能半年就没了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支持，我们的好口碑
0: 是啊，
1: 持续到今天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这次活动有多少都是3年前使用过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这次又打来电话进行复购的，对吧？3年前发放过一回，现在大家伙又抢着订，为什么呀？大家伙不傻吧？一定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嘛，这确实是哈，有点为难了，就心里那个跷跷板，它就一会儿呢往左边倒一点儿，一会儿呢往右边倒一点儿，就是拿不定这主意。结果哈，你看到今天了，这眼瞅着活动要结束了，这才着急。你呀，再犹豫那么一两个小时，你就不用想了，直接你就找美国代购吧。
0: 就现在吧，你打个电话犹豫犹豫还好。如果再有个一两个小时，像你说的可信，你再犹豫，就这个电话就不用打了。为什么？你打过来，你也不用犹豫了，肯定是没有
1: 没
0: 了。
1: 有，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就是这种心理，我比大家伙都清楚，大家伙这个顾虑，我都了解。千言万语一句话，什么呢？咱们不要以10年前的观点看待咱们10年之后今天的目前的科技发展。10年之前，可心，你考虑过你会出门不用带现金吗？
1: 难以想象。
0: 对吧？10年前你会想象到我们打电话能够看到对方的脸吗？
1: 想象不到，咱们现在就微信视频嘛，
0: 就是视
1: 是
0: 频
1: 吧？
0: 嘛。
1: 啊，我想念你，随时能见到。
0: 现在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但
1: 对对，
0: 10年前你能想象得到
1: 想
0: 吗？
1: 象不到。
0: 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的观念一定要与时俱进。你之前采用的一些方法，你之所以没把你的身体的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这样的问题没治好的话，不代表今天的科技它不能。因为科技在发展嘛，这是
1: 对。
0: 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学会总结和反思，总结什么？反思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用的方法，它到底对不对？是吧？我刚才一直讲，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而且这两天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伙的讲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仔细听了的话，都知道前列腺这个组织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结构是什么？
1: 外面有筋膜吗？
0: 我们学称叫浆膜，
1: 浆膜。
0: 这个浆膜非常非常的厚实。所以说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你药物再好，它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浆膜。所以说它才没有效果，
1: 但
0: 对
1: 是
0: 吧？
1: 咱们这个全新的多腈番茄红素它就不一样了。
0: 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因为番茄红素，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门有一个团队啊，就在美国专门研究番茄红素，研究了将近到今天为止，可能大概能有15年到20年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呀，就是研究番茄红素。 对我们女性的卵巢、男性的前列腺。

0: 如何的调理。那到今天为止，他们才发现番茄红素的种类有很多呀，不下30多种啊，其中只有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进入到浆膜当中，起到调理我们前列腺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理念和10年前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产品和10年前的产品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3: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1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所以说，就咱们第二类犹豫的人群，就是哎呀，梁老师，我什么招都使过了，也没治好过，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等于说把自己就给放弃了。科技没有放弃你，
1: 自己先放弃
0: 了，医疗的发展没有放弃你，而自己给自己放弃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是吧？
1: 哎，老师说到这儿哈，咱们的那些好朋友他们有在纠结的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说您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效果这么好这么棒，有着其他的这个番茄红素都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这说的可都是真的，这药都是真药，不是假药啊！
0: 这
1: 我帮大家问一下嘛。
0: 对，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你是替大家问的。如果说你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1: 我就挨打了。
0: 不是挨打，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就白做了，白做了。我们如果说是就像你说的假药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今天吗？对吧？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为什么啊？大家伙记住了啊。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是解释大家伙之前你使用的方法和现在的方法，科技不同了，它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
1: 是是，
0: 而这个原理大家伙明白了之后， 凭什么说咱们美国进口的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你具有这样的功能？
1: 嗯，
0: 你不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对啊，
0: 这个事儿不用听我说，也不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讲，你得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之后，你就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它的包装盒，
1: 咱就看表面就能看出来，都印在上面了。
0: 你的包装盒上明确的标注着有美国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欧盟 NSF 的认证，而且这些认证后面都有批文，都有这个批号的，这些你是做不了假的。如果做假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重罪的。这些你在官网上查的话都能够查到它的出处，这可做不了假的。而且你想做假，它是要经过咱们中国海关的验证的。
1: 嗯，
0: 你想一想，那是从美国进口到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海关那是吃干饭的吗？
1: 对呀，他得把控这件事儿。
0: 你这些你如果要造假的话，人家早就查出来了，还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查吗？
1: 都流入不到我们内地是吧？
0: 所以说记住了啊，敢写的一定是真的。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多少毫克。15毫克每粒儿，
1: 一粒儿15毫克，
0: 这是顶了，顶格的标准了，这是我们人的耐受量已经到顶了。
1: 嗯，
0: 我说了，敢写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
1: 嗯，
0: 给大家伙推荐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是我们千挑万选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的问题是男同志的刚需。
1: 嗯，
0: 是刚需。但是如果说这些大家伙的疑虑都排除了，你还在担心它的效果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一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那就
1: 是
0: 咱们没有缘分了。
1: 真是
0: 因为就是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嗯，
0: 我就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人群收获健康呗。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说啊，咱们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无论说您是以前没接受过治疗，或者说呢是从来都没停止过治疗的，那从今天起啊，您就把这个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的全新一代的多氢番茄红素给它用上，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这个可心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
1: 嗯、是是，
0: 就有些话吧，在节目当中我没法讲，因为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记住了，多氢番茄红素是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最基本的粮食和最主要的能量的供给。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补充足够了的话，可以恢复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它本身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
1: 年轻态，哎呀，您这个说的挺隐晦的，我有点没听懂。
0: 前列腺的年轻态，我们要知道男同志前列腺它除了能够给我们的膀胱把门之外，
1: 嗯，
0: 我刚才很隐晦的提到一句话，可能可心你没注意到，它会分泌大量的男同志的激素，包括我们男同志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些激素都是靠它来分泌。就换句话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如果好了，可并不是解决你排尿困难的问题，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
1: 嗯嗯，
0: 哎，可心啊，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汽车，原来是这个烧这个燃油的，现在变成电动的了，以后变成太阳能的了。据说汽车现在都能往天上飞了，包括高铁的速度这么快，包括国家的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你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你想一想，
1: 最终目的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0: 方便我们的生活，这只是一方面。
1: 哦，
0: 记住了。它一定是为人服务的，
1: 为人服务的。
0: 对，换句话说，任何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你方便它也是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嘛。
1: 嗯，
0: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爱买这个名牌的包，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买这个包？是因为它贵吗？

0: 买了我快乐呀。
1: 好了，你看你为啥快乐？之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包治百病，说女同志有病了非常简单，不用用药，给她买个包，这个病就治了，就包治百病。什么叫包治百病？买完这个包你说你快乐，
0: 我心情好。
1: 心情好你知道吗？
0: 啊，
1: 从我们医学来讲，你的身体当中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0: 哦，
1: 多巴胺的分泌会使得你身体当中的雌性激素包括雄性激素的一个平衡达到一个高潮。
0: 哦，心情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1: 那你搞对象、
0: 嗯、
1: 为什么你找一个你心仪的一个男朋友？
0: 我瞅他顺眼。
1: 顺眼为啥？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不顺眼的呢？都是过一辈子。
0: 那不行，我得快乐点，我的心情好。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可心，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可以让你多活十年，你信吗？
0: 我信。
1: 你知道一个女同志，当你多巴胺分泌的非常低的话，你的乳腺、你的卵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乳腺增生和子宫肌瘤就会找上门来。
0: 哦，
1: 人体的多巴胺，它是和情绪变化有直接关系的，它有强大的消炎和抗菌的作用。
0: 哦，
1: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你便利了，便利是不是就开心了？
0: 嗯，
1: 对吧？名牌包包你背上了，
0: 对对，
1: 比请你吃顿大餐都好。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吃顿大餐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包的分泌水平。
0: 嗯，
1: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任何的科技发展，包括名牌包包、名牌的表，它之所以出现，是不是给我们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背个包的话，如果说我们背这个包天天还憋气还闹心还烦躁，那这个包就不会出现了。
0: 嗯，大家就不会买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它抑制多巴胺的分泌了。
0: 对对。
1: 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名车名表，包括现在的这个物质啊，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所服务的。
0: 嗯，
1: 所以说记住了，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家庭的和睦，它并不是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还有什么？还有生理基础。
0: 它得带给你快乐。
1: 对，快乐。有些快乐不是花钱能买得着的。
0: 嗯，他哄你也是快乐。
1: 哄是一方面。
0: 嗯，
1: 但是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在搞对象，是吧？但是如果你结婚了之后，如果你生活了20年、30年之后，
0: 嗯，
1: 这个快乐除了哄之外，还有家庭的和睦和和谐。
0: 嗯，
1: 这都是双方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这个生理上的，更多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
0: 嗯，
1: 所以说往往你看一个家庭啊，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家庭面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50岁之前，退休之前，你看两口子啊就过这个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
0: 还真是。
1: 因为男同志主外，女同志主内。
0: 嗯，
1: 是吧？男同志在外面我们说叫挣钱的耙，是吧？女同志在家主内叫装钱的匣。哎，俩人配合的特别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0: 嗯，
1: 可是一旦退休了之后，按道理说吃穿已经不愁了，但是往往退休之后反而这个家庭觉得就不幸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为什么呢？
1: 心理的变化。就像你说的，50多岁60多岁还是互相哄吗？不是了吧。
0: 嗯，
1: 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男同志就满足不了女同志的一些心理的需求了。
0: 哦，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按道理说，按传统的医疗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无解的。
0: 无解，
1: 因为它就是一个男同志生理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没办法逆转。
0: 嗯，
1: 你想想，你70岁会比你60岁好吗？
0: 这不能，人体自然衰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所以说，这种家庭的和睦，它是逐渐的，已经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了。
0: 嗯，
1: 就是中国的人的这个家庭可能还好一点。
0: 嗯，
1: 你看很多外国的家庭往往就是说50岁之后离婚率特别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女同志得不到心理的慰藉，男同志呢他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是生理的一种衰退的表现。
0: 嗯嗯，
1: 所以说在国外这种情况特别常见。
0: 哦，
1: 是吧？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刚才讲过了，咱们对于男性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我们健康全球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专门的研究小组，就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而且在全世界很多的著名的像什么长青藤大学呀，

0: 家庭还能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咱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等待了，
1: 嗯，
0: 那再次呢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呢这次全新一代的多青番茄红素的发放即将结束了，本次活动呢只需要598元就可以得到一瓶。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再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青番茄红素原料，
3: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 GMP 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多青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青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2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
1: 哎，你
5: 好，
1: 你好，你好。
5: 哎，你那个番茄红素，我想试试。嗯，我找你来报名了，梁老师。
1: 你想试试啊？咱们之前用过这个类似番茄红素这样的产品没有啊？
5: 用过，但是我自己感觉啊，白用了。
1: 啊，
5: 跟你这个比啊，是含量不足。
1: 啊，
5: 我这几天啊，听你说这个

0: 美国的多青番茄红素，我特意啊拿着我这个番茄红素的瓶子啊看，也没写着含量啊，就是番茄红素啥牌子啊，咱家这里也不说了。但是啊，我找了好几遍啊，指定是没写着含量，没有啊，在这上面写的。
1: 没写含量，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敢写呗，
0: 啊、
1: 那还用问吗？对不对？他写完不就露馅了吗？你记住啊，就是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我们在选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怎么先判断它有没有效果呢？看什么啊？一是看它的浓度，二是看它的含量。你记住啊，任何的这个产品、
0: 嗯、
1: 同样叫番茄红素的，如果这个含量不达标，没有通过这个临床级别的，它就没有调理作用，它再便宜、
0: 哦、
1: 咱也不用。
0: 对呀、
1: 啊、对吧，你看
0: 起作用，
1: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辅酶 Q 十遍地都有，我跟你说，就是国内的有那些含量不足的，这是20多毫克40多毫克的那种，我跟你说，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话，10块8块都让大家伙得着了。但是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那种辅酶 Q 十10块8块的我觉得都贵，为什么？你吃完了没效果。番茄红素也是这样，他都不敢写、
0: 哦、
1: 你记住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番茄红素、
0: 嗯、
1: 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上面明确的写着每粒里头15毫克的含量，这已经到顶了。只有达到15毫克的这种番茄红素才能够达到临床指标的治疗效果，它就像窗户纸一样，你吃再多，它的含量、它的浓度不达标，它的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它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再便宜咱也没用，等于白吃一样、
0: 嗯、
1: 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15毫克每粒儿啊，明确写着呢，而且上面这可不是说他想写就敢写的 ，FDA 的认证、GMP 的认证、NSF 的认证，这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这是国家级的，都是啊，有这些认证，15毫克每粒儿，它才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跟你以前用的那些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能是一个产品吗？对吧？咱们说枸杞能补肾，你天天抓那一把泡水喝，那能起作用吗？你得把它提取里面的枸杞多糖，形成注射液，它浓度达到一定指标了，才能有补肾的作用。要不然你吃不白吃吗？ 是不是？
0: 对，
1: 你吃再多也白吃。
0: 确实是。
1: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想用？
0: 哎，我10年前就查出来有这个子宫肌瘤了。
1: 啊，子宫肌瘤的问题哦。
0: 嗯，
1: 10年前查出来的。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58了。
1: 58岁，10年前48岁呗。那对了。你记住啊，女性的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你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有没有影响呢？子宫肌瘤啊，对于女同志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大的话不用管它。但是这个子宫肌瘤最怕的是啥呢？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占位性的问题呢？就是它挤的呀，把别的组织器官的位置都给挤掉了，它长得越来越大嘛，尤其是有些血管，它长得越来越大，把那些血管啊，它就容易给它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呢，会造成大出血的问题，这个就危险了。所以说在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小的时候不管它，大了之后用手术的方式给它解决。但是你会发现手术做掉了之后，很多人还会反复的长这个子宫肌瘤，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没治到根儿啊。我告诉你，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女同志的子宫肌瘤高发的年岁就是在50岁左右。那50岁左右是啥呀？就女同志的更年期呗。
0: 是
1: 更年期这个一左一右的年岁特别容易产生的子宫肌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开始大大的下降了，分泌不足了，不能保持平衡了、
0: 嗯
1: 嗯、这个时候你的子宫肌瘤就会疯长。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解决子宫肌瘤它不再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恢复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水平就行了。那女同志的激素是谁分泌的呢？女同志的卵巢。所以说就是到更年期50岁左右的时候，女同志的卵巢开始萎缩了，然后分泌激素的水平就不平衡了，然后这个子宫肌瘤就会疯长了。 你就算

0: 把手术你给它切掉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还会长，因为你基础水平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啊，番茄红素用对没有？你用对了，只不过你当时选的这个番茄红素，它根本就不达标，它浓度它也不达标，它的这个含量也到不了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你吃了等于白吃一样。番茄红素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的，是能够活化我们女同志的卵巢的，恢复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这个年轻态的。你这个卵巢的年轻态恢复了，分泌的激素的水平就平衡了，你这个子宫肌瘤你可以不管它，它不会再长了，它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咱就不用管它了。如果大了的话，给它切掉了，给它做掉了，以后你基础水平保持一定平衡的话，它也不会继续的反复再长了。听懂了吗？这是解决你这个子宫肌瘤的最根本的问题啊。
1: 是梁老师，你真神了。你说我从查出这个毛病来呀、也是挺遭罪的，我也不好意思去看去说这个事情。他总是啊小便里带血，小肚子老是拧得那么刺刺拉拉的疼。
0: 那
1: 我这不是吃了大半年自己买的这个番茄红素，吃了这不管用啊，我这小肚子还是疼啊，这小便还带血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小便当中有这个分泌物啊，有血呀、或者有丝丝拉拉疼痛啊，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长得也挺大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会有占位的这种病变，它会挤着你血管出血呀、或者是有疼痛，说明你这个子宫肌瘤挺大了。按道理说，你要把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再继续长了，而且它会一点一点萎缩的，因为你激素水平平衡了呀。但是你用了大半年的番茄红素，为啥没这效果呢？不就是你这个含量不达标，它浓度不达标，它根本就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跟你吃的这个糖豆没啥区别，那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对，
0: 放心吧，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确标注的每粒15毫克的多氢番茄红素的含量，而且有 FDA 呀、NSF 啊、GMP 啊，国际级的机构给你做认证，你这都差不了的。你把这样的番茄红素你用上了，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那些普普通的番茄红素你根本不达标，再便宜我跟你说那都是花冤枉钱，你吃不好万一你耽误你病情呢，对不对？那不就大事了吗？
1: 就是他耽误事儿了。
0: 对，吃坏了那就是大事了啊。
1: 我肯定不吃那些东西了、我就等着你的美国高含量的最牛的番茄红素了。
0: 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吧，看看你还能订上不、
1: 行。
0: 哎，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产品的多氢番茄红素，选取的呢是以色列国宝级原料提纯，经过美国 GMP 和欧盟 NSF 官方认可，更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在美国呢是一直被用于处方给予患者治疗的。且每一项作用疗效都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这是以往产品啊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呢是目前款专门针对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产品，绝对值得您拥有。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量，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您讲那个番茄红素的时候，我每天我都打电话问。哎呦，可算是等到了哈！我想订一年的，行不行？你看。
0: 订一年的量哈，这没问题呀、可以呀、你多大年岁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哦，我今年65了。
0: 嗯，
3: 就是前列腺不好。
0: 哦，
3: 尿频，总是像有尿似的
0: 啊。
3: 然后去厕所吧，还上不出来多少。
0: 哦，
3: 哎，夜尿还多，一晚上吧得起夜5-6次。
0: 一晚上起夜起5-6次，那咱们咋睡觉啊？你这呀，基本上没办法睡觉。
3: 可不是吗？
0: 哎呦，
3: 哎呀，每天晚上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啊、太痛苦了。
0: 嗯。
3: 你晚上只要躺床上啊，就想上厕所。
0: 哦。
3: 你刚迷糊着，又想尿尿。
0: 嗯。
3: 还得起来， 这么一折腾啊，基本就不困了，就在床上来回翻腾。
0: 嗯，
3: 你就看吧，一会儿起来一趟，一会儿起来一趟。
0: 啊、
3: 嗯、啊，我老二吧，嫌我鞋太多，把他吵醒了。
0: 哎呦，
3: 烦我烦的要命。
0: 嗨，
3: 还有，跑女儿家去住去了。
0: 啊、
3: 嗯，不搭理我了。
0: 哎呦，这本来自己睡觉就睡不好就难受，现在这老伴儿还烦、
3: 嗯、
0: 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更难受了，对吧？
3: 哎呦，可不是呗，你说感觉活着都累得慌。
0: 哎呀、嗯、
3: 我爸还总漏尿、
0: 哦、
3: 哎呦滴滴答答的啊、哦、裤子总是湿乎乎的
0: 啊、
3: 嗯、这个尿骚味特别大。
0: 嗯，
3: 有时候你坐那儿啊，我自己都能闻得着。
0: 嗨，
3: 哎呀，有一回吧，你说坐公交车，哎呦，遇到一个急刹车，这么一颠一晃，我这个尿自己就出来了。
0: 嗨，你说说。
3: 哎呦，然后我旁边的小孩吧就捂鼻子、
0: 嗯、
3: 哎呦，换到对面的座位上去了就、
0: 嗯、
3: 哎呦，你就给我臊的吧，你说我这情况都不敢出门的都。
0: 那你这个情况没到医院检查过呀？
3: 去了
0: 啊。
3: 提起这个我就更难受了 我可不想再去检查遭罪去了
0: 啊！
3: 把人当人呢，你说
0: 啊？
3: 有一个检查室，就是那个把一个长长的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啊，哎，从那尿道口伸进去
0: 啊！
3: 哎呀，当时大夫护士都按着我
0: 哦，
3: 弄到一半啊，我就死活就不让他们整了
0: 啊。
3: 哎，还有一个是取那么前列腺液，
0: 嗯，
3: 大夫用手指头戳肛门里边，
0: 嗯，
3: 哎呀，我天，他手一伸进去，我立刻我就蹦起来了，我就提着裤子我就跑了，我就，
0: 哎呦，这都是正常的检查是吧？一个是前列腺的一个射频消融术，一个是三合诊的一个指检，这都没办法，
3: 嗯、
0: 罪呀、啊、是没少遭，还没检查完，结果你这是，哎呀还。
3: 没查完、
0: 啊、
3: 哎呀，我可也再也不去查了
0: 啊
3: 我难受死我也不去了。
0: 嗯、
3: 啊、你说一个大男人啊，啥时候经历过这事儿啊，你说感觉这晚节都不保了。我跟你说都、
0: 哎、呀，要不怎么说是咱们男同志的难言之隐呢？前列腺的检查它就是这样。
3: 嗯、
0: 啊、那你要不想遭这个罪的话，我告诉你，咱平时就把前列腺保护好了，对吧？
3: 嗯，
0: 尽早的把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早点用上，咱们起码呢，咱们用它的时候明确知道，咱们一个月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就能够恢复5%左右。那你想一想，你经过个半年一年的调理，咱们前列腺不就保护好了吗？是不是？
3: 哦，
0: 它就完全可以改善咱们的症状。你像什么起夜呀、尿频呐、尿急呀、漏尿啊、尿痛啊。这些症状只要前列腺恢复了，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对吧？你没症状了，舒服了，咱还用到医院遭那个罪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了呗？
3: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啊、
0: 嗯、
3: 你说现在不管啥病啊，去医院就是一顿检查。
0: 嗯，
3: 咱不是小年轻了啊，
0: 对，
3: 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我都60多了，我真折腾不起这个了。我跟你说、
0: 嗯、
3: 现在我最怕去的就是医院。
0: 嗯，
3: 所以我一听多氢番茄红素在美国这个是处方产品、啊、
0: 哎，对，嗯，
3: 前列腺疾病去医院都给开这个，
0: 在美国确实是这样。嗯
3: 啊，那我还去医院检查费那劲干嘛？
0: 嗯，
3: 我直接一步到位是吧，用上多氢番茄红素不就妥了吗？不就啊，
0: 你这么想啊也对，因为什么呢、
3: 嗯、
0: 因为这个身体是咱们自己的。男同志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些问题、
3: 哎、
0: 我们男同志早早晚晚都会面临、
3: 嗯、
0: 而且泌尿系统的问题90%都是咱们前列腺导致的。你看看，就美国原装的这款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咱们用好了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这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私下里，哎呦，都在用什么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些产品，我知道的都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玛卡类的，什么海参肽一类的，还有这个药房卖的普通的这个番茄红素，这大家伙都在用。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因为这个同样是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是不同的，那就是俩产品。你得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才能够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的前列腺当中，要不然你产品再好它进不去有啥用啊。 而且这种多晶结构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级的原材料啊，是吧？
3: 哦，
0: 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晶番茄红素。

0: 组，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了，你在这个瓶子上都能看到，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欧盟世卫组织四大这个黄金认证，你这是国际级水平的认证。它要没效果的话，哪能通过这些认证啊？全球公认的，对咱们男同志的前列腺调节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了。它的效果，我跟你说啊，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15倍到20倍的效果。
1: 我这个特意我女儿给查了
0: 啊。哦，查过。
1: 她说这个多晶番茄红素确实是好。
0: 嗯。
1: 她还特意问的那个叫什么代购的。
0: 啊，对。
1: 说只有美国有，
0: 美国原产地，
1: 从美国买，也得合着这个人民币得1000多。
0: 没错。
1: 啊，我这一听，你们才卖598，这也太合适了。
0: 俩月的量
1: 啊，
0: 你看看。
1: 啊，我就想吧，多定点儿，这一年的量才3000多，也就是做几次检查的钱。
0: 嗯，
1: 真不贵，这个还，梁老师，你能帮我报下名吗？
0: 哎，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价格呀。它是出厂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格。但是就是数量不多，那数量不多咱得公平啊，公平起见的话，咱们是统一拨打场外电话报名。你知道咱们场外报名的热线电话吧？
1: 知道啊，我都打过好几回了。我都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0: 好，
1: 我怕抢不着了。我赶快去报名了。我
0: 好，赶快报名吧。
1: 好，再见。
0: 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晶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

0: 人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
1: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2: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地球人的世界千姿百态，中国人的节日更是万众风情。当下坐标长安，端午，
1: 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龙舟起，龙舟祭，龙舟竞渡分胜负，人人都想夺标拿第一。我们的节日端午，我的推荐必之划龙舟。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有中国日子的寻常百味，更有中国节日的万种风情。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聆听市井街头的向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端午的摊儿，端午的景，五彩丝线叫做白索子，华山的扇面上载着端午的传说，石榴簪花有故事。相传出嫁的姑娘回家过节省亲，鬓发一插，再过一过女儿节。卷轴龙舟图，钟馗挂画，南来北往，花样繁多的节日纪念品，不仅丰富了夜市生活，更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带上了热闹的一笔。
1: 吹手风，手风制造嘞！
2: 1055青春有我。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朝得流花共一觞，爱人笑杀老夫狂，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哈哈哈哈哈。

0: 人间端午相见欢，愿你活得诗意且灿烂。
1: 诗词